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

0: 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邓工老师、一翔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海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个长春是有小雨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凉快了吧？前两天我不就说了吗？说过了周三哈，周四开始就又凉快了，因为这周周四开始就开始下雨了。哎呀，真凉快，真舒服哈！就这样的天气嘛，是人待着最得劲儿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老伙伴们，你们都在哪儿？你们的这个气温怎么样？热不热？要是热的话，你就坐火车来长春溜达一圈。你要说现在吧，这个出行是非常的方便哈。我记得有一位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哈，是坐轮椅呀，这个出行的，然后呢还来广电啊参加我们节目，到直播间啊就进行过采访，对吧？然后呢这位大哥就说了，他一年啊他是经常就是这个开着自己的这个小轮椅，他那是电动轮椅啊，然后手控，就是就能够控制方向啊，就像开一个小轮椅车似的那种感觉。人家呢是哪儿都可以走，哎，就是这种助残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啥呢啊设施啊是非常的到位，对不对？哎，这个只要你可以行走啊，或者是移动，你就有坡，哎，有缓坡，哎，还有工作人员帮助啊，包括这个和轻轨啊这种衔接都是无畅的啊，都是非常畅通的啊。无障碍的叫无障碍出行，所以说是不是现在只要你想走啊，就是没啥大问题啊。还有就是什么呢，有这个有一些老伙伴是不是咱也干了一辈子了啊，退休之后呢我想多溜达溜达的，现在你就可以买一张车票啊，全国各地哪儿都走，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啊。而且你像去一些这个小城市啊，或者是那种慢节奏的城市啊，消费都非常的低，哎，咱还可以去到别的城市呢去看一看转一转。好了，今天的上半时段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实际意义和助科技啊，然后呢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共同跟大家一起来表演才艺。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实际意义，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实际意义，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
3: 让好味道伴您。

今天实际咱来说说高血压吃的东西的这个事儿啊。高血压的朋友有没有？是不是肯定相对来讲咱北方多一点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啊，高血压患者呢多一点。然后呢，你像我呢也有高血压。我前两天就是31-32度那个天气的时候呢，就明显感觉到头啊晕晕的，还发疼，就那种感觉啊，是非常不好的啊，就感觉身体很不舒服。这样的天凉快的时候呢，就感觉身体很得劲儿。那么到了夏季的时候呢，确实就存在着这种高血压反复无常的啊这种变化，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也是一种慢性的心血管疾病，除了规律的服药之外呢，合理的饮食是控制血压、减少并发症的关键。哎，饮食的核心呢，就要遵循啥来着？低盐、低脂、低糖，对吧？还要高钾、高纤维这样的一个原则。清淡均衡，规律进餐，长期坚持可以有效的辅助稳定血压。那么控盐就是重中之重了。有些老伙伴说，不行啊，我这盐要少了我就没滋味啊，吃啥我都吃的不得劲儿啊。但是我跟你说，盐是重中之重，影响血压的重中之重。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啊，少吃咸菜、腌肉、加工零食或者酱料烹饪用醋，或者是那种葱姜蒜香料调味，减少隐形盐的摄入。还有一些朋友啊，愿意吃啥呀？烤串，一到夏天我就愿意吃烤串，对不对？好，你这烤串，我跟你说，无论是饭店做的还是你自己烤的，哎，就是你手法它都不一样，哎，一嘚瑟，你可能这个。是吧？烤串手一嘚瑟，哎，这盐可能就撒多了。那我跟你说，你吃个两三串啊，今天这个一顿串子，可能你这个盐摄入量就超标了啊。这个就叫隐形盐，是不是？同时呢，也要减少肥肉、动物的内脏、油炸食品，避免血脂升高，加重血管的负担。多吃新鲜的蔬果、全谷物、优质的蛋白，补充钾元素，帮助排出体内的多余的钠，舒张血管。那么咱们的日常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啊，少吃多餐，哎，避免暴饮暴食。还要戒烟限酒，多喝水，远离浓茶、咖啡，保持饮食的清淡和温和。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咱就不能再天天吃大肉串子了，吃火锅了哈，这种上火的东西哈，吃完了之后我跟你说血压就容易升高。下面分享一套适合高血压人群的一日健康食谱，简单还容易制作啊，营养非常的均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第一，早餐咱咋吃呢？可以小米燕麦粥一碗，燕麦是非常好的，对不对？这个纤维含量非常高。水煮鸡蛋一个啊，凉拌黄瓜少许，全麦的馒头半个。啊，你说全麦馒头上哪儿买去啊？哎，确实呢，这个就得上大超市去买去啊，能有全麦的馒头啊。但是你要说普通的，我家楼下那小市场能不能有全麦馒头？那真没有。也可以自己蒸啊，买点全麦面粉自己蒸，是不是？还有就是小米燕麦，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平稳血糖血脂。鸡蛋补充优质的蛋白，黄瓜呢是清爽解腻的，整体清淡还不油腻，开启一天的健康时刻。吃完了之后感觉啥呢？浑身哎清爽，还吃饱了，没啥太大的负担，对不对？午餐的时候呢，咱可以来点这样的一些小东西啊，杂粮饭，哎，一小碗杂粮饭啥呀？就比如说高粱米饭呐、大碴粥啊，哎，咱可以在中午的时候来这么一小碗就够了啊。清炒西兰花、胡萝卜，哎，然后呢，清蒸鲈鱼啊，清炒油麦菜呀、这样的一些东西，杂粮替代了精米白面，延缓血压的波动。啊，鲈鱼呢，它属于是低脂高蛋白的，保护血管。哎，西兰花、胡萝卜，它富含丰富的维生素，是不是？和钾元素，助力咱们的血管健康，少油清炒就可以了啊。
然后晚餐那是相当重要啊，你是不是？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晚上我跟你说，尤其是咱东北的朋友啊，我前两天带队出去上三亚的时候，就是我们带了这个那么多老年朋友出去的时候，住那个酒店吧，就全是素食。这吃了两天素食之后吧，咱东北这些大哥大姐们就是 hold 不住了，说呀，这一天也没有肉啊，是不是？没有肉不行啊啊！完了，导游带着我们出去吃了一顿肉，是不是？嗯，吃了一顿团餐，大家伙解馋了。咱东北人他就愿意这样，愿意。

吃点肉。那么晚餐的时候可千万得注意了啊，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少吃肉。有那么一两口吧，咱补充点应该有的那种营养就可以了啊。晚餐的时候呢，咱可以吃玉米半根儿，现在正是季节的时候，是不是？一块钱一根的玉米半根儿，是不是多好啊？然后呢，冬瓜海带豆腐汤，冬瓜海带豆腐汤，这都不贵，是不是？买到家那么少放一点点的油，然后呢，咱就可以这个做一个海带豆腐汤。清炒菠菜，是不是？冬瓜啊，是海带，这都属于利尿排钠的。豆腐呢，它是补充植物蛋白的，菠菜呢，膳食纤维非常丰富，晚餐呢，咱可以清淡的一点，易消化一些，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避免夜间血压升高啊。你晚上血压升高了之后，第二天早上也迷糊。除了固定的食谱之外呢，日常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香蕉啊、橙子呀、芹菜呀、木耳啊、菌菇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坚持呢每天吃一点的坚果，然后呢少吃高糖的甜点、高油的外卖。烹饪方式优先选择蒸、煮、炖和凉拌。我跟你说，有一些这个人啊，就是愿意去乡下，为啥呀？一到夏季的时候，就感觉人乡下吃的那玩意儿咋那么清爽呢？那么口感那么得劲儿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啊，大家呢也消化消化，学习学习，是不是？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想要咨询的，可以呢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加我们的群都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群主的号码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相伴一生》送给大家伙儿。我亲爱的老伙伴们，咱们相伴一生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妈，
2: 喂，姑娘啊，
1: 我周六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2: 行行行，你爸还盼着你呢。
3: 哎呀，你这是要干啥去？回去不了的。
2: 我姑娘要回来了，我去买菜去。
4: 孙大姐，周六唱歌去啊。
2: 不去了，我姑娘要回来了。
5: 大姐啊，今天咋买这么多肉呢？
2: 我姑娘要回来了，得多买点儿，她呀爱吃肉。
1: 赶紧给我开门吧，我都到家门口了。
6: 妈妈的幸福就是你要回家。
7: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8: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7: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8: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7: 老有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9: 让爱更安心。
10: 好嘞，9:1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哎，前两天的时候就跟大家找了一个这个科技的产品啊，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尤其是适合一些失能啊，或者是家里这个洗澡不太方便啊，经常呢需要人呢得协助着到那儿去洗澡这样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夏天了，是不是啊？我们都想这个隔三差五的这个冲一冲，是不是啊？要不然这个太热啊，不舒服啊。那大家就可以关注这样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啊叫智能助浴椅，助浴椅帮助你洗澡的一个椅子啊，它是智能的，品牌呢是某之健品牌的啊，然后具体咱就不说它是啥名字了啊。然后那个它有这样的几个核心的功能啊，一个是啥呢？靠背贴合人体，可以升降颈托支撑头部，双侧防滑扶手，底部抽拉式足浴盆，哎，然后呢它还能够自动洗头，可以升降密封头罩，这个头罩里边呢有硅胶按摩爪，哎，像两个手似的，哎，把头啊套到这个头罩内，哎，然后它就可以自动按摩了，你看厉害吧？还能够自动喷水，还可以自己给你打

洗发露，你这过程是不是那多得劲儿啊？啥你都不用动啊，就戴上那个头罩就可以了。然后呢，长发的话呢，需要佩戴一个浴帽来进行使用，咱得把头发拖住，是不是？要不然头发出去了，咱也洗不上啊。还有就是背部清洁，这是一大核心功能啊。它有一个这个移动的背刷，哎，有一个小刷子啊，移动它可以移动的，它可以覆盖颈下到臀部啊。颈下知道哪儿吧？脖子，哎，一直到我们的臀部，自动喷沐浴露，还可以往复的给咱搓洗。你这多厉害，哎，现在这高科技是不是？你就是站着也行，你是躺着也行啊，他就趴着也行，他就给你这个搓了，哎，多厉害哈！还可以辅助大家起身，哎，洗浴结束了，说我晚上说我洗完了啊，然后呢，这个设备呢就会自动的前倾，哎，前倾，前倾之后你身体啥样的呀？是不是自己它就有要起的这种。感觉了啊，稍稍一使劲儿咱就起来了，是不是？它就可以降低护理的搀扶压力啊。还有一个核心功能，它可以自动清洁自己。管路它是有自动排空功能的，可以拆卸足浴盆，还有毛刷的组件都是可以拆卸下来的啊，然后方便进行消毒啊，或者是那种这个杀菌呐 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厉害吧，是不是？然后呢，它适应的人群是半失能、失能、卧床或者是行动不便的长者，主要供给了社区住育中心、养老院、康复护理院啊。这个谁要是吧，在家人呢，可能在某个康复护理院看见过啊，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那咋样，是不是？然后它也有居家款。你要是说我不去养老院呢，我也不去什么那个康复中心呢，对吧？我没到那个地步，这种程度啊，我在家能不能用呢？是可以的啊。有一种居家款是小户型家用的啊，折叠式的智能助浴椅，它里边是可以充电的，续航4个小时，也不需要买水路改造，哎，这都不需要啊。然后呢，它坐垫是非常柔软的，防痔疮、防压疮啊，速干防滑的，6档高度调节的，可以上翻扶手，方便老人平移入座。它洗浴的功能呢是自带着臀洗喷头，还移动式手动背刷，还有这个可自动供给沐浴泡沫，支持老人自助洗浴，你看多方便啊！这个呢就适合咱普通家庭的卫生间呐，或者是上门助浴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团队呀，啊，日间照料中心呢都可以临时进行使用的啊。产品的优势是啥呢？适老化设计，贴合了老年人人体的曲线，哎，颈托扶手、软坐垫、全套减压，哎，起身辅助结构，降低摔倒的风险，所有操作只需要靠着简易的遥控器。大字按键，视力不佳的老人也能够操作。哎，你这个遥控器还非常的这个智能啊，然后呢字儿还特别大，你一看就能看明白它是咋回事儿。然后护理减负，这个是不是还可以起到消杀易打理这样的一些作用啊。然后呢像有一些上海呀这种啊这个城市啊，可以进行一些补贴，哎，最高可享20%的设备补贴，养老机构采购呢可以申报民政项目的经费，这多好啊，多好啊！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说这个有啥问题，哎，说我想了解了解这个，你可以回头呢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组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都可以啊，都可以。觉得这个家用的呢就不太贵了，就可能就几千块钱，2-3千块钱，可能也就差不多就下来了。养老机构用这个呢就相对来讲要贵一些啊，因为它这个是需要大型设备啊，因为咋说呢，这个质量啊，或者是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耐久度啊必须得高，因为咱们养老机构啊、康复中心呐，这都是老年人比较多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使用频次也比较高，那就一定得质量非常的合格。家用的这种呢，你也不是说天天洗，对不对？还有呢也不是说这个人多，你可能就那么一两个老年朋友，所以呢它相对来讲成本就没那么高啊，就是更加的容易。

0: 接受一些。嗯，咋样，是不是挺好的？我看见这个我就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咨询一下啊，然后具体的牌子，但是在节目里当中我们就不跟大家说了啊。还有这么一条，嗯，这一条呢是跟大家开关空调有关的啊。有一些老伙伴吧，到了夏季的时候呢，现在逐渐买空调的也多了，是不是？一家都安那么一个两个的这个空调哈。这空调使用啊，可是非常有说道的啊，啊，非常有说道的。然后呢，你像晚上啊，这个特别热，我们可能就会开一会儿空调。但是你开时间长了呢，又觉得嫌冷，是不是？这就难受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咱可以呀、啊，这个，用一种新的东西来替代空调，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这种凉席，是不是？凉席它本身你挨在身上，它感觉特别凉快，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手工竹席呢，它是那种纯天然的啊，所以呢，你这个挨到身上呢也非常的舒服，是吧？啊，这种凉席呢，哎，这个都是非常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现在呢，有一种啊新的这种凉席，它是自带着凉感降温的效果的啊，然后呢，整个席面呢还藏着密密麻麻的透气孔，像是装满了无数个微型的小风扇一样，它散热非常的快。哎，更厉害的是啥呢？这种新型的凉席呀，它内含了艾草因子，啊，妥妥的夏日必备的好物啊，尤其是适合啥呢？家里有宝宝的，哎，老年朋友的这种啊，适合含啊，就这种凉席。嗯，而且呢，新型的这种凉席呢还可以折叠，哎，特别的舒服。席面呢触感光滑，不像说我们以前买到的那种竹凉席呀，挨身上之后你起来睡觉起来身上全是棱啊，全是那种褶，是吧？压在凉席上啊，然后呢，本身这个凉席呢稍稍有点硬，哎，感觉有点硌挺啊，是吧？你起床的时候，胳膊要是碰到凉席上，你就感觉到哈、啊、这个很拉啊，这种情况，那啊，你就可以用这种新式的凉席啊，这种席面呢触感光滑，加厚加密的编织，哎，我们挨身上比较的舒服，而且清洗起来非常简单，用湿毛巾一擦就完事儿了。什么规格都有啊，90厘米、120厘米、150厘米、180厘米、200厘米的都有，适合不同大小的这种床啊。然后呢，这个某宝上这款凉席的售价大概是几十块钱啊，100多块钱都有，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是不是？这个具体的这个你就看销量，谁家销量高基本上都不差啊，这个就给大家提供这么多，是不是？啊，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找一找啊。这种新型的凉席，家里头有那种用了好几年了，完了感觉也不太适合了，这个自己了，感觉各种各样的这个毛病也比较多的，哎，那咱们就换一个，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咱也就换了，是不是？但是你睡觉那可是舒服太多了，好吧？好吧，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的环节了啊。也期待着大家伙儿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
1: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2: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1: 我俩是同桌。
2: 老爸爱唱歌，
1: 女儿风雨不误陪着我。
3: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1: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打中板有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6: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7: 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8: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好嘞，9:31，欢迎大家进入到才艺展示的环节。首先迎进的是来自于吉林白城的老王大哥，你好。
9: 海明老师你好。
0: 你好，哎呀，大哥，哎呀，
9: 咱们长春值得骄傲的是，昨天105的共产党生日当中，有咱们长春宽城的这个党支部啊，这个那个表彰了，叫吴亚。

0: 昨天这个我们党员呢，就在办公室就看了这个直播了啊。然后我就当时看着雅琴大姐上台领这个奖章的时候，我就拍了张照片给她发过去了。哎呀，我说恭喜吴雅琴大姐啊！就是相信她已经一定是收到了各种祝福了，很多人都得给她发信息，我估计她可能也回不过来。嗯，但是呢，就是像你说的，大家为什么就是哎，就是也都要祝贺一下，就是由衷的感受到了，就是。哎，咱们长春哈有这种荣耀，哎，是不是代表长春这种荣耀，吉林这种荣耀，是不是？
1: 是，
0: 嗯，还做了专题报告呢，他，
1: 那全国的，
0: 那可不，多厉害！他以前就夺得过三八轰击手，全国三八轰击手，这回又升华了，是不是？嗯，
1: 真棒，
0: 真棒啊，那是，都是为咱们这个普通。大众服务啊，服务了那么多年，然后呢，这个，咋说，就是口碑是真出色啊，活儿也是真干。嗯，就是现场我采访他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居民呐，就明显呐，就是，有一些想法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诉求啊，我看那大姐嘁哩咔嚓办事效率那嘎嘎高啊，哎呀，我说真厉害啊，亲眼所见，
1: 结果这结果也是。
0: 对，
1: 成功的哈，
0: 对，
1: 辉煌的
0: ，还创办了社区食堂，那他都是应该是全长春市最早一批创建社区食堂的，吃一顿饭才那么一两块钱、两三块钱，你想想多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啊，
0: 是不是啊？哎呀，厉害啊，确实厉害，您今天除了这个要抒发一下这个感受之外，
1: 唱歌
0: 啊，
1: 唱个草原上的月亮。
0: 好，来吧，清唱哈，
1: 清唱，
0: 来开始。
1: 每当我小点声啊，
0: 不用，
1: 房门都开，我们黑天都开。
0: 不是你小点声，大家伙听不见，你大点声来。
1: 每当月亮挂在天上，草原就变得很安详，风吹过绿波，泥土清香，我和思念进入寂寞梦乡。每当月光洒在毡房，只有那云彩静静的欣赏。阿妈的摇篮，童年绿花，古老的故事慢慢讲。草原上的月亮，阿妈的目光，照亮我心中的那一份思念。草原上的月亮，阿妈的祈祷，有家的地方才是天堂，有家的地方才是天堂。当月光洒在毡房，只有那云彩静静地欣赏。阿妈的摇篮，童年绿花，古老的故事慢慢讲。
0: 呀，这自动掉线了，但是掌声和欢呼声一定得送给我们的老王大哥啊！

棒啊，老王大哥这歌唱的，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我觉得挺有味道的哈，挺有老王大哥这种独特的特点，哎，跟别人真不一样，是不是啊？一般人唱不出老王大哥这种，哎，这种感觉来呢啊！哈哈好，三部热线0431858151，3778581538和858153999，在期待着大家，嗯。来，那个咱们一起听一个这个歌，就是刀郎的，我特别喜欢听刀郎的歌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好嘞，继续迎接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接下来是打进5377的这位大姐，你好。
3: 你好，那个海明老师好。
2: 你好啊，叫我海明就行。怎么称呼您呢，大姐？
3: 我是鹤岗的严姐。
2: 啊，严姐好！哎呀，好几天没看着了，
3: 是啊，给你唱歌有点赞啊。
2: 哎，好。
3: 我带来歌曲是那个。你做了我梦里的人啊！
2: 哎呀，
3: 能不好？
2: 哎呀呀呀！啊，肯定能好。
3: 指点一下啊！
2: 都做了你梦里的人了，那肯定好。
3: 先学一首歌啊！
2: 啊，来吧。
3: 好。轰轰烈烈爱一场。好想把你留身旁，我也不想去远方，从此不见。

看一下你心好痛，我会望着你的眼神，温柔把你拥入怀中。你做了我梦里的人呐、但愿梦想能重逢。我会记住我们的约定，遇见幻想。

0: 一见花想和你欢一声。好，谢谢。
1: 哎呀，我们这严大姐哈，除了两个字儿总是记不住是啥之外，其他唱都挺好。是不是啊？就是梦是做了我梦里的人呢。完了，就有俩。接下来那句话，那前面那俩字儿，他总是记不住啊。但是我觉得整体唱的还是不错的啊。人家下一位是6391的连刚大哥，你好。
2: 好好好，接进去吧。
1: 哎，接进来了，都已经接进来了。
2: 好的。
1: 啊，连刚大哥好啊。
2: 啊，现在到我了。
1: 对，你行，那你。没有导播那层了，
2: 听那严红唱的
1: 啊，
2: 关机
1: 直、
2: 啊、
1: 今天比较直接，就直接接进来了
2: 啊。那好，
1: 嗯，
2: 我今天唱首歌吧，
1: 来吧。
2: 啊，我唱一首那个离别草原，我试试看啊。
1: 好，昨天也那个谁的赵大姐还找你唱歌呢。
2: 是昨天我知道，
1: 嗯，
2: 昨天我吧正好就像你分析的对，
1: 嗯，
2: 我正在984哈尔滨，我正在打进去了，
1: 啊，
2: 正在等待，我正没接到电话
1: 啊。来吧，那今儿给我们演唱一首歌曲吧，嗯，弥补一下昨天你没唱上的这个遗憾，是吧？来，开始，啊，有伴奏，
2: 声音大小，
1: 嘎嘎行。

0: 好啊，连哥大哥，这歌唱的挺好啊，放得开，主要是，嗯，
1: 今天吧，九八四我正听呢，他有人唱了，完了我一想，我也照亮照亮，要唱好了，上九八四参加公擂赛
0: 啊，这家伙还有公擂赛啊，嗯，他那公擂赛我们也整个公擂赛，是吧？嗯，
1: 是，
0: 好，
1: 以后，
0: 嗯，
1: 以后这个节目吸引更吸引点。
0: 啊，行，对，嗯，好嘞，拜拜，
1: 拜拜，再见。
0: 哎呀，还有时间哈，最后一位了，是林，是我看林大哥，你好，
2: 海明，你好，
0: 你好，你没参加公擂赛呀？
2: 小杜，小杜，关机，可以听张老师说，他跟着打岔了，
0: 啊，打岔。
2: 我今天必须来呀，
0: 为啥呢？
2: 给我两个师傅点赞
0: 啊，那可
2: 给严红点赞，
0: 嗯，
2: 特别白城的王大哥这歌唱的太好了，
0: 是不是？嗯，都感动了，
2: 嗯
0: 嗯，
2: 我今儿用唢呐来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0: 好，来吧，
2: 我们开始啊，
0: 开始，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
2: 信号好点，
0: 确实听着是不错，老王大，挺好，老王大哥今天用的是小灵通打的。

0: 非常好。哎呀，给我们结了个好尾呀，是不是？
1: 这信号怎么样？
0: 相当不错了，非常清晰。嗯，
1: 没有杂音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嗯，嘎嘎利索。
1: 上回大上回我听还有杂音。
0: 嗯，没有。
1: 现在不都能录音吗？
0: 啊，今儿录了吗？
1: 今儿录了。
0: 哎呀，
1: 我事先我就准备好了。
0: 哎呀，看看啊，不断的往里打电话，我都看着了啊，打了好几次了。嗯
1: 啊，
0: 这
1: 到点儿了，
0: 到点了，59了，
1: 有点广告时间。
0: 哎，接下来进入广
1: 告
0: 时间了。
1: 好
0: 嘞，
1: 拜
0: 拜了。
1: 好嘞，再见。
0: 再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是我们的老健康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本节目初审是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拜拜了，下周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5: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6: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7: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8: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5: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8: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5: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8: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你。

0: 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0: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 有话好好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3: 你快拉倒吧，
4: 小镇长，
5: 你说了算了，
3: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4: 让镇长出来，出来出来。
2: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3: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2: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3: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4: 办不了，
6: 我也不能不了。让
4: 镇长出来，
6: 我们也去。
2: 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7: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2: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7: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8: 老镇长来了，镇长来了，这村儿真
9: 赞呐！
8: 哎呀，
9: 老镇长，
8: 对，
3: 是的。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7: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3: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4: 没错
6: 没错
10: 没错。
3: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2: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7: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3: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7: 那当然了。
3: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11: 得管，得管，
7: 是
11: 得管。
7: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

0: 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1: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网箱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0: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2: 对，
3: 是
2: 带头的，就是
4: 带头的就行。
2: 赶紧换个主任吧，
4: 怎么弄也不行。
5: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0: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6: 真的？
4: 真的假的？
2: 太好了，
4: 荣幸
2: 啊！忽悠我们，
7: 这行这行。
0: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4: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2: 行吗？
6: 能信吗？
7: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4: 对对对，
2: 先领鸡蛋，
6: 先去说，对对对，
2: 领鸡蛋去喽。
5: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0: 当然了。
5: 嗨，我当您是搪塞他们的。
0: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5: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0: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5: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0: 去了就知道了。

0: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3: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3: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3: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3: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3: 刘长甲。
2: 嗯。
3: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的，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3: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3: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3: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王大姐
3: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3: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3: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辙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3: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您看行不行？
3: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3: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2: 哎，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4: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2: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耕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4: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5: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4: 你找正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6: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就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2: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6: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4: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6: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4: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6: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4: 咱俩从小打到大。
6: 行了，你不起来。
4: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0: 你是谁？
1: 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爷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又打我这出气。
0: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1: 就靠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2: 谁是小朋友啊？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0: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
1: 哼，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0: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
1: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儿我可早有耳闻哦。
3: 哎呦，您认识我呀？
1: 嗯，
3: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0: 您别听他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1: 吓唬谁呢？
4: 哎，我看呐，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4: 嗯，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3: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0: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4: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0: 哎，村主任
4: 啊，
0: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4: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儿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3: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4: 行，哎，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0: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4: 好。
3: 哎，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0: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3: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儿来了，
1: 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4: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1: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啊，你咋土生土长？
5: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1: 哟，二姨
5: 啊，
1: 您怎么来了？
5: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1: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5: 这是你二姑，
1: 嗯，
5: 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1: 哦，王大爷
5: 啊，
1: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5: 那是啊，
1: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6: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1: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4: 行了，你呢先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1: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5: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1: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6: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4: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5: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6: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5: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6: 哎，谁说不是呢？
5: 哎，二姐啊，
4: 啊，
5: 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4: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8: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1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1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4: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7: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15: 慢点的，
16: 到了，
15: 爹
3: 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5: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3: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5: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6: 叔，别下来。
4: 哎，
16: 叔，哎，
4: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5: 这谁呀？
17: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4: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5: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的。
4: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6: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15: 散！干什么呀？
18: 支付？
15: 对，
18: 怎么支付？
15: 没钱怎么支付啊？
18: 说说，哎，
19: 书记说说。
3: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4: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3: 不，
4: 快里面请，里面请。
3: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这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呢。
4: 来，娶媳妇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20: 谁信任你？
21: 你这耍来干啥了？
22: 说点正经的呀！
23: 我的二公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3: 对呀、啊，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4: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呢，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3: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6: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4: 长甲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5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15: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16: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4: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3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0: 好，
2: 这个好啊，
0: 太重要了。
17: 哎，这，你。

0: 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1: 就你刺儿头。
2: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

0: 我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1: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2: 长家，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0: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1: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哎，他二姑啊，哎，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2: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3: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哎，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2: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啊！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啊。
3: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2: 啊！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3: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2: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3: 对，就是这样。
2: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3: 那您说咋公开啊？
2: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3: 嗯。
2: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3: 嗯，
2: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3: 嗯，
2: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3: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啊、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2: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3: 对呀、啊、
2: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3: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2: 打电话。
4: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

0: 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1: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2: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1: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2: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1: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3: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1: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2: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3: 哎，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1: 啊，
3: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1: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
3: 是、
1: 这怎么弄啊？哎、这个
3: 你呀、竟是白跑腿了。
1: 可不是，
3: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1: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3: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少跑腿，客人还多
1: 哟。
3: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1: 那感情好。大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3: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1: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3: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1: 哟，大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4: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1: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3: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4: 嘿，
1: 哦，
4: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1: 哦，
4: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1: 这好看哈。
3: 是
4: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1: 是
3: 大妹子，
1: 哎，
3: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1: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我说孟大厨啊，
4: 啊，
1: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4: 嘿，免费的。
1: 是吗？哎，
4: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3: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1: 好，那好，
4: 真不用，
1: 那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3: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 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1: 好，好，
4: 没问题。
1: 太好了。
5: 大妈，哎呦，
1: 长甲，
5: 哎呦，您这儿真香，哎，
1: 可不是、啊，
5: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1: 哟，
5: 我高您这儿了啊，
1: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2: 这好吃吗？
3: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2: 哦，
3: 帮忙尝个鲜儿，
2: 啊，
3: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2: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啊。
4: 是是是，
2: 来，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3: 对对对，栗子宴。
4: 哎呀，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
2: 嗯，
4: 好吃哎，
2: 啊，
3: 是吧？
4: 哎、真香，这个栗子宴我头回吃，
2: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3: 对对对，
2: 好、
3: 哎、带人来啊。
6: 好不好，咱们不
0: 日子过得真快、
7: 啊、不
0: 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8: 好、哎呀，谢谢小子，
3: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9: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3: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10: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11: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3: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10: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3: 哦，赵记者您好。
12: 哎，您好您好。
10: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3: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12: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3: 这个我得想想。
5: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3: 长假、
5: 哎、我来请您来了。
3: 怎么？
5: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3: 哎呦、
5: 啊、
3: 长假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假，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5: 哎，谢谢二姑书记。
12: 书记，这位是？
9: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5: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
9: 哎，
5: 喜事儿？
9: 赵记者，
12: 哎，
9: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5: 哎，刘玉良，刘玉良，那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9: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
12: 嗯，
9: 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5: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9: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 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5: 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9: 走啊，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看看。
3: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10: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
3: 啊！来，镇长，
10: 嗯，
3: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10: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11: 哎，
10: 来看水库了。
11: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3: 嗯，是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11: 嘿，是啊，是
10: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啊，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3: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11: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10: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3: 是啊，
10: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魅力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1: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3: 是，
11: 王书记，嗯，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3: 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11: 嗯，
10: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3: 是啊。
10: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3: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10: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3: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的更好。
10: 是啊。
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 五、四、三、两、幺。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

0: 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3: 5 4 3 2 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

0: 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1: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1: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

0: 起追梦。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名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青。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林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1: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9: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0: 望。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0: 我的家乡是心中的，
1: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哈，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心中永不忘春的街道。
1: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么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手艺人，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阶段取得的一些成绩，还有他们的传承故事、成长经历，以及他们对生活的一些感想和感悟。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呢，在默默的来守护文化的根脉，并且用创新的方式将传统的技艺焕发新生。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孔欣怡，孔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请这个孔欣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孔欣怡。
0: 孔老师没毛病哈。以前呢是专职的这个教育工作者，那现在呢也在做教育，
1: 也在做教育，
0: 只是不在学校做教育了。
1: 对，现在是做社会教育。
0: 做社会教育。对，我觉得这个社会教育比在学校里边做教育好像这个责任更加的重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一直有一种做教育的心。
0: 嗯，
1: 之后呢不论是在行业中啊，就是一直把这个教育传承中。
0: 嗯，
1: 因为在学校里头可能是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学校里的孩子，现在呢是可能是更做的是我心目中的这种教育
0: 啊，就是你更喜欢的那种教育方式。
1: 对，
0: 是你心目中真正的你理解的那个教育是什么样的，去把它呈现出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那无论是在哪做教育，咱们都是教育工作者。
1: 对，教育工作者。
0: 这是教育工作者，这你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刚刚呢我想要介绍的哈，就是目前呢你是正在申报一个非遗的项目。
1: 对，
0: 是吧？想要从教育工作者斜杠到传承人这儿了。
1: 对，斜杠青年嘛。
0: 斜杠青年。
1: 对，
0: 申报的这个项目就目前正在申报的叫松花江流域
1: 鱼皮画。对，
0: 嗯，鱼皮画我知道。
1: 嗯，
0: 这个鱼皮画你看，黑龙江
1: 对，
0: 就是在这发起，包括咱们现在省内的一些非遗的传承人都是在黑龙江那边来学习的。
1: 对，
0: 或者是往上追溯都能追溯到黑龙江。
1: 对，
0: 是吧？那你的是这个鱼皮画你是怎么跟他结缘的？你怎么就想学这个了呢？
1: 我的老家是黑河
0: 啊，
1: 也就是也是黑龙江。
0: 哦，
1: 之后呢之后赫哲族，之后咱们的那个小绿帽那个，
0: 嗯，
1: 之后还有这几个民族呢是在我们那块是一个大融合。
0: 大融合
1: 之后呢，
0: 哦，
1: 在那边呢是狮城。
0: 嗯，
1: 完之后到咱们这块了呢，又接触了咱们的这个满族的这个渔猎文化呀。
0: 嗯，
1: 之后呢进行了一个更大的一个
0: 融合。
1: 之后创造了属于咱们吉林的一个鱼皮画。
0: 哦，
1: 所以是松花江流域鱼皮画。
0: 嗯，牛。
1: 之后这个名字呢还是咱们的那个老师给起的
0: 啊。哪个老师给起的？
1: 叫
0: 朱丽春
1: 老师。这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
0: 朱老师你别介意啊。朱老师。
1: 对，朱老师。对，
0: 朱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
1: 嗯，
0: 尤其到这个二十四节气啊，或者是个传统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朱老师请到我们节目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民俗啊文化呀。
1: 朱老师的那个历史底蕴特别深，
0: 是不是？
1: 是因为当时吧，我是把我的所有的材料就带过去了嘛。
0: 嗯，
1: 之后我还怕咱们这个东西带的比较少。
0: 嗯，
1: 之后并且呢你看我是黑龙江学的手艺。
0: 嗯，
1: 在吉林发展的。
0: 嗯，
1: 这个东西符不符合咱吉林申报啊。
0: 嗯，
1: 之后我就把东西全都带去了。
0: 嗯，
1: 之后刚开始的包括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啊，
0: 嗯，
1: 都不是就是按照朱老师说了都不是很符合咱们的要求。说孔小孔啊，你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水域流域的一个融合。
0: 嗯，
1: 咱们就不能说是你是叫黑龙江啊，你叫孙氏，你叫什么呀。
0: 嗯，
1: 这些都不行，
0: 就叫小了，
1: 叫小了。
0: 嗯，
1: 你把这个东西就起的小了。
0: 嗯，
1: 之后并且不精准。
0: 嗯，
1: 你叫松花江流域。
0: 嗯，
1: 既体现了咱们这个水系的一个流支。
0: 嗯，
1: 东叫什么，东北三省是一家。之后呢他给起的这个名字，之后在此再谢谢朱老师。
0: 你看朱老师他这个站位啊哈，
1: 对，特别高。
0: 他给你起完了这个名，虽然说你现在是在我们长春市南关区来申报区级的非遗项目，
1: 对，
0: 但是他给你起这个名直接站在了省级的这个高度上。
1: 对，这个高度一下子把他就拉起来了。
0: 那以后你再申报的时候都就直接上报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这个
1: 名字
0: 很重要，是吧？嗯，所以在此我们再次感谢一下朱老师。朱老师那你看你这么说完之后，我就下期节目得请朱老师来讲一讲了申报非遗得注意哪些点，是不是？
1: 在这次申报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心里有底了。
0: 嗯，
1: 就是有家了的感觉。
0: 嗯，
1: 之前吧虽然我是这个手艺的传承人，
0: 嗯，
1: 但是呢并不知道叫什么头门，不知道该怎么去敲这个门。
0: 嗯，
1: 之后这个表不知道该怎么切。
0: 嗯，
1: 怎么写。
0: 嗯，
1: 之后呢就是上次咱们南关区就是做的事儿特别的踏实。
0: 嗯，
1: 他把所有的这个要申报的这些非遗人呐，啊，全都邀到了南关区之后文庙。
0: 嗯嗯，
1: 之后给大家让朱老师给大家讲解。
0: 嗯，
1: 朱老师的每一张 PPT 都非常的就是每一张都特别的详细。
0: 嗯，
1: 就是 哪些是重点，哪些是不点、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就是东西咱们看到了吧，不是不会添，是不知道是要添啥、嗯、
0: 对，不知道添啥，就上面写哪个字我都认识
1: 对，字我都认识、嗯、之后放在一起我也没读懂、嗯、之后我想写的就是一大套、
0: 嗯、
1: 但是不见得是要人家的是重点，就像咱说语文似的，没写到重点上，
0: 就是没点题。
1: 对，之后朱老师就给我们点的特别详细、
0: 嗯、
1: 就包括后期每一个人的点评，就感觉咱们真的太棒了，真的感谢

0: 感谢南关
1: 文旅
0: 局。
1: 对，
2: 就是他会这个确实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实处哈，
1: 对，
2: 也确实能够帮助到想要申报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
1: 对，
2: 是吧？因为像这个好多手艺人，像你刚才所说的哈，就是我想申报，但是我不知道该到哪个部门去找，怎么申报，材料怎么填写呀，
1: 对，
2: 需要怎么准备呀，
1: 对，
2: 这个脉络梳理是需要从怎么梳理呀哈，
1: 对，
2: 其实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但是如果有了这么一个课程一个培训的话，就会给手艺人减轻了好多的负担，
1: 对，
2: 是吧？至少是有了一个方向该去怎么准备了。
1: 特别是咱们这个手艺人其实更多的是啥，老一辈传承咱们的手艺，
2: 嗯，
1: 咱们这个手艺后期划分，
2: 嗯，
1: 你是民俗啊，
2: 嗯，
1: 你是手艺术啊，嗯，你还是那个手工啊，
2: 这个分
1: 类自己都分不明白，
2: 对对对，所以特别需要有这么一个专业的人来指导一下，
1: 对，
2: 所以说我们感谢南关区文旅局把这么一件事儿做到这个实处，让手艺人们受益了，
1: 是特别感谢南关区文旅局。
2: 感谢的话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你的事儿了。
1: 好嘞，
2: 嗯，刚刚你看你说到这个鱼皮画哈，
1: 嗯，
2: 老家是
1: 黑河
2: 的啊，其实跟黑龙江这个那个流域哈，跟那个记忆那就直接就有关系了，就是基因里就带的这个密码。
1: 对，基因里就带的。
2: 是你刚才讲到了，你学习这个鱼皮画技艺呢，它不是家传的，是师承的，
1: 对，
2: 是吧？那你是怎么样的跟这个鱼皮画？除了地域的这个关系，那你是咋接触上的呢？
1: 其实我也算是半家常
2: 啊，半家常。
1: 对，
2: 啊，
1: 因为我的姥姥，
2: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吧，
2: 嗯，
1: 它的交通比较闭塞，
2: 嗯，
1: 因为咱说了一江之隔到俄罗斯，嗯，大家都知道那个路线就是比较那个不好走，
2: 嗯，
1: 所以说我的小时候很多东西是运不过去的，
2: 嗯，
1: 家里的你说窗户帘啊门帘啊，
2: 嗯，
1: 就是所就包括咱们的器皿，
2: 嗯，
1: 之后装的什么筐啊篓啊，
2: 哦，
1: 都是需要自己去做的，
2: 全是手工，
1: 全手工，
2: 哦，
1: 之后你是钩啊，你是编呐，
2: 啊，
1: 全都得是自己干。
2: 那你们家那块的人是不是都心灵手巧，想要什么东西，我就一上手就做出来了？
1: 不能天天上别人家求啊。就得自
2: 己
1: 干，
2: 就自
1: 己有，对，哦，之后我姥吧就是那个时候带着我，
2: 啊，
1: 那个就是80后嘛，
2: 啊，
1: 就是本身就是老一辈带大的，
2: 就跟姥姥一起生活，他来带大的。
1: 对，
2: 哦，
1: 姥姥就是他有这个手艺，他就带着我一起做嘛。
2: 嗯，就是他，其实他是让你干活。
1: 对，这算是这叫啥？叫少年教育、幼儿教育、
2: 启蒙教育、
1: 启蒙教育。
2: 哦，
1: 之后呢？之后像是传，就是姥姥传那个叫做，叫家传的钩织秸秆画。
2: 嗯啊，
1: 秸秆画这个算是家传的
2: 啊，这纯是家传的。
1: 对，
2: 啊，
1: 师承吧，其实姥姥也教了，刚开始的像是鱼皮的一些简单的炮制啊，
2: 嗯，
1: 这些都是和姥姥学的。
2: 嗯，
1: 但是呢，并不是专业的，因为更多的是啥，
2: 嗯，
1: 那时候是要实用性，
2: 实用性，
1: 不要艺术性。
2: 嗯，那会儿你跟姥姥学的就这个鱼皮，你都做啥了？是怎么做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时候吧，比如说姥姥要做一个筐装点什么，
2: 嗯，
1: 针线布头啊，
2: 针头线脑的，
1: 啊，对，完之后呢是需要画着皮，
2: 啊，
1: 我们整点画着
2: 皮
1: 炮制了，
2: 啊，
1: 之后整个筐
2: 啊
1: 不好看呢，
2: 啊，
1: 贴点鱼皮上面作为就是装饰，
2: 啊，
1: 或者是做一些东西，
2: 就那时候也要美感了，
1: 对，就是时间长了之后，
2: 嗯，
1: 就可能是姥姥那个对美的这个东西还是需求的，
2: 求
1: 对，
2: 嗯，
1: 之后做完了之后吧，后期是师承于那个孙雪，就是咱们黑龙江省级非
2: 物质文化
1: 遗产的，
2: 嗯，
1: 对，他是，
2: 嗯，
1: 他家是啥？他家祖上就一直和赫哲族在学这个东西，
2: 哦，
1: 他是传承赫哲商会的，
2: 哦，
1: 对，之后他们是把这个赫哲的文化呀保护的特别好，包括赫哲的语言，
2: 嗯，啊，赫哲族的语言，
1: 对，说
2: 狐狸，
1: 都是他们都是在一直他们家族都在维护这个赫哲的这个就是鱼皮画这个文化，
2: 嗯，
1: 之后呢我觉得咱们要学吧，就是肯定是要
2: 追根溯源，
1: 追根溯源，咱们好好学一学，
2: 嗯，
1: 完之后就这样是师承了他家的，
2: 啊，
1: 对，
2: 就是启蒙是在姥姥这，是在家族里，
1: 对，
2: 真正去精益手艺的时候就拜师学艺了，
1: 对，就是也是个人喜好，
2: 嗯，个人
1: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吧，因为现在赫哲族就5000多个人了，
2: 嗯，人数很少
1: ，
2: 嗯，
1: 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吧需要有人
2: 去做，嗯，
1: 你需要把它去传承下来，
2: 嗯，
1: 之后就去学了这个手艺，要不然这个东西我怕咱们都不去学就没有了，
2: 真就失传了哈。
1: 对，
2: 那我这问题就来了，你看之前你小的时候呢，虽然说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然后有一些这个启蒙的教育，这些手艺啊对你来讲它并不陌生，都接触过，但是你真正的拜师学艺之后，肯定是跟在自己家里去做这个

0: 这个什么小篓啊小筐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那它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啥呢？就是你自己就第一次就是拜师跟老师专门去学习的时候，你觉得难不难呢？或者是你对你来讲这个冲击是啥呢？有没有？
1: 冲击是啥？之前是实用性，
0: 嗯，
1: 更多的是啥？我们要把这东西放在家里头用，
0: 嗯，
1: 并不是出去展示，
0: 嗯，
1: 跟师傅去学了，发现啊，这玩意儿能上到更大的 T 台了，
0: 哦，
1: 像上海的那个服装展，我们是整体的一张大鱼皮的服装，
0: 嗯，
1: 代表菏泽族走的 T 台，
0: 嗯，
1: 是展现给国际友人了，
0: 哦，
1: 之后就是
0: 你参与了，
1: 啊，对对对，就陪展了，
0: 陪展
1: 了，对，就是陪着去走的那个秀，
0: 那快给我们讲一讲，
1: 就是走秀之后就突然间发现啊，原来这个东西不局限于我认知的那个方寸之间了，
0: 嗯，
1: 它已经有更大的一个舞台了，
0: 嗯，
1: 它是艺术性更多了，
0: 嗯，就是咱之前跟在家里边的时候可能就做一个小物件呢，实用性更强，
1: 对，
0: 然后贴上鱼皮呢是为了这个小物件能好看一点，
1: 对，
0: 但是你跟老师学习之后就发现这个鱼皮它大有作为，
1: 对，
0: 是不是？不仅仅是生活当中能使用的，它可能跟艺术就相挂钩了，
1: 对，
0: 是吧？我就想知道这个鱼皮你制作的时候，就咱吃鱼都知道鱼皮好吃，
1: 对，
0: 但是你要把它做成这个工艺品呢，啊，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需要的工艺是啥呢？它得怎么去加工处理呢？
1: 它首倒是去掉鱼皮，
0: 嗯，
1: 之后鱼鳞
0: 啊，要鱼鳞，
1: 对，完，
0: 哦，
1: 咱们要保持的是鱼皮，
0: 嗯，
1: 但是后面不是它有脂肪吗？
0: 嗯，
1: 还得去脂
0: 啊，
1: 哦，之后咱们晾晒
0: 啊，哦，
1: 晾晒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硬的，
0: 嗯，
1: 之后还得蹂躏。
0: 蹂躏，
1: 对，就是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老方法，就是拿豆面搓
0: 啊，豆面搓，
1: 对，
0: 哦，
1: 之后呢让它有韧性，
0: 嗯，
1: 之后呢为什么说原先就是咱们说这面人愿意穿鱼皮的衣服，它防雨，
0: 嗯，啊，防雨，
1: 对，
0: 哦，
1: 就是像之后呢它这个鱼皮之后做完它那个豆面搓完了之后它会随形，
0: 嗯，
1: 并且不爱破
0: 啊，它就是不那么的硬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这个处理的这个工艺叫啥呢？
1: 鞣制，
0: 鞣制啊。那咱们这个皮，这个鱼皮是你会在哪个品种上的鱼选这个皮呢？
1: 咱们更多的就是咱们肯定是可着咱们这边来了，就是，
0: 嗯，
1: 冷水鱼，
0: 嗯，
1: 像是首选大马哈鱼、草鱼，
0: 哦，
1: 这些都可以。
0: 嗯，
1: 哦，之后咱们这个长春这面，咱们的很多的那个鱼，
0: 嗯，
1: 就是本体的本土的鱼，
0: 本地的，
1: 对，
0: 嗯，
1: 就都能做，
0: 都能做。
1: 对，
0: 那
1: 但是肯定是要大点的呀，
0: 大点的。
1: 对，
0: 就是你像你要是做，不管是做成一个筐啊、篓啊，这个生活用品，
1: 嗯，
0: 它这个鱼皮它也是需要有一个拼接的，
1: 对，
0: 是吧？那个拼接是怎么拼？用什么
1: 缝制？
0: 啊，缝制，
1: 对，
0: 那这个线有要求吗？
1: 现在的线就是咱们普，就是那个就是缝兜的那种线了，
0: 哦哦，
1: 就是像是原先的时候，像是古时候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更多的是用那个袍子的筋。
0: 哦，
1: 对，因为那个东西它更储存更久。
0: 哦哦，
1: 但是现在咱们就是可能用的咱们那个缝包那种线，
0: 嗯，
1: 就是也是韧度能达到，
0: 嗯，
1: 之后就用这种线就可以了。
0: 嗯，就是多了哈，
1: 对，多元化选择了。
0: 嗯，像你说那个筋可能太少了，
1: 对，
0: 嗯，
1: 那个也更费劲。对，
0: 那像你刚才所说的哈，就去这个上海去参加这个服装这个比赛啊，是展示啊，
1: 对，
0: 这个鱼那个衣服就是用鱼皮，完全用鱼皮来制作的。
1: 对，
0: 那它这个你看能够上到 T 台上去演出去展示，那就有设计在里边了。
1: 对，
0: 而且这个鱼皮它制作就是你那些工艺可能涉及到更多，比如说这个颜色呀，是吧？那这些是更复杂。
1: 它鱼皮大多就是黑、灰、白，它三色，之后呢，它是用它这种颜色去进行创作。
0: 哦，
1: 这个可能在。就是咱们在这个后期的学习里头，它的艺术创作就开始了。
0: 嗯，
1: 你白和白怎么拼？
0: 嗯，
1: 白和灰怎么拼？
0: 哦，
1: 你怎么把这件衣服呈现的，就是让大家瞅着舒适？
0: 哦，
1: 之后呢，它更多的像 T 台的那种，更多的是符合的它的那种舞台舞美要求了。
0: 哦，
1: 完之后还中间必须得有咱们的赫哲的一个，就是包括咱们就是像满族的图腾文化。
0: 哦，
1: 就是在它的整体衣服上会把它的图腾。就是加进去，
0: 嗯，
1: 让人家知道咱们这个鱼皮之外还有文化。
0: 那这个好难呢，是吧？这个你看要对这个民族文化要了解要知道，然后还要对这个鱼皮它这个也要，不光它是这个质地啊，还有这整个这个鱼皮它这个技艺这个脉络你也要清楚，不然的话你体现不出来呀，在一件衣服上体现这么多元素。
1: 对，就是。 真正要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难点了感觉。
0: 嗯，就那你就是在你刚才说、嗯

0: 去上海，你是这个衣服的设计啊和制作，你也是参与其中的是吧？
1: 哦，我是干活的。
0: 对，你也是在干活的，就是怎么缝制啊？这衣服成把它做成成衣是你要动手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就在做这件衣服的时候，那这个算不算你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品了？
1: 算，这算是大作品了，因为现在咱们的鱼皮本身就是比较少，去做这件事情之后，做衣服本身就是一件大作。
0: 大作。
1: 对。
0: 那你在做这件作品这件衣服的时候，遇没遇到啥困难呢？
1: 攒鱼皮第一步就是最困难的事儿，你要把它的，你是要白色的衣服，全是全肚皮那一块，能攒出一件衣服，这就来说攒材料就是最困难的事儿。
0: 那得用多少鱼皮呀？
1: 哎呀，当时我们是，真是上万条鱼皮选的，
0: 上万条鱼皮选啊！
1: 因为当时为了这场展就更有艺术性嘛，之后所以说真是上万条鱼皮里头选能色拼上的，因为鱼每条鱼就跟咱们人似的，它不一样啊，
0: 肤色不一样，
1: 对
0: 啊，这个工程好大。
1: 对，
0: 那你选完了鱼之后，你还得把它往下拼接，就缝制，这个工程量也不小，
1: 也不小。但是就是那个就是皮选鱼那个，我感觉好像后面的都不是事儿了，就是把他们就是当时挑的时候都挑眼花了，我觉得每一个颜色都差不多呀，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啊，
1: 对，就是它主要是真是鱼和鱼不一样，人和人不一样。
0: 那挑完了鱼皮，然后在那个我觉得往起缝，它是不是也是这个要求很高？
1: 对，
0: 可能以前这个就是老人或者是在年代久远的古人的时候，他们穿可能像你说的什么金那啥的，那都那么粗的缝上连不上就行。
1: 对，
0: 但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缝合要更
1: 精细了？
0: 更精细，然后这个贴合度要更高一些。
1: 对，
0: 那这个我觉得这活也挺难。
1: 还好还好，也就是也不容易。
0: 也不容易啊。
1: 对，
0: 那你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件衣服做完？
1: 我们不是一个人啊，我们是一个大团队呀。
0: 哦，
1: 之后我们干了将近半年多
0: 啊，一个团队干了半年多。
1: 对，
0: 哦，
1: 就是真的很耗时，因为光选料这一块就用了很长时间。完之后呢，在选料合适的时候开始拼接。完之后呈现出这个作品，但是好在是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件事情了。就是初心不改，这个东西就是被大家看见了。我就觉得之前的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0: 那当这件衣服制作完成的时候，你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平和了
0: 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不平和的时候吗？
1: 哎呀，太多次都想放弃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就是觉得好像真的就是太难了。因为它和原先的时候做衣服不一样，你可能说是原先是啥鱼来了，上面段黑的，下面段白的，之后咱们一拼一拼就做一件就可以了。这个之后要上T台之后，发现之后孙老师要求特别高，他必须得要白的对白的，黑的对黑的，色差他也不让要
0: 啊。
1: 我都多少次都想都哭了，都说我不干了。
0: 不干，我干不了了。
1: 对，干不了了。
0: 那后来怎么又干了呢？
1: 就是还是他总是和说了，你看这个东西能把这个鱼皮代表咱们东北，代表咱们的文化，上到上海，很难，真的很难，就是人家给咱们这个机会了，咱们不抓住，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你向世界展示，这个不是说是代表的说是咱们东北，说是代表咱们这个黑龙江吉林，这代表的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向世界的一个传递。我们的这个民族还在。
0: 是，这个民族自豪感就出来了。
1: 哦，对，之后他就天天诓骗我。
0: 其实孙老师在给你做这个思想工作也好啊，他给你鼓劲儿也好啊，这只是一方面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你内心里边对这件事情的热爱，还有你自己的那个不放弃。虽然说嘴上觉得挺难的，嘴上说想要放弃了，但是骨子里是没放弃的，不然的话他说再多也没用。是不是？
1: 对，就是只觉得哎呀，心里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展示出去，不能让世界忘记它，不能让中国忘记它，不能让咱东三省忘记它。
0: 就是对它的一种热爱啊。
1: 对，
0: 这种热爱都快变成执念了，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它，不想让这个手艺失传，是吧？像你刚才，我觉得我以为我问你当时什么心情，你会说骄傲啊，自豪啊，成就感呢，但是你说的是平和，就让我能够感受到，就在

0: 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承受了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
1: 对，
0: 然后最终是平和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力量好强大呀，
1: 就是感觉完成了，终于完成了、
0: 嗯、
1: 就是心里那件事儿落下了。
0: 嗯，
1: 对，就是没有什么说是就是刚开始是觉得哎呀这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没有了，就觉得哎呀我们终于完成了。
0: 嗯，就是我们可能是突破了哈，战胜了这些困难，然后这个也是战胜了自己向世人展示了，就我们心中最初的那个想法就是想要把它做成一件艺术品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向世界去展示这项技艺，这个鱼皮文化，包括我们东北的这个闽文化，是吧？
1: 对，它没有消失。
0: 嗯，
1: 因为本身这个鱼皮这个衣服在菏泽族来说就是做衣服。
0: 嗯，它就是这个我们日常保暖的。
1: 对，它就是衣服。
0: 嗯，
1: 它不是说贴在墙上的壁画，它不是说贴在那个锅碗瓢盆上的篓上的一个装饰品、
0: 嗯、
1: 它是一件衣服，它是实用性的。
0: 嗯，
1: 这件事情我们向世界也传递了。
0: 嗯，
1: 我们这件衣服还在
0: 还在
1: 还在
0: 就是我们老祖宗就那么穿的。
1: 对、
0: 啊、我们现在依然在穿。
1: 对，就是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了艺术品、
0: 嗯、
1: 就是可能说更上的是 T 台、
0: 嗯、
1: 它不是说是为了保暖、嗯、不是为了
0: 它不是生活装
1: 对，它不是生活装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记忆我们都还在、
0: 嗯、那能够上到舞台上，你说是这舞台装也好，还是这个艺术的这个展示也好，它是对我们的制作这个手艺要求更高的，这个制作的更精良的，
1: 对，
0: 也恰恰能够代表说我们这个水平也更高超了，
1: 对，代表我们都突破了自己、
0: 嗯、都突破了自己，
1: 就是我们完事儿之后大家都说了
0: 嗯，挺满意
1: 挺满意
0: 就是内在的这种充实感哈，
1: 对，
0: 丰盈感，
1: 对，
0: 很重要。那这件作品是咱们近期完成的一个大的作品，
1: 这作品是22年的，
0: 22年的，哦、
1: 对，22年上的一个上海的一个那个 T 台
0: 啊、
1: 嗯
0: 哦，
1: 对，
0: 那是那你学习就除了小的时候跟姥姥一块来接触这个鱼皮的制作，
1: 嗯，
0: 真正的拜师到现在，你这个有多久了？
1: 13年拜师，
0: 2013年，
1: 对
0: 啊，那到现在这是2025年，
1: 12年
0: 了啊、哦，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个12年当中，你一定会经历了好多的故事。是吧、
1: 嗯、对
0: 就这个传承路上
1: 对他总给我完成一些我觉得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0: 但是12年这个时间也不短呀、
1: 嗯、
0: 是吧，你从学习之初啊一直到现在，然后你还会把多种的这个非遗的技艺把它融合、
1: 嗯、
0: 然后去创新，这个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需要你好多的对其他领域的要不光是了解了，
1: 嗯，
0: 你得是一个有一个研究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才能把这么多项的非遗的技艺融合到一起，然后要去创作，你这些灵感的激发是从哪来的呢？
1: 就是在不停的制作的时候，
0: 嗯，
1: 就会还有就是和这些非遗手艺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0: 嗯，
1: 就会总会不自主的带入进去、
0: 嗯、
1: 哎，你这个东西和我这个东西能不能融合到
0: 哦，
1: 对，你这个东西和我这个能不能咱们共同创作一个什么
0: 啊、
1: 哦？就是可能更多手艺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更多聊的就是这些吧。
0: 嗯、就是不唠闲嗑，
1: 啊、不唠闲嗑，
0: 没功夫。
1: 对，就是特别的和谐和稳定。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

0: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代表性传承人。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层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
4: 给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雄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故事的是鱼皮画的传人哈，现在这个正在这个申报吉林省的非遗。这个鱼皮画呢，在黑龙江早就是这个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了，是不是？
11: 对，
10: 嗯，你的老师就是代表性的传承人。
11: 对，嗯，他的父亲是国家级的，
10: 国家级的。
11: 对，
10: 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吉林省想把这项技艺把它申报成非遗，是吧？这孔老师正在做这件事儿。
11: 对，我正在做这件事，
10: 正在做。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哈，这个孔老师呢，他有一个这个绝招绝活，就是擅长把各个领域的这个技艺把它融合，然后创作这个作品，是吧？我想问问这个孔老师哈，你都把哪些这个技艺你把它融合了？
11: 我把秸秆画和鱼皮画结合了。
10: 啊，秸秆画和鱼皮画。
11: 对
10: 啊，
11: 你像秸秆画为房，鱼皮画为狩猎区域，为鱼。之后呈现的一幅这样的一幅
10: 作品，
11: 就是作品，也代表的是咱们就是吉林的农村生活。
10: 它就是一个生活的场景，
11: 对，场景画，
10: 用这个秸秆画做的是房子，
11: 对
10: 啊，然后鱼皮画做的是这个鱼，
11: 对
10: 啊，
11: 完之后以打猎狩猎为主，
10: 狩猎为主。
11: 对，
10: 这个鱼皮画呢，大家刚才这孔老师已经介绍了，就是用这个鱼皮哈，这个为原材料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作品。那个秸秆画就是用那个秸秆儿，
11: 对
10: 啊，
11: 就是咱们这就地取材，
10: 就地取材。今天这谁，这个孔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哈，给大家还带了这么一个，这就是秸秆画，是不是？
11: 对对对，
10: 这个秸秆画，这个孔老师给起名字呢叫事事如意哈。这个大伙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端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有颜色深浅不一的地方是一个工艺
11: 烙上去的
10: 啊，烙上去的。
11: 对
10: 啊，
11: 秸秆它本身的颜色就是咱们这个纯色。
10: 啊，
11: 就发这个黄色，之后呢，我们呈现的是啥？就是深浅作为它的作品，之后用糊烙，
10: 用糊，
11: 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烙铁
10: 啊，烙铁
11: 烙上去，之、
10: 啊、
11: 后呈现出了它的色彩的变化。
10: 啊、
11: 但是你会发现，咱们这个秸秆本身它就带光泽度，
10: 对呀、啊，
11: 它不是，它是它这种材质自带的
10: 啊。对，这个光泽度不是咱们工艺做上去的，
11: 对，
10: 啊、
11: 是秸秆自带的，
10: 秸秆自带的啊。这幅作品叫事事如意，
11: 对，
10: 我这个地方颜色深一点的地方就烙上去的，
11: 对、
10: 就为了有这个层次感，
11: 有层次感
10: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你秸秆的这个拼接跟鱼皮的拼接它不一样，是不是？
11: 对，秸秆更小，
10: 更小。
11: 对，因为你想了，咱们秸秆不是圆的吗？圆鼓鼓的。之后你要把它变成平面的
10: 啊，
11: 所以说它一小块可能也就在1厘米这个样。
10: 这个要求更精细。
11: 对，之后呢，咱们的鱼皮是整张的嘛？你这个鱼咱们挑的肯定是大的，可能大概在37厘米这样。之后可能是鱼皮画就是。更呈现的是大幅，之后咱们秸秆这个是就是也能大幅，也能大幅，
10: 也能大幅，就拼接的多一些呗哈。但是这个秸秆的拼接，看鱼皮拼接可能用缝，用线缝，
11: 对。
10: 那这个秸秆的拼接用的是啥？啊，就粘上去的。
11: 对，
10: 那你这个粘上去的这个要求的这个精细度也挺高，我都看不出来它是。就你那，我觉得它是一整个的，
11: 它需要也是得需要十多道工序
10: 啊。
11: 之后呢，包括它的那个烙平，之后它的那个赶制，刮这种，完之后让它保持它的平面，之后再把它们每一个秸秆之后拼接到一起
10: 啊。
11: 之后还有它的就是每一个它不得有它长得不一样，它的、它的那个宽窄不一样，你还要修剪，让它能够拼在一起，不出现中间有缝。
10: 哎呦。其实这个看似简单也不简单哈
11: 一学就简单了

0: 可能更多来源于山水这个灵感、
1: 哦、
0: 之后还有的就是平时咱们就是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动物类的，
1: 嗯，
0: 之后会有那个动物大全的一个书、
1: 哦、
0: 白描的书，
1: 嗯，
0: 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些辅助。
1: 嗯，那你之前学过跟美术相关的？
0: 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
0: 纯就是个人喜好。
1: 嗯，
0: 之后呢又从事教育这么多年、
1: 哦、
0: 就觉得这个手艺如果在我们这一辈儿失传了，
1: 嗯，
0: 是我作为教育人的失职。
1: 哎呦
0: 哎呀，就
1: 给
0: 自己整得
1: 太大了，
0: 可高了、
1: 哦、压力太大了。
0: 对， 对，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它应该传下去。
1: 嗯，
0: 之后呢并没有觉得说是，也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反正就是觉得、
1: 嗯、
0: 既然我老我师傅把这东西传给我了，
1: 嗯，
0: 我就有责任把这东西传下去。
1: 嗯，那你现在自己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哈，有帮手吗？
0: 就是其实帮手都是来源于身边朋友了对，
1: 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大家来帮帮忙。
0: 对，
1: 嗯，
0: 但是他们只能说是做辅助。
1: 嗯，
0: 因为细节的东西你还得教嘛。
1: 嗯，
0: 对。
1: 那你自己工作量不是也很大吗？
0: 还觉得因为是热爱嘛，所以觉得还自己挺喜欢的、
1: 嗯、
0: 就是闲暇之余就把这个工作都做了。
1: 嗯，
0: 之后主要是咱有师傅啊，
1: 嗯，
0: 实在不行了找师兄妹啊
1: 就是还是同门里面哈来帮助。但我知道孔老师呢，你还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哈，你是那个叫
0: 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的。
1: 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你是创始人。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啊。那有没有想过说在这个团队里边然后带点学生啊？
0: 一直在发掘就是当时说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当时觉得我想做心中的教育嘛，
1: 嗯，
0: 之后呢就是做了这个儿童义工团，
1: 嗯，
0: 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带着孩子们就是了解各行各业，
1: 嗯，
0: 了解业态百态，让孩子们就是有在未来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有一个选择，
1: 嗯，
0: 这个时候肯定更多的输出我的东西啊，我的这些非遗啊，非遗的好朋友们嘛，
1: 嗯，
0: 之后他们的这些记忆，因为可想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些孩子想学，
1: 嗯，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把这个东西传下去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传下去了、
1: 嗯、
0: 它才是东西，传不下去了、
1: 哦、
0: 它就没有了。
1: 是啊、哦、那你的这些个孩子们这个义工团他们的年龄段都是什么样？
0: 小学到高中都有、
1: 嗯、都有。
0: 大学生更多的是志愿者
1: 啊、
0: 哦、帮我维护小学生、哦、对，就是老带小的这种、
1: 嗯、
0: 一种状态。
1: 那这个团体也挺大的。
0: 嗯，还可以，还可以。
1: 其实你是有后备力量的哈。
0: 对，就我看着我们这么多孩子还在成长、
1: 嗯、
0: 并且在每隔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我就会和他们这些公益讲座、
1: 嗯、
0: 给他们讲这个什么是鱼皮画啊、
1: 嗯、
0: 什么是秸秆画、
1: 嗯、
0: 什么是木艺啊，什么是什么什么榫卯结构啊、
1: 哦、
0: 之后呢在这种默默的就是慢慢的一个、
1: 嗯、
0: 潜移默化的给他们输出的情况下、
1: 嗯、
0: 我相信这一批孩子里头总有跟我学的
1: 那你就是跟这些孩子在接触的时候，包括你给他讲这样的公益课堂啊、
0: 嗯、
1: 你孩子们就是你在他们这个群体当中能不能看到他们对这些记忆的这个热爱呀或者是喜欢呢？有吗？
0: 有。
1: 嗯，
0: 就是这两年就感觉特别喜欢、
1: 哦、
0: 这帮孩子并且有时候他们的知识储备比我还多
1: 啊、哦、
0: 之后他们会来学之前他们会先做功课，
1: 嗯，
0: 这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之前家长可能是更多的不会让他们去接触这些东西、
1: 嗯嗯、
0: 之后呢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1: 嗯、
0: 但是来这之前、
1: 嗯、
0: 孩子们会说那我这是什么，
1: 嗯，
0: 之后现在的网络确实很发达、
1: 嗯、
0: 他们可以自己前提做准备
1: 啊、哦、就查一些这个
0: 资料、
1: 哦、
0: 之后来了之后呢在课堂上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踊跃、
1: 哦、
0: 就是活跃，
1: 嗯，
0: 之后包括他们的那个创作、
1: 嗯、
0: 我觉得已经打破了我的认知。
1: 是吗？
0: 对，
1: 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0: 就是我们有一堂课之后就是大家就是创作这个鱼皮画、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学的时候、
1: 嗯、
0: 师傅传的就是拼接，
1: 嗯，
0: 我得剪它，
1: 嗯，
0: 之后呢剪完了之后要有这种艺术型，
1: 嗯，
0: 之后我们把它粘上，
1: 嗯，
0: 层叠这一块是我根本都没有给孩子教的
1: 啊，
0: 但是在孩子在创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一层一层的粘，之后把、
1: 啊、
0: 当时是哪吒的时候
1: 啊
0: 最火
1: 啊，
0: 他们会说、
1: 啊、
0: 哎第一层我涂上颜色
1: 啊、
0: 哦、完之后我再贴一层、
1: 哦、
0: 就做头发
1: 啊啊、哦哦、
0: 完之后一层一层的、
1: 嗯、
0: 我觉得孩子们的创作是无限的，
1: 嗯，
0: 他已经可以打破很多是我的认知、
1: 嗯、
0: 我觉得真的传承是手艺，
1: 嗯，
0: 未来是孩子
1: 就是孩子们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哈。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要

0: 低估孩子们的这个能力，
1: 对，
0: 还有他们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哈。
1: 对，
0: 那刚刚你一直在说啊，想要做一个自己心目中的那么一个教育，
1: 嗯，
0: 我想知道你心中的教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嗯，我心中的教育其实就是我原先是一直从事在学校里头，就是做的是校办工作。
0: 嗯，
1: 校办人事、党务，还接触了一些就业。
0: 嗯，
1: 之后呢，就会发现了，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
0: 嗯，
1: 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成绩和分儿。
0: 嗯，
1: 用成绩来报他的专业。
0: 嗯，
1: 孩子局限于最后他的这个呈现的这个工作形式。
0: 嗯，
1: 之后就是他对这个行业其实是不懂的。
0: 嗯，
1: 完之后但是因为我得考了580，我考了640，我就报了这个学校。
0: 嗯，
1: 这个学校是什么情况，这个专业是什么样的，也不了解。
0: 嗯，
1: 完之后未来这个专业的这个名字，就是反正我是把报进去了，我最后这个出来这个工作的方向，
0: 嗯，就业什么样也
1: 不知
0: 道，
1: 是否是自己喜欢的，
0: 嗯，
1: 是否符合自己的，
0: 就是很盲目。
1: 对，
0: 嗯，
1: 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想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教育过程中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课，是让孩子们了解行业。就比如说咱们真正走进广播电视台，
0: 嗯，
1: 那我们知道这广播电视台是干嘛的，
0: 嗯，
1: 不是光从咱们的那个耳机里头听到的，
0: 哦，
1: 之后他需要前期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你才能是一个符合这样的一个行业标准，
0: 嗯，
1: 你才能是一个优秀的一个新闻人，
0: 嗯，就要打这个有准备的仗。
1: 对，
0: 哦，
1: 之后你再去选择你的职业，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的本质。
0: 嗯嗯，
1: 你这个时候孩子选的是他自己觉得幸福的，
0: 嗯，就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什么焦虑啊，
1: 对，
0: 这个或者是这个恐惧啊，就不知道对未来事情那个不知道，然后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的情绪。
1: 对，特别是还有的是，孩子在大学四年，
0: 嗯，
1: 之后他就浪费了四年时间，
0: 嗯，
1: 完毕业的那一天发现，哎，这个工作不是我爱的，这个行业我这个专业只能针对于我这个专业，
0: 嗯，
1: 这个专业
0: 就是对自己这个学业呀、事业呀，这没有规划，
1: 没有规划，
0: 嗯，
1: 之后呢，重新再进行转职，
0: 嗯，
1: 你这个一转又三四年，
0: 哦，
1: 咱说了，三十岁的时候，你再去和人家20岁的时候，
0: 嗯，
1: 心理落差又大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说我的教育是想让孩子们跟着我从小学初中，
0: 嗯，
1: 咱们去看，
0: 嗯，
1: 像我们马上要去新华印刷
0: 啊，
1: 对，之后你要去看看真正的一线工作者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之后呢像我们去了就是消防大队，
0: 嗯，
1: 去过就是警官学博物馆
0: 啊，
1: 之后像是各行各业的都去看一下，
0: 嗯，
1: 就是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去做一杯姜茶，
0: 嗯，
1: 就是冬天我们是去年的1月1，
0: 嗯，
1: 领着所有的孩子在街上，
0: 嗯，
1: 给所有的在外头工作的人员送上一杯暖茶，
0: 嗯，
1: 他就知道，孩子们知道啊，这个不仅这个晚冬天那么冷的时候，
0: 嗯，
1: 还有环卫工人在为我们工作，
0: 嗯，
1: 出租车司机在为我们工作，
0: 嗯，
1: 之后保安在为我们工作，
0: 嗯，
1: 他们会去了解设身处地说啊，这个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之后你再去从事说是选择的时候再去选择你的工作行业，
0: 嗯，
1: 这是我心中的教育，
0: 嗯，就是这个做选择之前要有所了解，
1: 对，
0: 哦，
1: 就是不要盲目的去选，
0: 嗯，
1: 之后最后自己说了我干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啥，我热爱，所以我干的长久，
0: 嗯，
1: 为什么说现在好多说是哎，我干我觉得没意思，
0: 白干了，
1: 对，白干了，
0: 哦，
1: 把时间浪费了，
0: 嗯，
1: 我觉得时间很重要，
0: 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时候要选择自己擅长的还是喜欢的，
1: 对
0: 啊，这样你不是有句话怎么说，能把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事业来做是非常幸福的，
1: 对，就是特别干的时候特别就是和金钱没有关系了，
0: 嗯，
1: 就觉得心里满满的幸福感，
0: 嗯，就是我喜欢我愿意，
1: 对，我喜欢我愿意，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个理念要一直在输出哈，要从孩子们小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1: 对，
0: 这事情干得好。
1: 对，就是从去年的到现在，反正就是很多的家长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焦虑了。
0: 嗯，不焦虑了，很重要。
1: 对，
0: 嗯，
1: 因为你这个行业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是大家都觉得一门瞧，哎，我得考多少多少分，
0: 嗯，
1: 反而就是忽略了很多旁边的这些重要的事情。
0: 是的，嗯，
1: 比如陪伴
0: 啊，
1: 嗯，比如说孩子的心灵教育，
0: 嗯，
1: 之后呢，咱们还在一起，父母共做一件事情，
0: 嗯，
1: 之后就觉得就这些东西把它上升了之后，
0: 嗯，
1: 之后就感觉家里也没有那么焦虑了。
0: 对，就这个 亲子关系也变好了哈。
1: 对，之后就我们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我们这周没有活动，孩子都会问妈妈妈、
0: 嗯、
1: 怎么没活动呢？其实孩子是爱的付出者。
0: 嗯，
1: 对。
0: 而且从小朋友开始哈，就把这样的一种教育的理念呐、啊、方式啊传递给他，就是让他自己从这个兴趣出发。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1: 对
0: 哈，就又少了好多孩子，比如说那个家长给安排的这个特长班呐、啊，那个特长班呐、啊。

0: 孩子学习不愿意学了，
1: 对，
0: 然后搞得家长也很精疲力尽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就这样就会一个不愿意，一个强迫去，完这个关系就变得很不好。
1: 对，
0: 嗯，还避免了这样事情的发生。
1: 对，
0: 嗯，
1: 之后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之后，他会自己进行选择。
0: 嗯，
1: 说妈妈，我要学什么什么。
0: 嗯。
1: 我这个中间是有侧重点的，
0: 嗯，
1: 我们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去完那个中医药博物大中医药博物馆
0: 啊，中医药博物馆，
1: 对，就是他里头、
0: 哦、
1: 那个当时的讲解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完之后就是里头的那些就是咱们的中医药这些药材，
0: 嗯，
1: 特别的详细
0: 啊、
1: 哦，那孩子就觉得哎。看完了之后就是不走啊，完之后就说妈，我就想考这个学校，我就
0: 喜欢中医了。
1: 完之后他妈说这个咱们家不懂啊，说那我自己学。完之后整本《黄帝内经》天天自己在家背，对，完之后那顶上都字特别的难认识啊，这玩意儿在
0: 好多那个繁体字，
1: 对，完之后他再去翻译，翻译完再学。之后在这个过程中，他真的就是他喜好的变成了他的动力。
0: 嗯，
1: 之后他就发现了大语文不能不好好学。
0: 嗯，
1: 和妈妈说妈，我得好好学语文，要不然看不懂啊，
0: 看不懂。看这个孩子的内驱力就激发了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兴趣引导孩子，没准多年以后就出了一代名医。
1: 对，现在一整就要给我下个药，
0: 给你把把脉哈，
1: 说小姨小姨，那个我给你号个脉，我给你下个药。他妈就说了，再给你小姨几年实活的。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心中的教育我是满足感的，
0: 嗯、真的很好、啊。
1: 嗯，
0: 这个其实跟这一些这个先进的教育理念就。接轨了，就很贴合了。
1: 对，
0: 嗯，然后就是，其实你在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选择权，把这个力量还给孩子。
1: 对，是让他们去做选择。
0: 是的，
1: 在这个过程中，再反馈给家长说我要学什么。
0: 嗯、是的，
1: 之后家长就没有那么的焦虑了，不然家长就是他也。其实
0: 他也不知道孩子到底需要啥，
1: 对、因为也都是第一次当妈妈当爸爸，
0: 他总认为他认为的孩子需要我就给你了，但是未必是孩子想要的，
1: 对
0: 啊、
1: 就像咱们似的，
0: 嗯，
1: 我需要了我肯定去努力干，
0: 嗯，
1: 我不需要了你使劲让我干我也干不动，
0: 我就不干，我就抗拒排斥，
1: 对，
0: 嗯，
1: 就是孩子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嗯，所以你看你的这个群体哈，既能够把你这个教育理念去一点点的输出哈，我们也没有说上纲上线啊，或者是这个去教育别人，就怎么样的去说教哈，
1: 对，
0: 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孩子们也接受了，家长也接受了，同时呢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们这个非遗也宣传到位了，
1: 对，
0: 让大家也都伸手去感受了，
1: 对。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我总领着这些孩子们去了解非遗，
0: 嗯，
1: 这些孩子们和这些老师呢，
0: 嗯，
1: 非常熟
0: 啊、
1: 像是布艺的老师，
0: 嗯，
1: 葫芦画的老师，
0: 嗯，
1: 那个木艺的老师，
0: 嗯，
1: 之后呢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去捡烟头
0: 啊，
1: 我们在长春市的什么水文化公园
0: 啊，
1: 南湖公园，
0: 嗯，
1: 就是这些大型的公园，我们进行捡烟头、
0: 嗯、
1: 在这个捡完了不是单纯的捡，我们会过后告诉孩子们这个东西它是不降解的，就咱们后面那个尾
0: 啊、
1: 那个东西是不降解的，
0: 就那个烟蒂，
1: 对，
0: 哦，
1: 对，环境大自然危害特别大，
0: 嗯，有污染。
1: 完之后，我们孩子就会说，我们不抽烟，就是在小的时候埋下这个种子。
0: 嗯，
1: 完之后这一课之后，我们第二周我们领孩子去拿烟头换烟、
0: 嗯、
1: 换烟的时候，反正咱们东北的家长是真的很惯着孩子呀，
0: 是吗？
1: 就是那些叔叔大爷们正抽着烟呢，
0: 嗯，
1: 咱们孩子拿着烟头也糖啊，也糖，说嗯，那个我和您换一下，就是不要抽烟，抽烟不好
0: 哦。
1: 都有拿整盒的换的，
0: 是吗？
1: 我不抽了，对，就这东北确实是疼孩子。
0: 我觉得这种哈，就这个互动的很好，
1: 对，
0: 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对身体是
1: 有害
0: 的哈。这个不健康的，但是你没办法，可能有的时候就想啊。
1: 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去换糖的时候就发现了、
0: 嗯、
1: 最近的咱们的那个展呢特别多、
0: 嗯、
1: 非遗展特别多，
0: 是、
1: 嗯、他们在各个公园都能碰着他们认识的非遗老师
0: 啊，
1: 完、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去找非遗老师唠嗑
0: 啊，
1: 之后我就觉得哎，这就是一种链接，
0: 对对对，
1: 我让孩子们和他的心目中的老师链接了
0: 啊、嗯
1: 哦、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从这些孩子中就是去拜师了，去学艺了、
0: 啊、
1: 我觉得我也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
0: 就是 让我们的这个非遗呀哈，能够后继有人哈。
1: 对，
0: 这个孩子们小的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1: 对，
0: 那你不定哪天他就生根发芽就开花了。
1: 对，
0: 是吧？
1: 之后我们的孩子还特意的有时候去公园去找去
0: 啊，看有没有。
1: 对，有没有、
0: 哦、
1: 他们认识的老师在没在、
0: 嗯、
1: 之后他们还去拍照。
0: 嗯，
1: 之后偷偷给我发说、
0: 嗯、
1: 老师今天在奶奶公园。我就觉得可以好玩了。
0: 嗯，其实看到孩子们的这种状态，是我们是感觉到很欣慰的哈。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孩子们终于有一个花朵一样的感觉了哈，就绽放了。
1: 对，
0: 嗯，
1: 之后像是咱们的非遗老师也一样，他们很惆怅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一个
0: 是后继无人。
1: 后继无人，
0: 嗯，
1: 就是要么是怎么去宣传咱们的这个
0: 手艺、嗯、
1: 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0: 嗯，
1: 第二个是这个东西传不传下去。
0: 对，能不能传下去，
1: 能不能传下去、哦、传不下去了，其实他们也焦虑，
0: 就是、啊、就很遗憾呀、啊、
1: 对呀、啊
0: 嗯、
1: 自己半辈子辛苦打磨的一个手艺、
0: 嗯、
1: 之后最后传不下去、
0: 嗯、
1: 就心里是咱说就像
0: 失落。
1: 对，失落的。
0: 嗯，
1: 完之后就是当咱们的孩子见他们老师老师老师老师他们就会很开心，
0: 就是希望嘛。
1: 对，
0: 是吧？带给我们的是希望。
1: 对，
0: 同时呢又有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有后续的，
1: 有后续的。
0: 嗯，
1: 之后孩子们也特别认可老师。
0: 嗯，
1: 因为他们觉得你看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学了，
0: 嗯，
1: 完在另一个环境下我们又碰到了，
0: 嗯，
1: 完并且他带着他的作品正在展示，
0: 嗯，
1: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
0: 嗯、
1: 很好。完之后他下次去的时候，我们一说这个老师要开课的时候，孩子们报名特别踊跃。对，因为他认识
0: 他认识他，大家就是心里那种其实就有那种亲近感哈。
1: 对，
0: 那我还想问孔老师，就像你看我未来哈，你有对自己的这个事业你有没有一个什么规划呀展望啊？
1: 哇，其实我更多的展望就是我想在长春把咱们这个我所学的这个手艺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0: 嗯，
1: 之后呢也让能把它传下去。
0: 嗯，
1: 这就是我对我这块的非遗的一个展望吧。
0: 嗯，
1: 对，
0: 就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非遗项目。
1: 对，
0: 然后也愿意去学习它并且去从事它。
1: 对、
0: 啊、把这个手艺呢把它这个发扬光大的，然后可能会像你刚才所说哈，相互之间那个交流有一个链接，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灵感激发。
1: 对，
0: 会创作出更好的无限的可能。
1: 对，就是无限的可能。
0: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孔老师啊，你快点把这个可能实现了。然后带着你这个作品哈、啊，我们第一步呢是要把我们这个申报的这项非遗哈、啊、申报成功了。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要去实现它。那你这后来的这个工作量也不小，也很大呀。
1: 是啊，所以这不是主力把工作重心就开始偏移了吗？
0: 嗯，就放在这个非遗传承上了。
1: 对，
0: 嗯，真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孔老师的一个讲解哈，一个分享、
1: 嗯、
0: 从教室到工艺的现场，从指尖的技艺到跨界的创新。您让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传承呢，它不仅是需要一个坚守的，它更需要的是拥抱这个时代的创意和温度。那我们希望您的故事呢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来投身到这个非遗的保护，让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吉林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1: 谢谢。
0: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期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何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罗成跪在银安殿上，北平王罗毅气坏了，自打你上回到山东给你舅母拜寿之后，你这心是野到家了。罗成非常聪明，爹呀，您既这么说，我就跟您说实话，我给我舅妈拜寿，我表哥给我引荐个朋友，这人可好了，姓柴名绍，字思昌，是太原侯李渊的门婿，他的父亲呢当初是颍州节度使，姓柴叫柴立。柴绍这个哥哥文武双全，我们谈起来甭提多投缘了。爹呀，北平府我就没这么一个好哥哥。我呀跟柴绍还有我表哥，我们哥仨拜了一盟把兄弟，打从山东回来，我跟柴绍哥哥一分手啊，我就难舍难离。到现在呢，我老想我柴少哥哥，一闭眼就看见他，一睁眼就没了。爹呀，我是想柴少想的。罗毅爱听了，手捋胡须是哈哈大笑，儿啊，你交朋友爹是不能拦你，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人之五伦嘛。想当初爹我三番中原，要是没有朋友，谁能出头露面给咱们爷们儿了事儿呢？啊，咱们这北平王世袭罔替，这可都是交朋友的好处啊。罗成赶紧顺着他父亲的话音说，爹，我这交朋友啊也是跟您学的。好，交朋友的事咱们放在旁边，我问你，这二郎爷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你脸上真是萧天犬给咬的吗？ 哎呦，罗成心说我爹真厉害，一码说一码呀。说完交朋友的事儿，还问我二郎爷的事儿。这个爹呀，你要问我也不瞒您了，我想柴少，我想的得病，不爱吃饭不爱喝水，我就跟罗安罗佩说了，他们哥俩呀也知道您不会把我放出北平府的，所以才给我出主意，这伤呢也是他们哥俩给我做的。罗安罗佩心说，殿下您可真够可以的，全都栽到我们哥俩身上，这老王爷跟我们俩瞪眼们受得了吗？北平王冲着罗安罗佩一瞪眼，好啊，你们这两个小子竟敢胡出主意，我非宰你们不可。罗安罗佩赶紧就跪下了，王爷呀，刚才殿下说他想朋友得了病了，我们是伺候少保的呀，我们瞧着少保病了怪惨的，所以才借着老太太迷信出了这么个主意。老王爷，你要是明理呢，我们哥俩就算沾光了，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儿子可是您的呀。罗毅也笑了，好啊，就算你们两个小子巧言能辩，说话呢总算说的有点道理，我就把你们哥俩给饶了。罗成啊，我准许你到太原看你这朋友柴少柴思昌。爹，您让我去了，您瞧我这病啊立刻就好了。噌的一下，罗成把这闭气功一收，他蹦起来了。 北平王罗毅一甩袍袖，来呀三弟。文武官员退下银安殿，北平王罗毅就跟罗成说，陈儿啊，跟我去见你娘。哎，别瞧北平王罗毅多厉害，这罗成终究是他的儿子呀，独根苗啊。罗毅带着罗成到了后边，北平府这位老夫人一瞧这爷儿俩，乐着就来了。哎呦，我说这二郎爷的香，行了，夫人你别说了，你儿子罗成在这儿呢，你问问他，他脸上的伤是萧天权咬的，还是罗安罗佩咬的？罗成说，妈，您听我慢慢跟您说。罗成就把在银安殿上对他父亲说的这篇瞎话又跟他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了这个气呀，好啊陈儿啊，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可会蒙你妈了。罗毅也乐了，怎么样，以后啊你可别再迷信了，咱们这个孩子呀，嘿，你虽然是他妈呀，可你要知道他要把你卖了，你呀还得替他数钱呐。把老太太说的哑口无言。罗成啊，你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吧，我回转书房办理公事去了。爹您慢着点走。北平王罗毅一甩袍袖走了。老太太看着罗毅走远了，用手一指罗成，陈儿啊，你这孩子可太好了，你怎么蒙人蒙到妈的头上了？妈，刚才呀在银安殿上，我要非说是二郎爷放出萧天犬来咬我，您想想，我爸爸不信，我爸爸还不宰我呀，那是挤得我没办法了，我才想出来这么一条主意。我说呀，我想柴少想得成了病，其实呢我还是想给二郎爷这烧香还愿去。北平王夫人一听高兴了，嗯，这还对，只要蒙了你爹就行了。罗成心说，我连你也得蒙啊，我得破一字长蛇阵去。老太太拉着儿子的手，陈儿啊，你可要多请几炷香啊，多请上几堂供，让二郎爷呀保佑你这一辈子平平安安，没灾没病的。妈，那没错，我听您的，多请香多请供。好吧，你呀赶紧拿银子去办吧。咱们书要简短，到了第二天，北平王罗毅升坐银安殿，文武官员参见王爷之后往两旁边一站，罗毅就跟手下文武官员说，你们也知道了，我儿少保罗成要到山西太原去看望他的好朋友柴少柴思昌，你们谁愿意跟罗成一块儿去？一边呢是保护我儿罗成，另外也跟他出去散逛散逛，谁愿意去谁就把话讲在当面。那谁不愿意去呀？王爷我去，王爷我愿意去，好多人都喊着要去。杜叉也说话了，干爹呀，我也跟着玩玩去吧。好吧，好赖也没什么公事，你们全都去吧。这样呢大家分头准备，然后准备好了跟王爷告辞，罗成呢让手下人准备好了马，在马后头带着盔和甲包，把五钩神飞枪挂好了，然后跟父亲母亲告辞。罗成出来一看呢，跟

自己走的这几个人，一个是张公瑾，一个是白显道，还有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史达乃中军官杜察。伺候罗成的是罗成的四个心腹家人，罗邦、罗琦、罗底、罗锤。走啊，大家高高兴兴跟着少保罗成就出了北平府。刚走了几里地，罗成一回头，我说众位哥哥，咱们上哪儿啊？张公瑾说，咱们不是奔山西太原去瞧柴少吗？哼，不对，我跟我爹呀说的全都是瞎话，我根本不想上山西看柴少去。啊，史大奶说，少保我明白了。史大哥，你明白什么了？少保，您说是去山西，其实啊还是按老太太的意思到泰安神州给二郎爷烧香还愿去。哼，也不对。哎呦，那我们可猜不着了，干脆您说实话吧。告诉你们众位哥哥，我呀不上山西，也不上泰安神州，还得让你们猜。行了，督察说，兄弟呀你赶紧说实话吧。众位哥哥，要让我说实话得吓你们一跳，咱们呢上大蘑国去泡蘑菇。殿下呀，哪儿出了一个大蘑菇啊？罗成这才把贾家楼众为弟兄在瓦岗山立了大蘑国，程咬金当了皇上这件事一说，嘿呦，大家伙一听着高兴啊，想不到咱们程四哥当了混世魔王了。殿下呀，咱们上瓦岗山干什么去？罗成又把丁天庆盛宴师到北平府来请他破一字长蛇阵的事情说了。呵，张公瑾一条大指，我说殿下呀，您可真够可以的，把两位老人可全蒙了。张大哥，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去得了吗？破不了一字长蛇阵，四哥这皇上就甭当了，大蘑菇就完了。好，少保您做得太对了，殿下您这样做对，走，咱们赶紧告奔大蘑菇。咱们书要简短，一路上这些人也不过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呢大家伙正往前走着呢，天儿还比较早，太阳刚刚要落山，这杜察呀在马上就喊上了，哎，哥几个我可饿了啊，赶紧找个店住去，一来吃饭二来休息，快找啊。张公瑾挺纳闷啊，我说杜大哥，您质疑的吗？咱们前站可刚吃完饭，没多大功夫呢。哎，张公瑾，你不饿我饿啊，快快找店。哦，张公瑾明白了，看了看罗成，张公瑾心说，杜察可不是真饿呀，这毛病就出在殿下罗成的身上。罗成这人跟别人不一样，他生下来有多少奶妈伺候着，有多少奶公伺候着。那罗成在北平王府养尊处优，而且北平王罗毅晚年才得下这么一个儿子呀，老夫人呐真是疼啊，娇惯得不得了，所以呢罗成养成了一身生活上的坏毛病。说他爱干净，爱干净是好的，可是他干净的出奇，这新穿上的靴子溅上一个泥点儿，他脱下来就扔了，再让他穿给刷干净了都不行了。新做的绣花袍要溅上个油星，脱了一扔说什么也不再上身了。要到了吃饭的时候，那罗成的毛病就更多了，出门在外找店主，一瞧这大街不顺眼，宁可走上一宿这店他都不住，迈步走进饭馆的门，

瞧着院里花盆摆得不合心，这火气长得不俊，他扭头就走，连饭都不吃了。这杜叉不行啊，杜叉胖，他又爱饿，有时候跟着少保罗成半天都吃不上顿饭，有的时候半天呢就能吃上两顿饭。又饱又饿的这杜叉受不了啊，所以今天杜叉喊饿呀，是诚心给少保罗成听的，那意思告诉你，罗成，哎，你哥哥我饿了，要到了吃饭的地方您就将就着点吧，要不然的话您看茶馆不讲究您不进去，您看饭馆不够格局您也不进去，要着这样的话咱们再走一天一宿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啊，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呢？杜叉这么一喊呢，罗成明白，大哥您饿了，哎呦兄弟，上顿饭哥哥我没吃好，咱们早住店早吃饭行不行？行，哥哥，这回罗成小弟我不挑地方，哥哥您说哪儿好咱们就哪儿吃。哎呦，我兄弟可修好积德了，将来啊让弟妹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嘿，胖的跟你哥哥杜叉似的。大家伙一听全都乐了，正往前走着呢，前面有个小村镇，村镇外头槐树柳树成行，风景还挺不错。在东村口外头有个石阶，上边三个红字是毛家集。大家伙儿保着少保罗成催马就进了村子了。往村子里一走，一看这村子街道是不太整齐，少保罗成就一皱眉。再一看这住户的门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干活的有闲聊天的。罗成这几十个人催马一进村子，这老百姓抬头一看，觉得眼生了，就多看了几眼。罗成心里不舒服，杜叉心说这回糟了，这顿饭可要吃不上啊。眼瞧着太阳要落山了，这要一放夜道可就够呛啊。正往前走着呢，一看路南有一座大殿，黑匾金字，上边四个字是王家老店。两边的墙不太白，上边写着挺大的字儿，写的是仕宦邢台，安于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店门上有门灯，别瞧街上不太干净，可是店的门口院子里都十分整洁。杜叉一看罗成，这罗成摇了摇头，这意思是不愿意在这儿住。杜叉赶紧说，老兄弟，众家贤弟，咱们就住这儿吧，来呀，接牲口。后边的亲随家丁赶紧下马过来搀杜叉接马的缰绳，张公瑾甩灯离鞍下马之后，领头的往这店里头走。这时候店里的伙计就听见声音了，迎出来好几个。买卖人嘛，做买卖就得和气，和气生财。哎呦，众位爷，您是不是要住店呢？伙计，有上房吗？哎呦，众位大爷，您可别生气，趁着太阳还没落山呢，您呢往前走，前面有店，再出去前边就是码头镇了，店也大，吃喝也便宜。这伙计说的挺好，可罗成这人跟别人不一样，罗成这人有脾气，本心不想住，可你要这么说呢，我是非住不可，你要让我住我就需不住。罗成把脸往下一沉，伙计，你怕我们不给店钱吗？哎呦，您这话是怎么说的？这做买卖的伙计眼睛不揉沙子呀，一看就知道这一些人有来历，看罗成这气派知道惹不起，伙计赶紧给罗成作了个揖。众位大人，众位老爷，我们请你们住店还请不来呢，怎么能说您不赏给我们店钱呢？那我问你，你为什么往前一站撵我们呢？哎呦，大人，您可千万别错会了意，您不知道，我们这家小小店房有位客人给包下来了，这位老爷子喜欢清静，已然吩咐下话来了，

0: 管是谁，一律不让我们接待，老爷子一人包了店了。这伙计的话呢，说出来是挺和气的，但是这话里头出来很硬，那意思呢，你们别以为你们自己了不起，包店这个主啊，嘿，恐怕比你们还狂呢。大胖子杜叉是在外边跑腿的，听得出来呀。杜叉也纳闷，谁在这包店呢？杜叉冲这伙计一笑，我说伙计，告诉你，我们也不是平常之辈呀，我们是北平府的，我是北平镇边王府的中军官，我们是奉了王爷之命到五台山烧香还愿啊。
1: 哎呦，
0: 杜叉会办事，他会说话呀，因为他怕罗成发脾气，怕罗成惹事儿。再说罗成的名字也不能随便说出来，因为罗成要到瓦岗山去打仗了，可是又不能压一压这个伙计，所以他才这么说，我是北平镇边王府的中军，奉王爷之命到五台山去烧香还愿。几个伙计一听，这北平府来的，这是王爷驾前的中军官呐。伙计们赶紧跪倒了，给杜叉磕头，哎呦，原来是北平府的中军大人，我们给您磕头行礼了。起来起来吧，不知者不怪。这几位伙计起来了，我来问你们，是谁包的你们这家店房？哎呦，大人您要问呢、啊，这位老爷子那是告老多年了，他要上什么地方去我们也不知道，老爷子不说呀，可是老爷子喜欢清静，怕人吵闹，他一人包了店了。可话说回来了，咱们这儿呢还有个西跨院，也挺干净的，不成的话您众位在外边等等，我们请示请示这位老爷子，能不能让你们众位住在西跨院。好吧，你快去吧。一个伙计转身进了店了，时间不大跑出来了，满面带笑，众位老爷，请你们到西跨院去吧，多多受委屈啊，老爷子答应下来了，你们赶紧进去，千万要轻点轻点，别惹老爷子，我们一定好好伺候众位。说着伙计们就把这些马的缰绳接过去，把马拉到院子里，放到槽头拴好了，然后用细槽细料刷印喂柳牲口。张公瑾引着少保罗成请，少保您进去吧。罗成迈步往前走，走到院子里头，罗成站住了，罗成愣了，院子里头有一辆双飞燕带走穗的校车，花轱辘红拖泥板，十三太保的车围子，紫檀木的底轴，红木的车板，这车太讲究了，有这么讲究的车，那么坐车的车主一定了不起呀。罗成心说，我爸爸出门要坐车，镇边王府都没有这么好的一辆轿车啊。再一瞧，这辆轿车的后边埋着一颗将军重，柱子上有铁环，挂着一个草料笸箩，里边是细草细料，有一匹灰马，这匹马虽然老了一点，但是十分神俊，看得出来是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鞍鞯脚缓很讲究。再看车前边，罗成两只眼睛直了，上边拴着一对点钢毛，牦牛尾的红缨有点稀少了，看得出来这对双枪已然多年不用了，可是擦的是锃明瓦亮。罗成心说，这是谁呀？天下使枪的谁有这么大的份儿？哦，罗成想起来了，这会不会是双枪将丁彦平？罗成毛家集学枪，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王子初从兜囊里掏出一件暗器打杨东风，这个东西叫如意金钩，后边是鹿金绒绳，中间是五金链，前边是两个钩，锋芒利刃，平时钩全着，往外一扔它就张开，碰上东西自然就勾回来，往肉里搭。要是一带链子是越抓越紧，要不怎么叫如意道长呢？就是冲这个暗器起的。杨宗峰举宝剑望先落，王子初的如意钩可就到了。孙峰一看不好，右脚一点凳，马往离火一扭身，针寸砰，如意钩正刮在孙峰的软肋下边。孙峰今天没穿铠甲呀，金钩一搭，肉皮可就破了。王子初一拉如意金钩，金钩没搭住，一秃噜，可是从软肋到肚子给划了一道口子。王子初差点闪到马下，杨宗峰伤口鲜血直流，再深一点肠子都得够破呀。宗峰一看不好，手捂着伤口想往下带，那王子初收回了金钩，从另一个军卒手里拿过一口刀来，来劈宗峰。宗峰没办法，摆剑结架相还，鲜血顺着指缝往下直流。大战能有十几趟，宗峰就觉得头重脚轻，眼前发花，血流的太多，支持不住了，心里暗暗的念叨：“凤仙呢，凤仙，你上哪去了？怎么还不来？来晚了，怕见不着面了。”此时四更都过了，就在这阵儿，就听阵中一阵的大乱，有人高喊：“黄凤仙反喽！”黄凤仙跨马轻刀杀进玄武阵，因为黄凤仙放走了杨宗峰，韩昌就拼命了。和着姑娘整整打了能有半天的功夫，直到天门阵炮声轰鸣，杀声大作，韩昌不敢恋战，他才撤走。他一走，这些兵将也无心再战，都散去，黄凤仙才跑进天门阵。你等他杀到了玄武阵也不容易呀，那么大的地面上哪找啊，杀了个三出三入，把别人都救出来也没找着杨宗峰，最后冲进敌群一看，正是孙峰。杨宗峰浑身是血，哎呀可心疼啊。孙峰，杨宗峰听见这一嗓子眼泪都下来了，看了黄凤仙一眼，兵刃一撤，眼前发黑，扑通掉到马下。王子初以为这是个便宜事儿呢，刚想下马来取宗峰的人头，黄凤仙就到了，妖道拿走，化道大刀一落，王子初人头落地，翻兵一乱。黄凤仙下了马，把宗峰抱到自己的马上，把剑捡起来，随后驮着他跑到无人之处小荒山前。他把宗峰放在山坡上，看了看伤，宗峰哭了，把自己的战裙撕下一块连在一起，把伤口给系上。宗峰，宗峰。一会儿杨宗峰醒来，微睁二目，看了看黄凤仙，又来找自己那口宝剑。凤仙把剑给他送到手里，将军你觉得怎么样？都怪我来迟一步，叫你受伤了。杨宗峰微微一笑，凤仙，你我三次见面算是巧遇啊，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只说是打开天门阵救出我父亲，你我再成亲。现在看来我等不到那天了，你的这口三皇剑收起来吧，我的剑请你转给我的恩师，今生你我不能成为夫妻，来世再相会吧。将军别说断头话，我把你送到镇外养伤去。我不行了。刚说到这儿， 就听身后战马威

武陵声音响亮，有人高喊：凤仙丫头，快跟我见萧太后请罪去。凤仙站身回头一看，是他的父亲黄凡。杨宗峰问：谁来了？我爹来了，你等一会儿，我劝他归降。凤仙站起来紧走了几步：爹，偏门镇大势已去。

0: 块悬崖勒马葬。黄凡大骂：无耻的丫头，你敢干这种下贱的事儿，人都叫你狄无尽了，快把那个崽子给我杀死跟我走。
1: 不行，他带伤了，我要把他送走，如果你再逼我，可别说我这大女儿的不孝了。当初你老人家就不该贪生怕死，挥刀避剑，献城投降，如今还执迷不悟，我可不能跟你挨骂呀。
0: 奴才你真大胆，我非杀死那个姓杨的不可。你敢？黄凤仙真急了，把剑亮出来了。
2: 好，
0: 你敢跟为父动兵刃，那我连你都杀。说完把刀往前劈，他想啊，吓唬吓唬他的闺女。凤仙今天也真生气了，
1: 爹呀，你太不通人情了，那边人都要死了，你还逼我呀。
0: 说完宝剑往上苍狼一迎，王凡的大刀被削掉一个锅。
2: 啊，你敢还手？
0: 就在这阵，宗峰少气无力的喊：凤仙，凤仙！吓得凤仙急忙回来，来到宗峰的身边。再看杨宗峰面无人色，抓住凤仙的手想起来，仿佛要说什么，可是张张嘴没说出声，口眼一闭，头一歪，绝气身亡。凤仙都要吓死了。
1: 啊，宗峰，宗峰，将军你走了，扔下我可怎么办？
0: 世上人再命苦，谁像我呀，从小无母盼到终身有靠，将军又走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擦擦眼泪，转身看看黄凡：爹呀，这都是你逼的，现在一家子走死逃亡，你老好好的当官吧。他一回身扑到宗峰的身边：将军慢走，奴随你去了。宝剑横在脖下，自尽身亡。这回黄凡可傻了。
2: 啊，丫头凤仙！
0: 他正喊呢，身后过来一个人：
2: 哎呀，老小子，真不是东西呢，逼死你的亲生女儿，你也别走了。
0: 说完嘣一棒子把黄凡给打死。谁呀？小矬子杨宗尧。杨宗尧和杨宗英打金童镇，金童镇离这紧挨着，大阵一过他跑这边来了，正碰上凤仙自杀，这才打死了黄凡。他把两口剑收拾收拾，
2: 哎呀，走啊，找元帅去。
0: 他走了。再说穆桂英、王兰英在青龙镇听信儿，各地纷纷来报喜，白虎镇打开，玄武镇已破，罗汉镇、三门吊客镇都已破了。大刀王怀女说：行了，媳妇，这一百单拔阵可破了一半了，咱们该打主阵了。桂英说：对，主阵要破，那些阵不打自破。桂英点头，叫中军传令，告诉打开阵的军卒打扫战场，主将都奔玉皇阵。随后高喊：众将官随本帅攻打玉皇阵。这些人呢都憋坏了，别的阵都打了多半夜，快完了，就剩我们了，快点走吧。穆桂英、王怀女等来到阵门，抬头一看，杏黄色大旗，青火焰，白月光，上书玉皇阵，有两杆门旗左右飘摆，里边雾气昭昭。桂英知道这种雾气闻上就昏迷不醒。随后穆桂英拿过降龙木，头一个冲进阵门。据说呀，降龙木一举，这种的毒气自然消散。当然了，我们这都是讲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宗教有什么样的科学根据呢，我可也没考察，我呢也就是按照这么说的。再往里走一看，正中间是镇眼将台，四周围有围墙一丈五，里边的房子和帐篷，这是各镇镇主休息议事的地方，也是保护镇台的。正中间的镇台两丈六，上边立着木杆，这个木杆有一篓多粗，三丈多高，在两丈多高的地方有个方形的吊斗，是用木头做的，这个吊斗里边能站四五个人。

0: 关镇，按照东南西北每人各占一方一角，因为天门镇呢属他最高，外边一有动静，吊斗上四个关镇的就看见了，先发信号。在旗杆顶上有两盏天灯，是用绳系到上边的，一红一绿，平时要没事绿灯亮，要是有打阵的红灯亮，红灯一亮大阵的人就都看见了，都准备好了，哦，有打阵的。然后你再看吊斗关阵的给发信号，白天晃旗，晚间有灯，按照东南西北，要是南门进兵就晃红旗或举红灯，西门进兵就是白旗，北门黑旗，东门青旗，要是奔中间杀就是黄旗。所以别看一百单拔阵这么多人呢，调度有方，总阵主老道颜荣。颜荣在哪呀？就在将台的旁边，这块修了个庙，里边供的是玉皇大帝，意思是玉皇大帝在这助阵，有神仙保护，谁也打不开，用这种迷信来糊弄军卒，替他们卖命，所以起名叫玉皇阵。颜荣就在庙的旁边有个屋子，吃住都在这寸步不离。今天大阵一乱，颜荣心里有些害怕，但是表面上不在，又一想王兰英穆桂英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来贺黑绿来送信的了，说不可轻敌，接着小阵被打开了好几个，颜荣害怕，告诉关阵的，你晃灯，小雨败兵败将都往玉皇阵去。此时穆桂英杀进阵内，往里一冲啊，就看荒草堆里、树林里、石头拉子后边，啪啪啪，埋伏的伏兵往外射箭。穆桂英、王兰英、崔金令摆动兵刃，拨打凋零，打胜的宋兵也往这聚，整个军兵就聚在了玉皇阵。简短截说，穆桂英刀削三芒，王兰英力战四杰，崔百策木铜木铁把前面有陷坑翻板的地方全都给破了，大队长驱直入，一番的混战就打到围墙下，要攻围墙可就快破阵了，但是围墙过不去了，围墙的门全都堵死了，墙里边站着辽兵和颜荣的三百老道，换着班的趴在墙头上往外打暗器，弩弓要箭梅花针，所以宋兵往上一冲，哗就败下来。穆桂英一看要这么的伤的人太多了，他这地势太好了，居高临下一手难攻，这怎么办？别硬碰啊，都撤下来了。可是这边一撤呀，人家颜荣站里的人可就都围上了，上边一晃灯，各镇的镇主残兵败将都聚到这了，决一死战，就把宋兵宋将包围在当中。最后啊，连大刀王怀女都得过去参战，只剩崔金令保着穆桂英。桂英说这可怎么办呢？围墙攻不开，咱们到不了他这镇眼睛的雕斗前，这个阵就破不了啊。眼看人家人越聚越多，穆桂英想调兵调将可费劲了，派人各处送信儿去啊，那得什么时候啊，人家上边把灯一晃，各镇的镇主就都来了，你这人少啊。桂英明白，燕池时间长了我就得全军覆没呀。桂英急得了不得，就在这阵围墙里汪汪一乱，打围墙的里边蹭窜到墙头上一个人，谁呀？正是任秉任堂会之子，叫任金童。任金童在玉皇镇守阵，他在哪儿啊？守的是后门。哪有后门？要不说老道颜荣又尖又滑，他也怕玉皇镇被打开他跑不了，你看四周围都围着从哪走呢？所以从打他建阵那天起，就从玉皇爷的座底下挖了一个暗道，这条暗道通到围墙外的一片树林里，因为颜荣拿任金童当心腹，就叫他在洞口把守。打玉皇阵的时候，任金童不知道他在洞口呢坐着呢，待的时间长了他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等到外边一看，鼓响如雷，杀声大作，他不知道怎么事啊，从暗道可就进来了，从玉皇爷的座位底下上来，一打听军卒方知道穆桂英打玉皇阵攻不进来，任金童想我出去给领路去，就这么 他把兵刃、马匹、盔铠、甲胄都准备好了，一回身，真巧看见他的死对头贺黑绿，就是那个王强。前者我不说了吗？韩昌叫贺黑绿到玉皇镇给颜荣送信，说今天晚间穆桂英可能要打天门镇，你要小心。这个贺黑绿就没走，他以为这个就是保险呢，做梦都没想到穆桂英打到玉皇镇。他叫王世禄给他准备好马匹、兵刃、盔铠、甲胄，在院里等着，一旦围墙被公开好跑。没想到人心同道，他一看见贺黑绿，哦，这是报仇的机会到了。他亮出宝剑往前一近身，奔着王强唰就是一剑。王世禄在旁边看见了，抽出腰刀往外一躺，烫把任金龙的剑给磕开了。王强吓得一哆嗦，扭头一看，啊，任金龙，你要干什么？老贼，我要替父报仇，你别装人了。王强一想全完了，也抽出宝剑和王世禄俩打一个。周围军卒很乱了，可是伸不上手啊。就在这阵，王强捧剑奔任金童的小府杀来，王世禄从后边举刀要砍，金童往旁蹭的一闪身，王强收招不及，这一剑扑正扎在王世禄的肚子里，把个王世禄疼得大叫一声，刀出手了。王强也吓坏了，哎，把自己人杀了。他一愣神，任金童的剑可就砍在了王强的膀子上，王强疼得想抽剑抽不出来。任金童又一近身，砰的一下子把他胳膊砍下来，老贼疼得在地下翻滚呐。任金童哈哈大笑，贺黑绿，你也有今天，你小子在中原卧底二十来年，害死多少人呐，江翠平死在你手，我爹死在你手，今天你是恶贯满盈。说完手起剑落，结果王强的性命。就在这同时，任金童受伤了，因为老道颜荣得了信儿，急忙赶到出事的地方，已经晚了。任金童剑也下去，颜荣宝剑也扛在金童的身上。任金童抽剑回身，他知道颜荣厉害，不敢恋战，快把穆元帅领进来，所以他噔噔噔噔噔噔直奔围墙。围墙上趴了不少往外射箭打毒药钉的军卒。任金童的宝剑啪啪啪一挥，吓得当兵的叽了咕噜噼里扑的从凳子上全掉下来，有的带伤，有的死，有的跑的。任金童抖身一搭枪头上了凳子，冲着外边高喊，穆元帅从这块进来。话音未落，颜荣赶到，一剑扎在任金童的后胸。他这一喊，外边的纵兵听见了，急忙告诉王兰英。王兰英说，哎，那好，我过去，快给我准备个大盾牌。王怀女左手拿着盾牌挡住了身子和脸，然后马到围墙，两脚甩蹬站在马背上，蹭一纵身跳上了围墙，大喊一声，是跳到院内，宝剑一挥，吓得军卒纷纷后退，后边的军卒也跟上来了。老道颜荣杀死任金童，不敢在这恋战，从暗道出来了，在外边上了梅花鹿，拿着插条杖要拼命。现在半边围墙抢下来了，但是阵中越打越凶，北国的番兵番将全往上涌。桂英一想，这怎么事儿？猛然一抬头，哦，看见吊斗上的红灯了，那个天灯，毛病在这儿啊！这是人忙无智，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呢？把它射掉。穆桂英摘下震天弓，走兽虎抽出穿云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双膀一较力，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了天灯，噔噔一松弓弦，这支箭，啪，灯灭了。这回啊，朕可乱了，因为平时是绿灯，有事儿红灯，今天红灯绿灯都没了，不知道怎么好了，还有四个摆旗呢。桂英又抽出箭来，啪啪啪连射三箭，那三个人也趴下，剩一个了。这一个一瞧啊，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快跑吧，出溜从上边下去了。 穆桂英连射四箭，用力过猛，就觉得腹内一阵的疼痛。呀，小孩问声：“哎呀，我的冤家呀！你早不生，晚不生，怎么这阵儿你要降生？这可得怎么办？”不行，我得躲开。魏英没敢惊动别人，都在忙呢，一拨战马直奔旁边的树林。这个地方还挺地地，旁边有块石头，魏英想下马歇一会儿，哪知道就在这阵儿，老道颜荣出来了。颜荣一眼就看见穆桂英，只见桂英脸色苍白，顺着额角往下淌汗，那意思想找个地方歇歇。颜荣乐了，哈哈，穆桂英啊，这回你往哪走？我花费3年的心血摆下的天门阵呢，叫你今天晚上就给我破了，丫头哪里来？说完马往前进，顾京一看呀，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得怎么办？喝出去了，咬牙忍痛，摘下大刀往前进身，呜一声奔颜荣皮来。老道颜荣用插条杖啪往外磕，震得穆桂英疼痛难忍，一松手刀肉就飞了。颜荣哈哈大笑，这回你还往哪走？他要活擒穆桂英。穆桂英一看不好，伸手抽出降龙木，使足最后的力气奔着颜荣呜一声砸起来。颜荣做梦都没想到这手啊，一扭身歪脑袋，稍微晚了一点，就在肩膀头带后背啪就挨了一下。使多大劲儿不知道啊，把个老道打的没起来呀，一张嘴哇大口喷血呀，梅花鹿驮着他就跑。没走出多远，正碰见大刀王魁女，一看颜荣过来，手起刀落，噗，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穆桂英这一下子使得劲太猛了，把颜荣也砸跑了，他也摔到地下，小孩落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杨文广。桂英断掉脐带，扯下征裙，把孩子包上。这时王元英来了，哎呦，这宝贝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快叫奶奶看看。说完把孩子揣到了怀里。穆桂英擦擦汗水，整铠甲，抖精神，十把刀，二次上马，指挥三军儿郎驰骋疆场。再看单兵单将东逃西散，慌忙败退。这正是琼英大破天门阵，文武奇才金鼻魂，忠心保国杨家将，前仆后继立功勋，披肝沥胆洒热血，征杀疆场果超群，英雄业绩争传颂，万古流芳美名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
8: 生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添加微信来咨询的新朋友，还是说呀已经报名成功来相亲的老朋友，佳怡啊都祝福咱们有更多的朋友能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也希望咱群里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依然是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啊，又是四位男士，有一位呢是昨天刚报名成功的778号的新朋友于先生，其他三位是继续按照顺序播发的老朋友，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哈。那在我们马上就播的环节开始之前呀，同样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啊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3号的天气呀，依然是小雨转中雨，温度是-22度到-25度，西南风呢是2到3级的。预计7月2号的早晨到7月4号的夜间，我省有一次明显的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强降雨和强对流主要集中在3号的白天和4号的白天。那来看一下具体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三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三号夜间到四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四平中东部、吉林、辽源、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白城的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西部、延边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的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后四天全省气温的变化并不太大，小有起伏哈。先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26度到-27度的上下，白城和辽源最高气温稍高，数值在-29度上下，延吉亚最凉快，最高气温是在-23度左右。 来看一下3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依然将维持在-26度到-27度上下，白城最高气温可以维持在-29度左右。4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小幅上升到-27度到-28度左右，只有松原的最高气温将上升至-30度左右。那5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仍然是27度到-28度左右，这一次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的是延吉。那夜间气温呢也是比较平稳的哈。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都在-19度到-20度左右，3号夜间呢是20度到-21度左右，4号夜间各地气温也基本都是在-19度到-20度上下。未来一周我省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哈，4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来推荐的4位嘉宾，第一位啊是咱们昨天啊我刚才说了报名成功的778号的于先生。于先生啊今年49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体重145斤。于先生每个月收入呢4000块左右啊，生活在长春，是一位务农的农民朋友。那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呢散步和听音乐，身体健康，现在是跟母亲在一起生活，本人名下有房子，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45岁以下的女士，要求女士未婚或者是离婚未育的，或者孩子不在身边的也可以啊，其他的呢看眼缘。这是咱778号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9岁，生肖属蛇。接下来来推荐的第二位嘉宾啊是咱745号的段先生，也经常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段先生啊今年74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65，体重140斤，每年的收入2万左右，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吹喇叭，拉二胡，爱好很多的乐器啊，身体状况也良好。他现在呀自己生活，名下是有楼房的，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择偶要求啊非常简单，大概65到70岁左右的女士啊，地区也不限。这个就是咱745号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是74岁，生肖属龙。接下来是746号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啊73岁，生肖属蛇，那身高1米67，体重是128斤，每个月35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李先生一个女儿在外地定居了，他本人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真心过日子的，年龄相仿，条件相符，长春或者周边城市的都可以啊。这是咱746号的李先生。

66岁，生肖属鼠，身高啊1.67米，体重是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散步和逛菜市场，身体健康。他呢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当过4年的义务兵啊，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择偶要求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没有不良嗜好的，有双宝，身体健康的女士，要彩礼的不找。这个是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啊66岁，生肖属鼠，他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92-3436-5569，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的电话，192-3436-5569。

0: 好嘞，这以上四位嘉宾的信息呀，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这个朋友圈，微信朋友圈，还有咱们的会员嘉宾群里头啊，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子。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呀，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啊，我再重复一下，咱们节目的两部热线。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这两部热线都是为大家全程来开通的，希望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哈，有一位朋友已经打进了电话。
1: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
0: 您好啊，5388的朋友。
2: 来的时间呀，我们来迎接。
0: 喂，您好。
3: 喂，佳怡，你好。
0: 哎，您说。
3: 我是754号。
0: 哎，段先生。哎，不对，不对，不是段先生。啊。
3: 我是印先生。
0: 印先生。
3: 啊。
0: 任先生。任先生啊，您说任先生咋的了？
3: 那个，我跟那个711号李女士，俺俩都合计了，那个俺俩都重新上架吧。
0: 哎呀。这因为点啥呀？
3: 那个俺们两个是，他吧得一个月半个月得开一回药，还不能上我这来。他那住房吧，我还不想上他那，孩子也不同意，就这么说俺俩一起一下吧。
0: 哦，就因为这地到底是因为这个啥，俩人两地的原因是不是？
3: 反正有一部分吧。
0: 哦。
3: 他半个月得检查一把身体，得开一把药。
0: 哦，李女士，这还得定期做复查，那所以说呢，那肯定是不能。我说的呢，当时李女士上线说她觉着在长春这边医疗条件好，她比较做关注这个事儿呢，是吧？那是身体原因。那行，那我知道了，任先生。那我给您重新上架了啊。完了，哎，没事的，完了，咱应该是明天就再拨您信息了，正好您赶这时候回来了。
3: 啊，
0: 正好明天赶到您。
3: 啊，
0: 嗯，
3: 好的，
0: 行嘞，行嘞，没事儿，您再看看群里其他女嘉宾的资料，好吧？
3: 哦，
0: 哎，好嘞，再见，嗯，
3: 再见，
0: 嗯
3: 嗯。

哎呀，咱这两位啊，到底还是重新上架了，是吧？有点遗憾，但咱说也没办法，而且这也正常啊，因为这实在是就是客观原因摆在那儿了，对不对？没关系，我们711号李女士还有754号的任先生哈，两位的信息重新上架了，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之前都在那个群里头都发过。如果说您找不到这两位的资料啊，你想看男士的还是想看女士的，你也可以

私信给我，我在线下帮大家再重新发布也可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同时呢，如果大家伙有什么事情啊，想要在微信上进行沟通的，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微信也是可以实时回复大伙的。平时咋的呢？这个微信基本上只能是在节目直播和开始节目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是能看到的，其他时间我跟我搭档大奥基本上看不到这个微信，没法看，因为白天还有其他的工作，然后所以就是说只能是这个一个时间段的。如果说您有啥事儿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能看到留言的啊。您要是有急事儿，您在群里您就艾特我跟大奥就行，要是没啥急事儿，您就直接发私信，等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再一一的给大家来进行答复，就这样好吧。完了想加微信的朋友您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加您也都行。好好，那个就总之吧啊，就是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加入。我看看咱群里头啊，大家伙儿这个今天咱群里头大伙儿都来听节目了是不是啊，说这个木子啊，还有说真话呀，还有这个扎西德勒啊，这几位朋友大家都在群里在互动聊天呢，佳怡看到了，也欢迎大伙儿。那大家伙儿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咱们这个如果您在互动群里头想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每天抓紧时间，因为咱这个互动群大家也知道看不到我们会员嘉宾的资料的，所以说如果您想来相亲的话，一定是要给佳怡打个电话，因为咱这都已经是老朋友了是吧，咱说已经属于近水楼台了啊，咱都在一个群里头了，只不过这个群呢不是相亲的群，大家伙想在这个来找对象的，您就直接跟佳怡打个电话就行。或者说啊，还有个啥办法，如果说咱这个聊天群里的伙伴们，因为可能大家私下里比较熟，有抹不开的不好意思的，您直接打个电话，你比如说哎张先生啊，您就告诉我，我姓王，我姓刘，我是刘先生，那、哎、就完事儿了呗，都特别简单。您的声音嘛，我估计大伙儿应该也是不会那么就是明显听得出来，因为平时大家在群里头交流还是打字比较多，是不是？你再说了，你找对象就找呗，那有啥的呀？咱都已经是加到咱老幸福了这个相亲节目的聊天群了，那找个对象，那还有啥？还犯毛病吗？不犯毛病啊，大家伙直接来就行了。您可以直接整个化名啊，完了跟佳怡，哎，说说您的个人情况，登记一下子，该发的证件也还是得发，发完了我就直接把您拽到咱相亲群里头了。好吧，如果群里的这个聊天群里的伙伴们啊有需要的，您就直接打电话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叫长长的朋友啊，在发了一段应该是短视频，我就不点开看了，这短视频显示的应该正在听节目呢，拿着小收音机听节目呢哈。哦，还有就是如果说咱朋友们在哪个城市啊，在哪个地方说突然听不到了咱们节目了，或者比如说收听的效果不太好啊等等，有啥情况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啊。

0: 常常说了，我刚睡醒，录广播都录反了，没事的，反正都能看出来是个收音机，不耽误，我们能看到应该正在听节目的哈，欢迎大伙儿的参与。还有咱群里375号孙女士说，时间过得真快呀，啊，一转眼又到嘉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孙女士啊，您这个日子过得可不是很快吗？您这一转眼一快，马上都要快到大奥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啊，是不是？孙女士每次都要感慨两句哈，但是每次也都送上了深深的祝福，感谢咱孙女士的陪伴啊。群里面如果有其他的伙伴想来参与到互动当中，也欢迎大伙哈。咱们这个男嘉宾群里头这两天大伙儿啊也是互动的比较多，但是呢找我找对象的比较少，为啥？这两天都是男嘉宾的信息比较多啊，好像女嘉宾的这数量又下来了，所以一般这种情况男嘉宾群里就是一片沉默。不赖我呀，不赖我，这纯是按序号播的，就赶到这儿了啊！明天就有女嘉宾了，明天后天就是基本上这个，明天后天都是每天最少有两位女嘉宾，好吧？我这个我可以保证给大伙儿啊，明天跟后天最少都是两位女嘉宾出现。到下周呢，下周的周一吧。周一应该又是四位男嘉宾了，在我说的是在没有新朋友报名的前提之下哈，如果有新朋友的话还得要再串一串顺序。所以咱你看现在这个，虽然咱群里报名的这个男女的比例还是挺平均的啊，但是有的时候赶在一块儿就容易连上几位男士几位女士一块儿播啊，这种情况呢大家也说咱也都老朋友了，也都了解，它也不是一个长期的情况，大家伙就再关注关注。另外呢，比如说今天没有女嘉宾，您翻翻之前的所有女嘉宾资料，大伙是不是也都还没看全呢？是不是？再翻翻找找，想联系谁的，您跟我们说一声，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好，嘉怡你好。
0: 您好，请讲。
1: 我想问问你，
0: 哎，
1: 是我给佛山要上。广东佛山听你的节目怎么听啊？
0: 您之前是不是联系过我呀？
1: 联系过你，问过你，你点歌那个你也没给我唱，我也不听了，四号我就走了。
0: 我啥歌我啥歌我没给您唱啊？我，您是蓝先生吗？
1: 我是吕。
0: 吕先生，您点啥歌没给您唱啊？
1: 我点那个人人都现实点爱。
0: 啊，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跟您说是因为啥了？您要想听节目，我记得我当时跟您说过，您就拿手机那个公众号就能听。
1: 手机智能，我的眼睛看不着，我是糖尿病患者吧，眼睛俩眼。
0: 我知道您收音机，您上广东的，您啥收音机也收不着啊。关键是啊，
1: 收不着啊。
0: 你肯定收不着啊。所以我说让您用公众号听呢。
1: 公众号是智能手机呀、
0: 啊。您这手机号是您也没有微信吧？我记得，我上次应该问过您。那您家里有没有那个啥智能音箱啥的呀？什么小度那种智能音箱？您用那音箱？
1: 我有啊，我有那个呀，有小智管家有啊。
0: 小智管家，您在那小智管家里找呗，您找吉林经济广播，您看能不能找得到？
1: 啊，吉林经济广播就行啊。
0: 啊，对呀、啊。您试试啊，我不确定您那个能不能找得到我们的台，您可以试一下。
1: 我爸四号回去了，我就四号回去的哈，往回走了。我为啥？我这个松原现在办点事儿，我回来。我是松原人，我因为啥呢？我这十多年了，回来办点事儿，我就要回去了。
0: 要回佛
1: 那旮沓，我给我买的房，那不让我回来，他们那养老了，就是。我听你这节目主持挺好，干嘛是他的
0: 啊？
1: 我和老伴儿回来办点事儿，我现在就天天从哪回来，我天天听你节目。
0: 啊，那我
1: 太好了，家里。
0: 哎呀，谢谢您，吕先生。那我问一下子，您那啥，您那个，您老伴儿有没有智能手机呀、
1: 啊？我老伴儿有，他有。
0: 他有的话，您让您我能不能？哎呀，没法加。您能不能让老伴儿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我把收听方式我发到您老伴儿手机里头。
1: 啊，他那个知道微信是多些，他没跟前儿啊，他没有这个
0: 啊，没在跟前儿。
1: 我在楼外家待着呢，他出去了。
0: 出去了，好吧。
1: 那啥吧，我回去我就想这管家我得有就是音响似的，像那个我那个就天气预报他啥都知道
0: 啊，对吧？
1: 都知道，
0: 嗯，
1: 问的这事儿都。
0: 您问一下，就是吉林经济广播，如果听不到，您再随时联系我们。您就是那个回广东了，您也能给我们打电话，好不？
1: 能
0: 啊！
1: 我就问问解释，你看，麻烦你了，谢谢你了，我知道了。
0: 哎，别客气，吕先生啊。
1: 谢谢你了，
0: 哎，没事的。然后您要是那啥，您这么的，您也有没有啥别的歌推荐的，能跟咱节目气氛符合点的？您换一首，我给您播，不是不给您播啊。
1: 不用换了，行了，
0: 不用换了。
1: 那不行了，你换走了，明天后天走了。
0: 你给明后天走，行，那行吧，那也就祝您那啥吧，祝您回到广东这个生活愉快，祝您一切都顺利，好吗？
1: 好，谢谢你，
0: 好嘞，
1: 老师。
0: 哎，再见了，拜拜。
1: 再见。
0: 是咱那听众朋友，我就记着应该接过电话，还是问咱收听的方式。咱们收听方式其实现在如果您要说出了省的话，基本上还是通过网络端收听是比较方便的了。你要是用收音机的话肯定是收不到的。用网络端，用这个各种听书的软件啊，对吧？用这个就智能音箱啊，刚才我们说的，还有就是通过手机，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能听啊。听的方式倒是很多种，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必须您用的是智能手机才行，好吧？哎，那咱们接下来吧，我看看啊，群里还有没有朋友在跟我们发私信。

行吧，接下来的时间呀，咱们先来听首歌啊，我去回回大家伙给我发的私信。这首歌是谁点的呢？这首歌啊，是咱们群里头410号陈女士上周五点的歌，不知道陈女士在不在听节目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对着月亮说声我爱你。哎，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送给刚刚打进来电话的吕先生哈，马上要启程去广东养老了，但是呢我们的节目也随时啊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好吗？咱们一起来听首歌，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说听，继续收听节目哈。我们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经济广播啊，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准时跟大家见面的相亲服务类的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4点到5点，然后呢，在节目这一个小时过程的直播当中啊，有两部热线电话是全程开通的，0431-858-1538和5399啊，这两部电话是干嘛用的呢？您是要来相亲来报名的，或者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来沟通，来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都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我们啊。我再说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和5399。所以欢迎大伙儿想报名相亲的朋友们哈，大家每天下午这个时间通过热线联系我们报名参与就可以了。那除了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啊，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我刚才为啥说话有点思绪有点飘忽，因为我一直在想刚才这首歌啊，这首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这歌太有意思了啊，就是好奇怪，好特别的感觉。没有，我之前没有听过这样的歌或者类似这种歌，就是你要说吧，它只是那种可能大家平时吃完晚饭啊，跳跳广场舞那种广场舞音乐吧。它这里边的配乐呀还有点奇怪，还不光是那种这个比如说这种鼓点啊节奏感比较强就动词大词的，还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配乐，这个或者包括这个演唱者啊，他这声音后期渲染出来的这个效果听起来好奇怪，感觉好科幻呢，好有种那种科技电影里的感觉，有点电音呢，还有点电音的这个元素在里头，挺逗的这首歌啊。这是咱410号陈女士点的，送给大家伙的啊，希望大家喜欢。然后呢，如果大家也是，还是那句话，有啥想听的歌，愿意跟大伙来分享的歌曲哈，您也可以联系我们，打电话进来，咱们可以简单的唠一唠，沟通沟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继续的迎进大伙的热线了啊。咱说这个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哎，包括如果是咱的老朋友想来重播自己个人信息啊啥的，修改个资料啊，也都可以哈。我还是建议大家呀，每天这个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想修改啥您就直接打电话，在电话里边说啊，我就反正原因都是相同的，就是您自个儿多说说关于您的故事是吧，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声音啊，您别都说发来私信了，佳怡你给我改吧。你比如说您改哪儿了，咱们之前是写的啥，现在写的啥，您为啥把这条变更了是吧，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您内心的一些想法呀，为啥考虑到这一点了，之前是这么说的现在又变了呀，是不是，咱们也可以问一问啊，就跟大家伙多聊一聊，让大家伙更了解到您的本人一些是吧。所以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都是留给大家去展示自己的时间，其实包括您点的歌对吧，就是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哈，你喜欢的歌什么样的，他喜欢的是什么样的，哎，我们喜欢的歌的类型相同是不是，我觉得音乐也是可以去区分这个好朋友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至少啊，就是佳怡

共同的这个话题，都是这样的，我们都能有共同喜欢的音乐，然后慢慢成为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你要说有没有就是说可能有其他呢，因为其他的因素相识然后两个人变成朋友呢，也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我这儿啊，在我本人这儿来说，音乐的一个就是品味吧，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听的什么歌啊，喜欢哪方面的音乐，就这些东西是我比较在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人能够成为朋友的前提。所以我感觉不知道群里的朋友是不是这么想的哈，大家伙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想法，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多这个展示自己的性格爱好，对吧，也能吸引到跟您志趣相同的人啊，不管是这个伴侣还是朋友，是吧，不管是哪个我觉得都好，是吧。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依然大伙群里的这个微信，今天我看咱聊天群里不知道为啥大家唠的这嗑吧我没咋听懂啊，我没怎么明白大家想表达的是啥意思，是不是？有个朋友说了这个，反正说了一大堆，我加一大概看了一眼，因为还有好多其他的私信。大家伙有啥想说的、想唠的，您在群里头您就尽情的敞开的唠，就是咱这个平台嘛，是吧？就是给大家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交流互动用的哈。然后我们群里边的朋友还有好多，还有的朋友呢是要来更换照片的，没错，包括我之前跟大伙说的，您是想发一段您的短视频啊，关于您照片的短视频或者生活当中的这啥都可以发到咱们这个每天关于您那条征婚信息的这个朋友圈里都行啊，都行，或者您说佳怡您给我多发几张照片可以啊，你说我要这几张，这张你选出来，最多我能给您发九张，是吧？哎，最少的是发一张。您要说我不想发照片也行，您要不觉着这个不发照片影响您找对象，不发也可以，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咱说必须得发这，必须得发那的，对吧？然后呢，如果大家伙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特长要展示的，您也可以，就像咱群里那几位啊，咱的曲库啊。这个姚先生啊，包括好几位唱歌都特别好听的朋友啊，您也可以发两段您日常啊这个唱歌的视频啊，朗诵的呀，包括锻炼的时候，您比如说这个啥锻炼时候打一套太极拳啊，当然别太长了啊，别太长了，就录一点就行，是吧？哎，或者您健身的啊，这个各方面的喜好特长您都展示出来，完了那我们都可以给您发朋友圈里，但每个人视频的话只能发一段，朋友圈呢照片是最多九张，视频是只有一段，大家伙可以自己选一选啊，选一选，选好了您给我发。完了要是有诗朗诵的啥的吧，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您那个诗朗诵您最好就录那种静版的，就不要用很多那种就是这个剪辑软件里那种小背景板呢飘着小蝴蝶的闪着小光圈的那种的，为啥呢？那种视频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那个人呢他因为过度的这个美颜会有点失真，失真呢就是说已经有点看不清您本人长啥样了。要是朗诵的这种，我就建议大伙您就在一个光线好点的地方啊，把手机摆到那儿，您拍一段就行，是不是？因为主要展示是您个人，包括那个音乐，有的配的那音乐声特别大，音乐声大的吧，就看不清、听不清您本人说的话了。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当然您看您个人喜好，您要说的有一些比较喜欢的啊，我觉得我就这段发挥的最好，我这个音乐，我这个特效，我配上了，我就感觉最棒。啊，那您也给我发过来我看一看，我这边如果能用的我就给您放到您的朋友圈里啊，如果实在用不了的我再跟您去沟通，好不好？总之呢，我们就是希望咱们的这个朋友圈啊不那么的单调，不那么单调，就每个人就一张照片在那摆着，咱你说咱这朋友圈也不是说没这功能，咱就给利用起来呗，是不是？直接给那个啥，直接给弄成动态的更生动一点的多好啊，这样不是让大家伙这个让别人印象更深刻了吗？现在目前就群里就一位朋友啊发的是几张自个儿这个做饭的照片，所以其他的朋友要有展示的都可以哈。完了有的朋友咱说了，还有咱群里不有好几位
擅长做雕刻的吗？我记着兴趣爱。

爱好里头，有擅长做雕刻的，擅长做手工的啊，您都给我们来一个照，来个作品啊，来个照片，是不是？这都是能帮您找到对象的加分项啊。啊，咱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展示的机会，尤其咱现在群里头这个那个会员嘉宾人是越来越多了，对不对？您这一条朋友圈您要知道多少人能看见，多少，再说了，多少人身边还有自个儿的亲朋好友呢，不光本人呢，对不对？哎，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伙一定考虑考虑，是不是？考虑考虑。哎，慢慢的，如果有这个啥的，有一些朋友愿意展示的发来照片之后啊，慢慢我估计可能就是想换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哈。当然这不是个强制性的要求啊，就看咱大伙自己想参与咱就说录点啥，不愿意参与的就这个人照片就得了，好看来看就那么地儿了，也行也行啊，都可以，是吧？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总之我们这个节目组的意图大家明不明白吧，是吧？你要明白这意图就行，就是让大伙儿多多的展示下自个儿，是不是？我们因为这个咱这平台嘛，每天都是广播嘛，只有声音的输出，所以咱们要是说想看看这人儿，只能是通过咱们的微信这样的，目前啊只能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咱就最大化的利用好呗，是不是？我们群里头还有很多朋友在发私信，还有，哎呀，还有的朋友要点歌啊。点歌的朋友吧，我跟大伙说，可以点，您一次吧，您点一首，您这一点点一大堆，是吧？整的跟那个啥似的，跟您那个自个儿那个音乐软件里那个播放列表似的，你整太多了，整太多了，咱还有别人点的歌呢，是不是？咱您点的这一大堆里头，我只能给您选一首啊，选一首播。昨天有个朋友，我看给我发两条微信连着发的，给我来一首这个这个这个啊，对了，还有哪个来着，还有哪个电视剧的什么什么歌吧，还有这个这个，就一下给我点出好几首来。我这个都放您点的歌啊，我俩礼拜我不用点歌了啊，就给我整满了都快。所以说大伙儿啊，咱以后点歌每天就点一首，不是每天点一首，就是咱每个人咱就先点一首，咱等这轮播差不多了咱再来点，是不是？咱也让大伙儿，咱也就跟播那个马上就播似的，让大伙儿机会均衡点，是不是？哎，让大伙儿都能参与进来啊，都能点播成功。还有群里边的一些朋友啊，加了微信之后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直接问就可以了。还有的呢，现在跟我在线下沟通一些事情啊，我就不在节目里说了。哎呀，还是那些事儿，大家伙也能猜得到，是不是？有的就是感觉没啥信心啦，跟我唠一唠啊。有的就感觉哎呀发发牢骚，是吧？又遇上什么什么样的人了。哎呀，总之呢就感觉大伙儿有的时候对这方面好像总是要有点，有一阵就是打退堂鼓了似的呢。别的呀，我说啊，别的，咱就是该听节目听节目，天天吧。我跟你说大伙儿这事儿啊，别当个负担，你就天天到点听个节目，就听一乐呵啊。有合适的咱就联系，没合适就拉倒，是吧？咱也别拿这当个任务，就好像找不着了是咋地似的，是不是？咱说了这个事情吧，肯定是要抱着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咱努力去找。但是你说这结果咱就顺其自然呗，但是咱也不能说就因为找不着就哎呀这不行啊，这个呀，这是咱这是啥，这个那个找不着，哪能那么合适啊，哪那么好找啊，有啥不好找的，那群里找的那些哪个这都费多大劲了，那不就俩人碰上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大伙啊，咱说了别放弃，是不是？给自己的加加油打打气，好吧？

0: 行，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大家伙有没有还要打电话来重播消息或者是来报名的朋友啦？我们还能再迎进大家的，再迎进一到两部热线吧，是吧？家业在这儿再等一等哈。如果说咱朋友们今天都是那个啥忙活着，是吧，没来得及打电话的，没事儿，明天下午节目还是继续的，每天都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呢，咱群里目前现在报名是到了778号了哈，778号，快到这个800人了，800人呢，但其中肯定是有一些朋友因为信息核实的问题和一些等等其他原因有下架的，有很大一部分，但目前在线上的现在也不少人，不少，这个数量我觉得现在应该能再多成一些，因为这个毕竟人数在那儿摆着，虽然说可能是到每个人那儿就是符合自己择偶要求的，是吧，可能范围小一些的话就人数没有那么多，但我觉得啊，你也不妨都看看，因为反正咱们朋友圈是都向大家敞开的，您就翻呗，对吧，您要能看到合眼缘的，您也别管是不是在您之前设定的择偶范围之内的，有的一些可能超出一些，有的可能这个或者怎么样的各种情况吧，应该都会，最起码能有几个选择吧，我觉得是这样啊，最起码现在选择肯定是多一些了。你看咱刚开始的时候节目没有这么多报名嘉宾，那成的还不少呢，是吧，现在这报名人越来越多了，咱应该是成的也得越来越多呀，是不是，所以大家伙一定有时间多看看，多听听节目，多看看咱们的群的消息和微信的朋友圈。像之前呀，这两天有几位女士发了微信，我有一位女士啊，我这个一到今天应该我已经联系她整整一周了，完全没有回复的状态，也没有把我们删除掉，但就是不回复，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也都是直接信息下架了，就不再联系了。我觉得就即便是再不怎么看微信的，也不至于一个星期不会回一条微信吧，我觉得不太符合现在大家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了已经哈。所以就这种情况下的我们也就直接给这个下架了，所以大家伙您要是看到哪位嘉宾的资料啊，您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说，我们先跟您确认一下这位朋友我们目前能不能联系得上，如果能联系得上我就第一时间给您二位取得联系，那实在联系不上那也就是没办法了，那这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了，是吧，那可能也就是您二位真的就没这个缘分，那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那怎么办嘞，没办法，是吧，所以说咱们群里的目前本轮截至到目前啊，我们这样的嘉宾已经筛除掉了一些，剩下的这些都是基本上能跟我们长期保持一个联系的这些会员嘉宾们，那播完本轮之后我们会再一次从头开始介绍这些新朋友和老朋友，也欢迎大伙持续的关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想要来找对象来摆脱单身幸福牵手的新朋友的加入哈，我们永远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像前阵我就说嘛，我说群里这男嘉宾咋这么多呢，哎，真有女嘉宾听节目了，哎，一下报了好几位啊，还有几位当然没有发证件咱不算了，一下报了好些位女嘉宾，其实最近又是男嘉宾数量啊明显比女嘉宾多了，咱要是有这女嘉宾听节目的你也可以踊跃点啊来报个名，目前最这阵子报名的嘉宾男士啊偏多，女士偏少，那如果说您是女嘉宾想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每天下午这个点儿您也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收听这个节目同时参与进来就可以了啊，当然前提是您要这个先准备好您的证件，我们需要您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这两样证件，如果您说提供不了，那么提供您的其他的能证明您婚姻状况的证件也行，比如说离婚证，或者比如说如果是丧偶的朋友提供死亡证明也可以哈。好吧，今天啊就跟大家先唠到这里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
3: 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天热得要命，几个月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咋还没减呢？
3: 凤梅，凤梅，哎，凤梅。
4: 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拉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5: 建华你回来了。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4: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5: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4: 哎呀，我又不会给羊看病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5: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4: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5: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4: 凤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的。
5: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4: 咋就到不了跟前？
5: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
4: 我
5: 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4: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了吗？
5: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4: 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好吗？咱进屋说，进屋说。
5: 你整天叫我理解你理解你，可你理解我吗？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4: 对，我错了还不行啊。来，坐坐啊。哎呀，凤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我辛苦你了啊。凤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洋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县各种办法用遍了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5: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洋黄工程的影呢。
4: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5: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县，环县一解放，爷爷就参加了红军。
4: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啊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5: 那是环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4: 是啊。环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制，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5: 这是为啥呢？
4: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5: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 一样没有水。
4: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5: 嗯，
4: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5: 彭德怀指挥战役？
3: 嗯，
5: 哎呀，来头这么大。
4: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红军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5: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4: 哎呀，是打赢了。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5: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4: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5: 啊，
4: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5: 嗯。
4: 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就说咱环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5: 是，
4: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5: 嗯，
4: 但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5: 嗯，
4: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5: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4: 是啊，凤梅。
5: 嗯，
4: 这下你明白了吧？
5: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4: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5: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落后分子。
4: 我知道，我知道。王梅啊，
5: 嗯，
4: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啊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也就轻松了。
5: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4: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5: 嗯。
4: 哎呀，洋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5: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4: 没问题。
5: 说话算数？
4: 算数。
5: 好。

0: 刘支书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支书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1: 好多了啊，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嗯，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刘支书呀，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哎，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1: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的不太顺利。他也愁得慌。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那能成
1: 啊，
2: 我打。
1: 好，
2: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洋荒工程的事情，你跑得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对，对，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可领导说啊，洋荒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还要建二期工程。
2: 二期工程
3: 这啥时候才能收回成本啊？我也很着急，准备找机会啊再跟领导说说。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是这，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洋荒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咱都旱得快绝收了，这洋荒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彩霞
0: 啊，
2: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果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双筷子吗？
2: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0: 刘支书啊，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2: 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啊。
0: 哎，你放心忙去吧，
1: 刘支书
2: 啊，
1: 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1: 彩霞顾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2: 那我走了啊。
4: 哎呀，这是咋弄？
5: 这是咋回
6: 事？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啊。
5: 是，
7: 可怜成
5: 这
7: 样，
6: 这可怎么办
5: 呀？这上是
7: 喝水，还得去那个浅水镇，
5: 哎，那边
7: 还得去接。
6: 哎呀，还不一样
2: 啊！好了，好了，好了，咱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嘛，大家说是不是？
8: 是啊
9: 是
8: 啊，
9: 就是这样。
10: 对，我们战桥村啊的荷塘全都干了。
6: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 水泥窖都派不上用场。
10: 嗯嗯，
6: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5: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这羊呀都死了不少。
8: 哎，我们这儿也一样。
2: 是啊，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
10: 嗯。
2: 还得指望着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
10: 嗯嗯，
2: 这个一级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10: 是啊，说的是啊。
2: 嗯，
10: 这一级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但还可在最北面。
2: 嗯，
10: 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嗯，
6: 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十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2: 你看，你看，
10: 是是，
2: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三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洋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10: 是
5: 啊，啊，真的，
6: 这是真的，
5: 真有这事儿。
10: 哎，老刘啊，
2: 啊，
10: 看样子这洋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2: 对呀，
5: 还会建的，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2: 哎，
8: 是
2: 呀，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啊，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洋黄二期工程早点上了，怎么样？
5: 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6: 哎，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
10: 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8: 对，
9: 就是呀，
8: 这情况咱
9: 知道，
8: 什么时候咱是头嘛？
6: 就是影响不好，
8: 啥时候？
10: 有什么意思？
2: 是这，是这，我有一个办法，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洋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10: 哎，
8: 这个，
10: 这个。哎，老刘啊，
2: 嗯，
10: 这倒可以试一试。
2: 嗯，
6: 写信，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
5: 哎呦，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
2: 嗯、
5: 啊，
2: 嗯，
5: 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8: 对着嘛，
9: 就是。
2: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10: 老刘
2: 啊，
10: 我同意你的提议。
2: 好，
5: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2: 嗯，
5: 还当作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2: 嗯，
8: 就是。
2: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
10: 嗯，
2: 大家看行不行？
10: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10: 啊，
8: 可以可以。
5: 好，你写完我签名。
2: 好。
10: 哎，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6: 我再考虑一下吧。
5: 哎呀哎呀，
10: 还有什么
5: 考虑
10: 的？
5: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啊？
10: 对嘛？
8: 对嘛？
2: 哎
8: 呀，
2: 咱是这样这样，我把信写好以后，愿意签名的就签上自己的名字，有顾虑的呢，也可以不签，怎么样？
10: 哎，行行行，行，
5: 哎，
10: 我先签，我先签，
11: 我来签，
12: 我来签，
10: 我来
12: 签，
10: 我来
12: 签，
10: 老刘，
12: 我也来签，
5: 我来，我来，
11: 一个一个签，
12: 我也签你。
10: 啊，对，好，好，好，
5: 好，
11: 来，来，来，
5: 来。 刘书记，我们走了
9: 啊！
5: 我们
2: 好好
5: 辛苦你了，
9: 刘书记走了，
5: 刘书记再见。
2: 哎，慢走，慢走，
5: 走了，
9: 走了。
10: 老刘，有指望你了啊！
2: 好，再见，
5: 再见
2: 啊！
5: 再见，
9: 拜拜拜，
5: 再见，
11: 拜拜。
2: 我看看，一共有多少人签了名？一、二、三、四、五、六，哈，一共42个人签了名。
0: 刘支书，
2: 彩霞，你怎么来了？
0: 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2: 哈呀，谢谢你了。
0: 嗯，
2: 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啊。
0: 哦。刚才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2: 你说，
0: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2: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0: 啊。
2: 没事没事。
0: 刘支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支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2: 没关系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0: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2: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强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国做饭了。
0: 没有没有。那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2: 我知道。
0: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
2: 是的。
0: 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哎呀
2: 你看我，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一起过吗？
0: 刘支书，我愿意，就怕配不上你。
2: 不是的，你人长得俊，心里又善良，我一直喜欢你。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

0: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四集。
1: 环县的42位村支书上书中央后，水利部决定加快洋黄工程立项的步伐。2009年，洋黄工程2期工程开建，经过了10多年的建设，黄河水已经通过了环县16个乡镇，70%的老百姓吃到了黄河水。洋黄工程同时在宁夏盐池、陕西定边进行了后续工程建设。工程完成后，一共解决了陕甘宁革命老区90多万人、140多万头牲畜的吃水问题，成为亚洲最大的人畜饮水工程。
2: 老刘啊，
3: 啊，
2: 中午呢，我给咱做那个羊肉桥剁面，啊，那你尝一下这个味道咋样？
3: 哈，这哨子味儿挺好，嗯，合适，
2: 合适着了，
3: 嗯。
2: 哎呀，老刘，你说现在的生活真是太好了，黄河水呢？都引到咱家里来了，拧开水龙头呢就能用了。
3: 是吗？真方便。
2: 好啊，
3: 嗯，
2: 羊呢也不用到山上去饮水去了，这些水呀，啊，就足够他们喝饱了。
3: 够喝，绝对够喝。
2: 哎呀，现在想一想，强我大大命苦啊，说就为了喝一口水想挖个井，没想到被埋了。
3: 哎，说的是啊，彩霞，你看洪伯他妈也就是去沟里驮点水栽下山去了，摔坏了胸骨，不到一年这人就走了。
2: 哎，好了，老刘啊，
3: 嗯，
2: 咱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
3: 嗯，不说。
2: 哎呀，现在这生活你看，
3: 嗯，
2: 多好，人民政府为人民把黄河水啊都给咱引来了吗？不是
3: 引来了。
2: 嗯，多好。现在呀，啊，我娘家那边那也引上黄河水了。
3: 是啊，我跟你说
2: 啊，
3: 你都是，你说的是定边县那边的红树娃乡？
2: 对啊。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不光是环县和定边，就连盐池那边也用上咱黄河的水了。
2: 老百姓的日子呀，太幸福了。哎，还是洪伯想的周全。
3: 嗯，
2: 学了畜牧，你看现在都回到咱县上上班了，
3: 嗯，
2: 你说多好，是不是？好，嗯，好。
4: 大，李姨，我回来喽。
3: 洪伯回来。
2: 哎呀，娃娃回来了。

0: 答
1: 啊，
0: 李爷。
2: 哎，
1: 红波，
0: 哎，
1: 你今天又不休息，你咋回来了？
0: 答，咱先坐，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
0: 答，县里的环盛公司招人呢。
1: 嗯，
0: 我想去应聘。
1: 应聘
0: 啊、嗯？
1: 那你现在的工作咋办？
0: 我想辞职。
1: 你说什么呢？
2: 来，
1: 辞职。
2: 坐下说，坐下说。
1: 你呀、啊，红波，
0: 哎，
1: 你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有了铁饭碗，哎，你现在就随随便便不要了？啊？
0: 答，不是随随便便不要了。我跟你说，
1: 嗯，
0: 这环盛公司，养羊技术、羊肉加工技术，在国内那是顶尖水平。我就是想再多学点技术。
1: 我跟你说，你看着现在他们虽然好，但是做买卖风险大，你知道不知道？那说不行就不行了，说倒闭就倒闭了，
0: 倒闭就倒闭。
1: 嗯，
0: 我先学到技术，自己干还不行？
1: 你说啥？你自己干
0: 啊？
1: 哎呀，你的口气还这么大的啊？
2: 哎，老刘，别急，别急。
1: 我不急，我不急。
0: 你看我的。
2: 哎，
1: 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咱环县的羊肉是好，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咱环县人一辈子养羊，也就是换点钱过上个生活，那大不了再鼓上一孔好一点的窑洞，那还累得不行。你现在啊，在畜牧局上班，干的又是养羊的事儿，又当着国家干部，咱这是爽保险嘛，是不是？
0: 大，你这是老思想了。我在机关上班，四平八稳，事业发展的太慢了。我跟你说，现在养羊，靠技术，靠规模，咱环盛的羊肉都卖到了北京上海，
1: 这我知道。
0: 那咱环县的羊都加工成了高档商品了，咱得让向人家学习呢嘛。
1: 行了，现在长大了我知道，你自己拿主意，
0: 自己拿主意就拿主意。我拿到了毕业证就报名应聘去。
2: 老刘，
0: 答，你别生气，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环县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0: 那咱以前养羊都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黄河水，羊都可以圈养了，可以规模养殖。我想大干一场。哎，爷
2: 啊，
0: 咱还可以把强娃叫回来噻。但他在大连工作也就一般吧，哪有家里人都在一起好？
1: 你还把强娃叫？这
2: ，哎，能成了吗？回头啊，我跟他说说。强娃呢，他是学化工的，在外面赚的钱呢，那也不是很多。我看回来好着呢嘛。
0: 哎，好。答，现在啊，咱环县的羊产业才刚刚发展，
1: 我知道，
0: 而且人们的饮食结构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咋不一样？
0: 那吃羊肉的人越来越多，过去的羊羔肉只是个农特产品，可现在我想把它做成高端精品。
1: 嗯，
0: 全部面向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到时候把强娃叫回来，我们一起干。
2: 哎，行，我跟他说。好。
0: 对，姨，你也劝劝他啊。
2: 哎，好。
0: 好了，大姨。
2: 嗯。
0: 那我走了。
1: 你走了？
0: 走了。
2: 哎，吃了饭再走嘛。
0: 姨，我还有事儿，不吃了。
2: 红波，
0: 哎，
2: 你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跟姨说一声，姨给你炖羊肉吃。
0: 哎，好。我李姨做的饭特别香。
2: 嗯，
0: 就馋你做的羊羔肉。
1: 就知道吃。大，我走了。走走走。

0: 切蛋怎么
1: 样？啊，可以可以，你往上点，往上点。哎，啊，好好，
0: 行吗？
1: 行行行。
0: 哎，哎呀，咱把窗花贴好了，这老刘呀，也该来了。
2: 去，干妈。
1: 哎呦，强旺回来了。
2: 嗯。哎妈，哎，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
3: 来，快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快坐快坐。哎呀，
2: 我也没缺失了。哎妈。
3: 嗯。
2: 妈妈，你先别忙。我坐会儿就走。
3: 啊，坐会儿就走。
2: 啊，是这，前两天发的羊肉啊，质量有点问题
3: 啊，
2: 被退货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这次呢，来甜水堡啊，正好给人补一下货，我回来看看就走。不然得了差评，要被平台罚款呢。
3: 哦。
2: 啊，嫂子。
3: 哎。
2: 嫂子。
3: 哎呀，刘师出来了。
4: 啊，强啊，你也在？
2: 哎，叔，过年好。叔，我也刚进门
4: 啊。
2: 我来找一下货源，回来看看。哎，叔，
4: 嗯，
2: 见洪波了没？
4: 我没见着啊。
2: 啊，
4: 他呀，又从欢盛公司辞职了。
2: 啊，
4: 现在啊，听说是成立了一个什么，大学生的养羊协会。
2: 对，叔，
4: 嗯，
2: 洪波现在领着年轻人给自己干呢。
4: 哦，
2: 以后啊，我就卖他养的羊。
4: 哦，嗯。他说，到过一阵儿请我去参观他那个养殖场嘛。啊，
2: 就是啊，叔
4: 啊，
2: 到时候你给咱好好看一看嘛。
4: 哎，能成能成。
5: 环县这片贫瘠的土地，因为有了洋黄工程的灌溉，成为了一片希望的热土。2023年，由于洋黄工程带来的巨大效益，国家已经将其评定为人民治水百年功绩工程。金秋十月，我回到了环县。
0: 大哥，大嫂，
2: 哎，
3: 哎，大嫂，
0: 哎，
3: 我哥来了。
0: 你哥来了，
3: 我
4: 开心来了。
3: 对啊，我哥想看看你们。
6: 大嫂，
3: 哎哎，你好，开心。
4: 稀客，稀客啊！
3: 哥，
4: 来来来，
3: 进来，
4: 快进屋，快进屋。哎呀。倒水，坐坐坐坐坐，
3: 喝水。
4: 哎呀，
6: 谢大嫂。
4: 哎呀，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啊，
6: 好，抽一支。
4: 来来来，点上点上啊。最近啊
6: 啊，
4: 最近咋样？
6: 哎，今年我们种的糯玉米丰收了。
4: 哦，
6: 这心里高兴，来看看你们。我还带了一些。糯玉米，你们都尝尝。
3: 哦，
6: 尝尝。
3: 哎呀，你大老远的背过来，太辛苦了，谢谢啊。
6: 哎呀，谢了，
4: 真是。
3: 哎呀，真是。
5: 财新舅舅好。
6: 哟，会员也在啊。
5: 嗯，这不是十一放长假休息了吗？
7: 叔，爷，我来看你们了。
4: 哎呦，洪波来了。
3: 洪波来了。
7: 小华叔。哎呦，财新舅舅。
6: 哎，
7: 会员也在呢。
5: 嗯。
7: 这大家伙都在啊。
3: 嗯，
4: 哎呀，财新啊，
7: 哎，
4: 你不来人家洪波可不登门。
6: 哦，
7: 说
6: 是吧。哎呀，
7: 我呀就听说咱财新舅舅来了，专门来取取经。
4: 你看看。
7: 舅舅
6: 啊，
7: 我想学学你们高效农田的种植技术。我跟你说啊，我们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玉米做饲料。
6: 哦，
7: 你呀，给咱拿拿主意。
6: 哦，
4: 对，财新啊，你就拿拿主意啊。
6: 好，好，好。哎呀，我们定边红薯啊全是旱地，现在有了洋黄水就变成了水浇地。我们现在玉米地里浇水和施肥合在一起，我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7: 啊，
4: 哦，
7: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
6: 哎，
4: 哎呀，
7: 哎，舅
6: 啊，
7: 那，哎，那是不是要在管道里安装电磁阀门？
6: 对对对，洪波大外甥不愧为是大学生啊，
7: 一说就明白
6: 啊。我们这一套设备叫做水。

0: 北一体化系统。
1: 哦，
0: 是。就是通过事先埋在地底下的管道，把水和肥料输送到地里。
1: 嗯，
0: 用受极或者总控制室的电脑可以开关阀门。
1: 哦，
0: 啊，哎，
2: 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
3: 这可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1: 是呀，
4: 是啊。
3: 哎呀，彩琴，
0: 啊，
3: 这浇地的时候，真不用人24小时守在地里了？
0: 哎，不用不用。
3: 哎呦，
2: 高科技
0: 啊！
3: 彩琴
0: 啊，
3: 厉害
0: 啊！
3: 哎呦，这么先进的技术都学会了
0: 啊！
4: 厉害吧，厉害吧？啊，我哥呀，那可聪明呢，
0: 嗯，
4: 都读到高中毕业了，
0: 嗯，
4: 哎呀，要不是家里穷，那肯定就去上大学了。哎，
0: 对，
3: 是的，是的。哎呀，
5: 哎，舅舅
0: 啊，
5: 那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也可以试试呀。
0: 当然可以啊，
5: 在陕北定边那边，种的是田糯玉米，
0: 嗯。
5: 那咱这边的饲料玉米应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
1: 嗯，
0: 我还准备在拖拉机上安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不种玉米。
3: 啊啊，
0: 嗯，卫星，
3: 这
0: 对，
3: 这种地还用上卫星了？
0: 对，
5: 是啊，
3: 卫星
5: 种地。
0: 我们也没有想到，
1: 嗯，
0: 是我们县上农业局来推广这个技术，用了卫星导航，一省人工，二卫星定位多得值，
5: 对
0: 啊，
5: 对对对，
0: 可以多播些，产量更提高。
3: 哎呀，彩琴舅舅了不起啊，
0: 嗯，
3: 啊，
5: 真了不起。
3: 哎呀，
5: 我跟您说，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各个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啊。
0: 哦，
5: 哎，这样呗，十一过完我就派人到舅舅那儿去学习，成不？
0: 能成，能成吗？
3: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哎，我们现在用的这套系统不但产量高还省水，
1: 嗯，
0: 过去每亩地一年要用180方水，
1: 哦，
0: 我们现在用的新系统只要120方。
3: 啥？120方？
0: 嗯，120方。
3: 哎呦，这可真是省了不少啊。
1: 是
0: 是是。
3: 哎呀，彩琴啊，
0: 啊，
3: 这太重要了啊。
0: 嗯，
3: 这洋黄水来之不易，咱啊都要节约着用啊。
0: 啊，对对对对。
3: 哎呀，
0: 其实啊，养羊也是节水产业
3: 啊。
0: 哎，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学学你们环县的养羊技术。
5: 哎呀，舅舅
0: 啊，
5: 没问题没问题。干脆这样，待一会儿啊请大家去我们的养殖基地参观参观。
0: 好，
4: 哎呦，谁呀？
3: 早都想去了。
4: 哎，洪波，
5: 哎，
4: 我给你爸打个电话。现在呀，省里要在咱们村修洋黄工程的一个大水库，你爸去慰问施工人员啦。
5: 哎，成。那爷啊，
4: 嗯，
5: 我等会给强娃也发个信息，
4: 好，
5: 把他也叫过来。
4: 行行行，
5: 他呀早就想过来看看咱的养殖基地了。
4: 可以。
0: 那我待会儿能见到个那个大外甥了？
3: 能见到，能见到。
0: 哎呀，他现在买羊肉都卖成了大生意，
1: 嗯，
0: 都成了蓝波万。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攒劲儿，给力。
5: 可不是嘛。现在呀咱环县全县养羊365万多只呢。
0: 哦哦，
5: 哎呀，这要平均下来每人养10只羊，每人每年光卖羊这收入超过7000多块呀。
3: 哎呦。
5: 舅舅
0: 啊，
5: 我们大学生养羊协会就是给咱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的。
3: 哎呀，彩琴
0: 啊，
3: 有啥事儿，哎，你就找洪波。
0: 对
5: 啊，找我。
0: 好好。
3: 对了，彩琴啊，
0: 啊，
3: 那你们现在这个玉米的产量咋样？
0: 哎，啊，我们的产量提高了好多。哎，你看啊，今年还是个旱年。
1: 嗯，
0: 要照过去啊，每亩玉米最多能收割300-400公斤，今年我们的亩产达到了500-600公斤。
3: 哎呦，
0: 而且我们种的是 田糯玉米啊。
2: 嗯
0: 啊，按根卖，
5: 按根卖，
0: 对，每根卖1块钱。
6: 哎呦，
0: 这一年一亩地能卖2000多块钱啊。
6: 哎呦，这真是个草
4: 啊。这个玉米按根卖。
0: 对呀。
4: 哎呀，这还怪稀奇的，我第一次听说。定变地多，一家怎么也得有个10-20亩地，那刨去成本，哎呀，起码能挣上好几万了。哎呀，对呀，对呀，嫂子，
7: 哎呀，
4: 我哥的名字里带个财呢，
7: 现在终于有钱了，
6: 要叫财神爷了啊！
0: 那你们以后就叫我财哥
6: 啊，财哥，财神
5: 爷。爷，
4: 嗯。
5: 强娃回信息了，他直接去养殖场。
4: 哦、
5: 那咱们出发，
4: 出发，
6: 走，好，走，参观参观，走。
8: 哎，还是要叫财哥。
5: 来来来，谢谢。
9: 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来到咱这陈园养殖场参观呀。
6: 哎呀，你看真不错啊。
4: 嗯，
10: 活干得这么大。
6: 哎呀，
10: 哎
6: 呀，
10: 哎，你看那羊肥的
9: 啊，
10: 这么多羊。
6: 哎呦，
9: 大家看这表，
6: 嗯，
9: 这里啊有10000只基础母羊。
10: 10000只基础母羊。
9: 对，10000只的，主要是给咱农户提供繁育母羊的。
4: 哦，
9: 嗯，咱的农户呀，把怀孕母羊买回家之后，整着母羊产下了小羊羔，
4: 嗯，
9: 养到2个多月呀，
6: 嗯，
9: 再卖给咱们的育肥厂。
6: 哦，
9: 然后我们把它养大，直到出栏，再送到屠宰场。
6: 哦，屠宰场。
9: 对，最后呢进行统一分割，包装上市。
6: 嗯，
10: 哦，是这么
4: 回事，这么大，
6: 真是不一样啊。
4: 嗯，
9: 大家再往这边看
6: 啊，
9: 看看这个机器
6: 啊。这是个啥东西啊？
9: 这呀，是 B 超机。这台机器啊，
6: 嗯，
9: 用来检查母羊有没有怀孕。这羊啊，怀孕之后得单独分开，
6: 嗯，
9: 喂专门的饲料，保证它的营养呢。
6: 看来啊，
9: 嗯，
6: 咱们现在啊是干不过年轻人了，
10: 是
6: 啊，他们现在啊接受新鲜事物啊，比咱们快多喽。新鲜事物，新鲜事物。
11: 慧媛姐，
4: 嗯，
11: 这洪波养殖场出来的羊肉销量都好得很嘛。
12: 啊，你们的公司网上销售额一年都超过1亿了。
11: 嗨，这算啥姐，你说的这是去年的数据，我们今年想冲击1.5亿呢。
4: 哎呀，
10: 1.5亿
6: 呢。
11: 啊，
6: 哎呦，那么多钱。
10: 哎呀，真是太好了。
9: 哎哎，我跟你们大家说
6: 啊，
9: 这强娃的电商生意做得好得很嘞。
6: 哦，
9: 他们是这多多买平台上销量第一的羊肉商铺。
6: 哎呦，
11: 哎，洪波，主要还是咱环县的羊肉品质好嘛。
9: 那当然。哎哎，大家再往这边看。
6: 嗯
9: 嗯，大家看啊，这是韩启林教授在咱这儿设立的工作室。
6: 哦，工作室。
9: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韩教授可了不起啊，人家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动物学专家。咱这韩教授啊，长期在世界各国进行绵羊的遗传学研究，现在就受聘咱环县环庆肉羊的制种公司。
0: 就受聘在咱们县。
9: 对，他专门进行这个绵羊基因组的，像这个选择育种啊，胚胎移植，
0: 哦，
9: 还有这手工克隆以及干细胞育种等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0: 哦，
9: 那是真正的专家呀。
0: 嗯
12: 呀，环县的公司现在都这么高大上了吗？
9: 啊，那是当然了，咱环县跟以前可大变样了。哎，来，大家跟我走一段看一看，前面还有呢。
6: 嗯，还有，
9: 来来来，大家看，我带大家呀参观我们大学生养殖合作社种植的这1亩梯田紫花苜蓿养殖基地呀。
0: 嗯，
9: 这可是上万亩呀，大家看。
0: 哎呀，
4: 这么多，
10: 这么
0: 太漂亮了，太漂亮，
10: 这就是紫花苜蓿。
9: 对对对，哎，大家知道不
0: 啊，
9: 这紫花苜蓿啊是优质的羊饲料。
0: 知道知道，
9: 咱再掺杂着青猪玉米饲料当中，这羊吃了长得快，肉也嫩呀。
11: 哦，
9: 嗯，咱们环县的羊肉之所以能受到北上广深顾客的欢迎，
11: 嗯，
9: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咱这环县大片的草场长满了这优质的紫花苜蓿。
11: 嗯，好着呢，好着呢。哎呀，真是
0: 种这么多的苜蓿要的水可不少吧。
9: 嘿，哎，财新舅舅你可说对了，现在呀，啊，多亏了有了这黄河水啊。
0: 哦，
9: 我们在家里的后院给羊喂水喂饲料，这羊不用再上山吃草吃水了。
0: 嗯，
9: 这山上的植被呢也得到了恢复，气候也就变好了，雨量也增加了。
11: 对的对的。哎呀，
9: 咱这紫花苜蓿
11: 嗯
9: 基本可以自然生长了。
0: 哎，说得好，
9: 环境越来越好。
11: 就是的就是的。哎呀，你看啊，我从小生活在咱环县，也只有现在看的景色那是最美的。
0: 嗯，对对对，
11: 只有现在的生活过得最舒心啊。真是黄河水前共产党好。
0: 好。
6: 哎呀，难得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啊。
9: 对，
6: 我看啊，咱就在这一大片漂亮的紫花苜蓿田前面啊拍个合影，留个念，好不好？
0: 好，好，好，说得好！
9: 我把乡亲们都叫过来，咱一块照。
7: 好，行，行，行。
2: 郭叔，
8: 哎，
2: 王爷，
7: 哎，
2: 来，咱们拍照片了。
13: 好嘞，
2: 太可以了。
7: 哎，红布，
2: 哎，
7: 我的三爷找你三乡了。
2: 一来就知道了。
9: 哎呀，罗叔，
8: 哎，站着，
9: 哎，准备好了没啊？
8: 好了好了。哎，
7: 婶婶你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好，
14: 来来来，大家都往我这儿看啊，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黄河水田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单档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5: 2、1，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人们都说岁月是一个神偷，轻易地偷走好多珍贵的时间，往事不可去追，只有回忆才能作陪。今天来听徐小凤的歌。自从1987年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之后呢，金光灿烂这四个字呢万分贴切她的形象了，所以就固定下来她注册商标。纵横歌坛半个世纪，徐小凤担得起金光灿烂这四个字，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属于她特有的传奇。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徐小凤踏入歌坛呢，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1965年，16岁的她呢，在同学的怂恿之下，一起报名参加一个叫做“香港之音”的唱歌比赛。结果呢，徐小凤却意外冲上冠军的宝座了。就这样，从此开始了璀璨的歌声生涯。一步步，她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全新时代。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牛奶咖啡刚才说呢，《文明泪》这首歌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眼泪了，唱出了历经战争、分离和悲伤，以及对于未来的不肯定。它有着坚定的爱和希望，歌词很深刻，曲调很舒缓，旋律也很优美，让人心情无限舒畅。这首歌在泡泡流行当中可谓是独树一帜的，彰显出了徐小凤的音乐风采。小琴作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觉得这首歌呢很鼓舞人心，鼓励我们在艰难时刻一定要坚定信念，然后面向未来。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中央五言诗。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五族了。
1: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
12: 为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大将南宫阔在两军阵前大战铜环，嘎巴这一剑呢，

敌将于马下。这回士气可就起来了，他把大刀一挥呀，弟兄们跟我往前冲。宠城的残兵败将可就毁了，好像潮水一般哗就退下去，败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

那么南宫阔呢，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就要攻城。各位，这就叫攻坚战呢，不那么好打。姜子牙骑着马呢，在后头看得清楚，吩咐一声啊，鸣金收兵啊，螳螂螂螂螳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这么一响，收兵撤退了。为什么要鸣金呢？姜子牙一看呢，伤亡太大了，这攻城得死多少人呢？士兵竖着梯子往上头爬啊，人家上边呢等着，上去一个砍一个，上去一个砍一个，你这怎么玩啊？而且这宠城啊，它是一座大城，户口百万，城墙修了多少年了，十分的坚固，得付出多大代价才能拿得下来呢？姜子牙一瞧这事儿啊不能蛮干，因此上鸣金收兵，总算是打了胜仗了。哎，力斩二将，给南宫阔呀记下首功一件。等回来之后再看这当头的文王姬昌啊，哎，蔫了，好像那霜打的茄子，哎，又像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这位呀心地挺善良，从来没见过两军阵前愣宰活人呢。他一看见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把老头吓得心都碎了。丞相啊，我看咱们算了吧，啊，收兵撤退吧，要不然再打下去得死多少人呢。哈哈哈，大王，宠城就在眼前，大功即将告成，焉有无故退兵之理呢？哎呀，这战争啊太残酷了，杀生害命实在是让我看不下眼儿去，治理天下呀应当有仁德之心呢，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啊，啊，这打打杀杀的这玩意儿这行吗？这个大王啊，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我们以正义之战讨伐不正义之人，有何不可呢？无道的昏君他每天得伤害多少人呢？而且伤害的都是好人呢，您怎么就不算算这个账呢？大王如果觉得害怕，您呢可以起驾回城，到西岐呀先歇两天，这地方有微臣一人指挥。文王一琢磨，我要是走了可就放开手了，我看这老江头啊，长得慈眉善目的，白胡子白眉毛，可是够狠的，杀人他都不眨眼呢，那要是随便这么一整，死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好吧，咱们呢就撑着吧，我呀是这么一说，可是战争毕竟是有它的道理。丞相你看着办吧，尽量少杀人呢。哎，臣遵旨。到了第二天，关前接着大战的这个宠英彪，也就是宠侯虎他儿子，亲自领兵出来了，带了八员上将，金盔金甲，掌中丈八蛇矛枪，在关前叫阵。哎，姜子牙你给我出来。姜子牙呢骑着逍遥马吩咐众人，哎，你们都不要过去，看我的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马到阵前，老头在马上这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对面来人可是宠英彪吗？宠英彪闻听急忙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哎呦，这姜子牙长得够精神的，何以见得呢？有西江月为证，说这姜子牙呀，他是鱼尾金冠鹤氅，丝绦双结乾坤，雌雄宝剑手中轮，八卦仙衣可衬，原始玉虚门下，包含地理天文，银须白发气精神，却似神仙临阵。宠英彪心说，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啊，这白胡子老头他不好斗啊，

0: 与此同时呢，姜子牙也在打量这崇英彪。哈，这员小将也是不得了啊，说是盘头冠、飞凤节、大红袍、星星穴、黄金铠甲、套连环、护心宝镜、玄明月、妖术羊脂、白玉香、九吞八炸、真奇绝、金装简挂、马鞍旁、虎尾钢鞭、玄珠节、带内弓弯三尺五、囊中剑叉、滨州铁、坐下走阵冲营马、丈八蛇矛、神鬼切、富在当朝一宠臣、子镇宠城、真英杰。子牙心说，威呀和啊，他爸爸宠侯虎那个狗屁德行，他儿子宠英彪如此的英雄盖世，哎呀，儿子不随爹，这是基因突变呢，这是怎么着？看起来对付他呀还得多加小心哦。这时候宠英彪啊，丈八毛这么一指，可就发开狂了。哎，我说老家伙，你就是江上姜子牙吗？哼，正是老朽。姜子牙呀，说旁人我不太清楚，说你我可太明白了。你当初不就是游方的术士吗？凭着伶牙俐齿给别人看个相啊，算个卦呀，骗俩钱什么的。哎，就靠这个活着。后来我听说你在朝歌城还耍了流氓了，有一个漂亮的小媳妇找你算卦，你攥着人家胳膊不撒开，一咽他把脑袋还砸一窟窿。你这老流氓还走了贼运了啊，倒在朝中官拜下大夫之职，可谓是荒恩浩荡啊。你不思尽忠，半路逃走，加入了反叛的队伍，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好家伙，这宠英彪啊还学过几句日语呢啊，后边接茬骂这姜子牙，说是哈一苦开扣，拿一奴奶弄，喝了敌狗肉，吃了俩煤球，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全是乱码，都是马赛克，咱们呢也听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啊，就是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就损这姜老头呢。最后吩咐一声，弟兄们呢，都给我上，把这老匹夫姜子牙给我生擒活捉呀，打囚车装木龙送往朝歌城，向天子献礼呀，给我往前冲。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他手下这帮军将啊，哇一声可就冲上来了，金银铜铁四大将各轮板斧冲在了阵前，直奔这姜子牙呀，抡大斧子就想砍。这几位呀都是劈柴火的出身，多粗的树木都能劈成细细的小柴火瓣，那姜子牙哪有大树桩子长得结实啊，这几把板斧要给劈上啊，非得零碎了不可。可是姜子牙怀抱着令旗令箭呢，啊，用得着他自己伸手吗？他把令旗这么一晃，左有南宫阔，右有副将新甲，四贤八俊五虎八彪齐发战马，是乱斗交环呢，各拿刀枪啊，冲啊，杀呀，保护咱们丞相爷呀，哇，可就上来喽，一场的混战。再看死尸翻滚呢，眨眼之间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了有那么七八百人。战场上还有客气的吗？哎，就是你死我活，生死搏斗呗，只杀得漫天征尘，鼓声阵阵。姜子牙在后头他指挥呢，打斗到一刻钟的时候，就见副将新甲呀一斧子把宠英彪给削上了。就这斧子砍的还挺有技术含量，它是横着要脑后摘瓜，可是这瓜呀没摘着，宠英彪也挺机灵，往下这么一低头，这叫锁梗藏头啊，但是稍微的慢一点，让西岐城副将新甲这一斧子呀咔嚓就给砍到头盔上头，把头盔砍掉了这还不算，底下呀 把脑瓜皮还给烧上了。虽然说砍的不算太多，哎，薄薄的片了一层皮儿，哎，这叫肉丝拉皮儿啊，啊刺儿。这小皮儿啊，精薄精薄的，哎，现在咱们呢，经常用这个显微镜，需要做生物切片。新甲砍的宠鹰标这脑袋这层皮，就跟那生物切片还差不了多少，哎，就是薄薄的一层细胞，可那也受不了啊。连惊带吓再加上点疼，这宠鹰标嗷一声惨叫着拨马便走。主将这一拜，树倒猢狲可就散喽。后边啊，哇，跟着一块拜进了宠城。宠鹰标捂着伤口拼命的就喊叫啊，那真是声嘶力竭呀，哎，关门，快关门，且吊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后边说的什么外语那可就听不清楚了，吱呀呀一声吊桥高挑，城门关闭，败兵啊还有二三百人没跑回来呢。一看这怎么办呢，进是进不去了，哎，往回这一走啊，都是姜子牙手下的军队，有的一看不好，当时嘡啷啷把兵刃就给扔了，跪在地上磕头，可就投降了，哎，投降免死啊。姜子牙他们又打了一个天大的胜仗，子牙一琢磨，这玩意儿得趁热打铁呀，可不能耽误时间，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哎，重整旗鼓吧，吩咐一声，弟兄们一鼓作气，就此攻城，来呀，攻城！西岐的人马士气正旺，准备云梯就要攻城了。真要是攻城啊，还真就给拿下来了。可是文王姬昌受不了了，文王一瞧，哎，丞相慢慢，切不可攻城啊，哎，大王您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你看看今天死的人呢，比昨天可多的多的多的多了，打仗这玩意儿可太残酷了，这要是继续攻城，咱们的兵将还得大批的伤亡啊，哎，那多惨呢，丞相快收兵吧。哎呀，子牙明明着急，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谁让摊上这么一位善良的主公呢，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回到自己的寝帐，他是闷闷不乐，心里头就琢磨，我上头有个文王，文王有德呀，心地良善。他的想法啊也是不错，谁乐意打仗啊，都是逼到一定的程度上不打不行了，这大好的时机不去争取，坐失良机，那真是千古遗恨呢。哎呀，大王就这么拦着，可是怎么办呢？当天晚上啊，姬发来了，姬发是文王的儿子呀，自从大公子伯邑考死了之后，姬发这二儿子自然就升格了，哎，就成了老大了。这小伙子聪明伶俐，背着他爹来找丞相姜子牙，丞相，我爹阻拦不让进兵，这如何是好呢？哎呀，王世子啊，你来得太好了，我正为此事发愁呢，不过我有一计，此计可行，须得如此怎办怎办如此。趴到武王这耳朵边上就给嘚啵完了，武王听完了乐的是眉开眼笑，好计好计呀，如丞相所言，依计行事，兵不血刃，咱就能拿下宠城。我看是差不了多少。二人商议好了，姜子牙提笔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书信，给谁写的？给宠黑虎写的，派大将南宫阔乔装改扮离开宠城，偷偷的赶奔曹州府，借宠黑虎一臂之力。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宠猴虎和宠黑虎那是亲哥俩，猴虎是老大，这黑虎呢是老二。别看是亲哥俩，但是为人处事啊截然不同，这就叫 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这宠黑虎那可是个好人呐、啊。姜子牙这封密信派南宫阔送往曹州。那么两军阵前呢，暂时就罢兵不战喽。城里的也不出来了，城外的也不往里头攻，哎，就这么对峙着是强挺。这些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南宫阔这一天就到在了曹州城。等进了城，到在帅府辕门，跟门军这么一讲，我是西岐来的，我叫南宫阔，要见你家君侯。门军知道啊，哎呀，您是南宫将军呢、啊，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稍后片刻吧。到里边就送信儿去了。宠黑虎可没想到这南宫阔能来，赶紧降阶相迎，手拉着手就进了银安宝殿。这宠黑虎就问将军呐、啊，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一定有什么大事吧。君侯啊，请您禀退左右，南宫阔我有一封密信。好吧，你们都下去，把手下人呢都轰出去了。然后这南宫阔将密信掏出来了。君侯，这是我家兵马大元帅丞相姜子牙的密信，请君侯过目。
1: 哦，让我瞧瞧。
0: 黑虎小心翼翼的观瞧。
1: 哦，
0: 看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位说，姜子牙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呀？哎呀，还真是够隐秘的，哎，都是文言文啊。首先呢，是说这宠侯虎不是个玩意儿，他身为大臣，逢君之恶，蛊惑天子，残虐万民，假天子之命令，敲鼓吸髓呀，真可谓饥饿如山，穷凶若虎，人神共怒，天理难容。一句话吧，这宠侯虎顶不是玩意儿了。像这种玩意儿啊，应该拿着机关枪啊，嘟嘟嘟嘟嘟嘟就枪毙他，哎，枪毙上半个小时，哎，那才解恨呢。当然了，那年头啊没有机关枪，哎，咱们就说这意思。后边姜子牙又写了，说现在我们兴义军攻打宠城，可是我家大王文王姬昌呢，爱惜生命，不忍强攻，所以我呀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呢若能顾全大局，那真是万民之幸了，你就助我们一臂之力，哎，大义灭亲吧，把你哥哥宠侯虎，侄子宠英彪，这爷俩是生擒活拿交给我们西岐，那你就算立下首功一件。这个功劳不是给西岐立的，是给天下苍生立的。以上这些呀，就是姜子牙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可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让这当弟弟的打他哥哥，这玩意儿能行吗？嘿，这封信呢果然还起了作用了。宠黑虎那是明白人呢，耳朵里早就灌满了，对哥哥的所作所为是颇为不满，心说，哥哥呀，你干嘛呀，你是你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位极人臣，一品大员呢，坐镇在宠城，吃尽穿绝了，管着200镇诸侯，这威风不畏不足啊。可是你还在天子面前进谗言，你跟那个纣王啊是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一提你呀，我脸都发热，恐怕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家祖坟呢，恐怕现在咱们家祖坟被骂的早就爆炸了。这宠黑虎是越想越明白呀，那么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
7: 你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8: 姜子牙将计就计，带着人来在了邓九公的大营里头。等落座之后，姜子牙可就说了：“邓大帅呀，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可是私下里头没有恩怨呢。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抱着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啊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土行孙和令爱邓婵玉，他们两个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啊全都准备好了，请大帅过目。来呀，把礼单呈上来。一旁边上大夫散医生把礼单就拿过来了，一看这礼物可太多了。邓九公一瞧，好家伙，珍珠、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开列的是密密麻麻。心说，哼，姜子牙，你痴心妄想啊，你就是给我搬了一座金山，我闺女也不能嫁给那矬把子，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这不是演戏呢吗？所以邓九公假装高兴，哎呀，多谢多谢呀。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礼物台上，哎，主要的礼物请邓大帅查点。外边点头，把这箱子就给搬上来了。不少只呢，啊，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就摞在一起了。其中有一只特大号的箱子抬进中军保障。由于这个箱子个头太大了，往里头抬呢有点费劲，就放到进门这地方了。哎，邓大帅，请您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给周开了，啊，嘎吱一声，哎，邓大帅，您瞧瞧吧。邓九公刚站起来，想往前呢，凑合两步，瞧一瞧里边是什么礼物，可坏了事儿了，闹了半天是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可就发动了。引火器这一发动就点着火了，顷刻之间就听见嗤咚嗒。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一手啊，吓得他一蹦多高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随着信炮一声响，四面八方就有人高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嘛。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这几十个有名的上将各甩衣服，拿出利刃是直扑邓九公。邓九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引狼入室啊，情急之下拽出房

身宝剑，一看抵挡不住啊，他从后边啊蹭他就跑了，到后边一看也不行，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劲儿往营里头灌呢。军兵哪能招架得住啊，四散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给我集合。”谁还听他的？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占便宜，跑得慢命就没了，吆喝不住了。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啊，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把大刀给摘下来了，横冲八面，力挡四方啊，夺路而逃。本来想找女儿，可是找不着了，连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呢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着东北方向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一看呢，哎呦，整座连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早被西岐的人马给占领喽！快快快，快去，快去找小姐姐，快去呀！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的，就想女儿啊，就想把女儿找着，我们回京城，爱杀爱剐那就随便了，起码说我们骨肉不能失散呢。老头子后悔不迭呀。那么邓婵玉干什么呢？这位小姐呀在后营呢，对这个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她爹也没跟她商议怎么演戏怎么许诺，哎，她全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着袖中大刀，刚一出营门，从地底下呀啊层冒出来一矬子来，嘿嘿嘿嘿，姑娘媳妇儿，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你休走，看刀唰。这一刀砍下来，再看这矬子，也就是土行孙呢，没了。一会儿啊又在马屁股后边又钻出来了，哎呀媳妇儿你别介呀，干嘛下绝情啊，谋害亲夫犯法，我来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吧。土行孙也真够损的，把大棍一抡啊，咔嚓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腿这一折，马可就趴地下了，邓婵玉哭咚一声，由得马上就摔到地上了。土行孙往前一纵身，把姑娘拦腰就给抱住了，拽过绳子来就捆呢，嘴里头还说呢，媳妇儿哎，对不起，我可失礼了啊，就怕你跑了，没辙呀啊，刷刷刷刷刷，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往肩头上这一扛，是回奔西岐城。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姜子牙大获全胜，再看那车辆，一眼望不到边呢，所有的胜利品，刀枪器皿、锣鼓帐房、粮食等等啊，得的是无奇待数。您看这多好，也不用干活，不用吃苦，不用流汗，得现成的东西，哎，发战争财呀，这比什么财都厉害。全都拉回西岐城里头了，众将官过来听点，纷纷的报功啊，大将南宫阔武吉也被救回来了，大家是皆大欢喜。姜子牙呢给大伙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哎，这就可以了。跟先师巨留孙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日子就不错，周记土行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吧。这土行孙乐的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没想到啊还有今天呢啊，做梦的事儿成了现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那邓婵玉能干吗？父亲死活都不知道，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也找不着了，我还在这儿，我还结婚呢，我结什么婚呢？我都想发婚了，而且这个丈夫，哎，这玩意儿也不行啊，整个是

一丑鬼呀，哎呀，我是宁死不从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置身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就没有辙了，任人摆布吧。洞房里头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的被褥都收拾好了，逼着邓婵玉拜了天地，他不想拜，有人过去按脑袋按脖子呀，哎，也得拜，怕他呀炸刺儿，这绳子都没解，还捆着呢，捆着拜的天地，捆着入的洞房。到了定更天之后，这新郎官啊来了，新郎官还没有桌子高呢，晃着罗圈腿，揉揉揉揉，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哎，穿桌子而过，来到了床榻旁边，嘿嘿嘿嘿，一看这新人，哎呦，怎么那么不开心呢？这新人哭得泪人一般呢，土行孙心里也有点软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呀，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这一哭多晦气呀，啊，你别哭，你听我说，呀呀，呸，丑鬼，你离我远点，再往前靠我就死给你看，哎，别别别去，别去，别去，哎呀，媳妇儿，你说我这一辈子容易吗？费了牛劲了才算说个媳妇儿，你要是一死，我不又得打光棍吗？哎呀，脾气没必要这么大，你别恨我，要恨你就得恨你爹，你爹呀想利用我，所以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曾经许诺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我，不然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遇到多少危险，我叫人给逮着了，逮着我又跑了，跑了又逮着了，逮着又跑了，差点没整秃噜皮呀。媳妇儿，你长得是漂亮，哎，又是邓大帅的千金小姐，但是你别忘了，千里姻缘一线牵，要不是天意，咱们俩能入洞房吗？你不愿意呀，那也是不行啊。现在你不承认咱俩是夫妻，那都不好使了。明天天亮，西岐城就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全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是哭着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了。嘿嘿，媳妇儿，你就得认命啊！我这一辈子，我疼爱你，我让你享福。哎，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这还不行吗？土行孙能说呀，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哎呀，可也是这么回事，干脆认命吧。土行孙还说，媳妇儿，哎，咱们俩要成就百年之好啊，你爹不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了吗？我可以在丞相面前多多的美言，哎，保住他老人家的性命，你们一家人呢还能够团圆，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虽然说我这个头矮一点，可是你个头高啊，将来生了孩子，哎，也是大高个，爹矬就矬一个，妈矬才矬一窝呢，哎，是不是？哎，不会影响咱们子孙后代的。这土行孙他坏呀，哎，把这些话全都给说到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一嘚吧，邓婵玉呀还受点感染，感觉我这个小对象还不错啊，也有优点在身，哎，干脆顺水推船，哎，就这么地吧，这才以身相许，成就了夫妻之事。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夫妻两个双双赶奔银安宝殿参见江丞相，众将都过来给道喜来了。土行孙乐的，哎呀，谢谢众位，哎，同喜啊，同喜。再一看土行孙邓婵玉这两口子一高一矬呀，从这个背影看就好像一个小媳妇儿领着一个胖孩子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哎嘿，哎，多谢丞相，哎，预成此事，我们夫妻两个呀也都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您对邓大帅，也就是我老丈人，嘿，

无论如何得手下留情，因为咱们呢是一家人了。姜子牙鼓掌大笑，屠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婵玉姑娘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所知，你父亲率领残兵败将正在岐山的东路，这阵儿可能是转不过弯来，不定得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呀，恐怕是谈僵了。你呢，是他亲生的女儿，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见见你爹去，顺说顺说，让他来降。如果你爹归顺，我是双手欢迎啊，你看怎么样啊？呀，丞相您放心吧，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邓婵玉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了。好姑娘，哎，那就辛苦一趟吧。邓婵玉也是没有办法啊，土行孙恋恋不舍送到外头，哎呀，媳妇儿，哎，一路平安吧，早点回来，可别叫我担心呐。郎君呐，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哎，好嘞。路上无话，这就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女儿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拉着孩子的手，孩儿，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爹爹呀，一言难尽，我要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说吧，我不生气。邓婵玉呢，就把这几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邓九公不听则可，听完嗷一声，当时没气儿了，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抢救啊。等他明白过来，用手点指，丫头啊，你气死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爹，我白疼你了，屠行孙他算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于我，以你们为题呀，把我给击败了，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把他乱刃分尸喽吧。你哪是我的闺女，你是要我的命啊。邓九公拿家伙就要伸手，邓婵玉呀，哭通通，他跪那儿，眼泪哗哗的往下淌。爹呀，您下手吧，您要是不解恨，就把我给剐了，我连动都不会动。爹爹呀，您这个人太自私了，光想着您自己，光想着您的脸面，您怎么就不为我想上一想呢？我是一个弱小的女子啊，落到人家手里头任凭摆布，我抵抗得了吗？您不乐意，那我就乐意呀。可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不认命也不行啊。爹呀，这次回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您要是不谅解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爹爹您就下手吧，我啊啊哎呀，邓九公也实在是没辙了，他知道闺女来的用意就是顺说自己投降，一琢磨，嗨，投降就投降吧，在哪儿不是吃饭的？那个纣王天子无道的昏君，哎，那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我保他干什么呀？里外都不够人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哎，现在我就识一回时务，当一回俊杰吧。来呀，集合，把队伍集合起来，这邓九公啊投降了。姜子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非常的高兴，率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又敲锣又打鼓，隆重的接待呀。邓九公进了西岐城这么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他感动的泪水都掉下来了，心说真是天意呀，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广的人脉，到头来也是身败名裂，我这个收援结果啊，比文太师可强多了。

0: 虎行孙过来了，跪倒在地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瞧瞧他，哎呀，是难看，可是看的时间长了吧，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小伙子他懂事，他孝顺呢，过来就搀着邓九公，老丈人，嘿，我搀着您。个头太矮了，扶着邓九公这胯骨，把老头啊给整到营里头来了。姜子牙呢隆重款待，武王姬发亲自接见。他们告诉邓九公，你要放心，到西岐来呀，不能亏待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待遇不降啊，那边开多少钱这边开多少钱，而且还发奖金，哎，还有津贴，还有补助，到年底还有分红。哎呦，邓九公一琢磨，那我还赚了我呀。从这儿开始，他就死心塌地的保了武王了。上仙去留孙呢，一看没啥事了，哎，也转身告辞回高山。这个消息呀，很快就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头。这纣王一听啊，气得一蹦多高啊，哎呀，气死人也呀，邓九公啊，邓九公，我对你可不薄啊，竟然背叛于我，这还了得。纣王升座九间殿商议大事，不知再派何人征讨西岐，咱们下文再说。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

0: 星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纣王天子傻眼了，听到了禀报，说这个邓九公、邓婵玉全都归顺西岐了。最让他想不通的，邓婵玉那么漂亮的女孩，天仙一般的，竟然嫁给了一个矬子，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头了吗？哎呀，这邓九公啊，你就是缺心眼儿，有那么漂亮的闺女，你给送到皇宫里头来呀，陪王伴驾呀，那你不赚大了吗？天子我就是长得再难看，也比矬子个儿高啊，哎呀，太浪费资源了。这纣王啊，升坐九间殿，就问文武群臣应该怎么办，西岐也太难缠了。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
2: 哎，我太一
1: 好嘛，全是发语词，净念这字母，一筹莫展呢。哎呀，纣王急的呀，一抖袍袖回了寝宫了。到寝宫他可乐呵多了，因为什么呢？有两大美人伺候着呢，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啊，俩妖精，一个千年狐狸精，一个九头雉鸡精，把这天子啊给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妲己过来了，陛下呀，今天您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3: 哎呀，玉妻呀，有所非知，我商朝出了奸臣了，有一个叫邓九公的，乃是三山关的大帅呀，带着闺女投降西岐了，你说气死个人不？
1: 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这就得怪您了。
3: 啊，怪我什么呢？
1: 怪您用人不当啊，咱们商朝不是没有忠臣，不是没有武将，您怎么想不起来呢？
3: 哎呀呀，玉妻，现在全都打花了了，连文太师把命都给丢了，还有什么人可以挂印西征呢？
1: 陛下呀，您怎么忘了我了？我是苏妲己呀，我爸爸是苏侯啊，冀州侯苏护您给忘了，那是皇亲国丈，您是他的宝贝姑爷，他是您的岳父老泰山老丈人，而且我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手下又是能人如云，谋士似雨，如果他征讨西岐城啊，十有八九得大获全胜，最起码他不会投降啊。
3: 哎呀呀呀，
1: 这纣王拍拍脑门子，
3: 哎呀，美人啊，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忘怀了，赶紧传旨命冀州侯苏护挂印征西。
1: 旨意就传下来了，派人送到了冀州城。苏护这一看呢，圣旨这就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大致意思就是说呀，冀州侯苏护，你是干国的忠良，又是皇亲国丈，命你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伐西岐，不得有误。苏护领旨之后，把天使官给送走了。晚上没事关上门，一大家子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给找来了，把夫人也叫到了现场。夫人呢，现在圣旨下来了，让我率兵去讨伐西岐去。哎呀，这回机会可算是来了，你我夫妻二人生了一个好闺女呀，哎，就是那妲己，给咱们老苏家人是丢人现眼呢，现在我都抬不起头来。

万不能把这脑袋给扎到裤裆里头。我万没有想到，妲己这个丫头就跟狐狸精一样，迷惑君主，做出那么多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来。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两口子，说咱们两口子教女无方，骂得咱们祖坟都快冒烟了。哎呀，民怨沸腾啊。现在我苏护啊，总算是盼来了好机会了，天子让我挂印征讨西岐，我呀已经打定主意了，到那边我就投降啊，辅佐武王，辅佐江丞相，证明我们和闺女不是一路人。那个丫头妲己她不是东西，但是她爹娘那是东西，哎，绝对是好人呢、深明大义，辅佐明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到那个时候咱们家的名声又改变过来了。夫人，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一听可乐坏了，老爷呀，您说的太对了，我不愿意给您添腻歪，我天天的也是掉眼泪呀，我就琢磨着咱们家的孩子那妲己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怎么一到王宫里头他就变了呢，天天的给这个纣王天子出损主意，出馊主意，把天子给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哎呀，可是缺了大德了。实际上啊，苏护这老两口还不明白呢，现在的这个妲己可不是他们俩的闺女了，肉体还是那个肉体，灵魂不是那个灵魂。在恩州邑有千年的狐狸精已经把妲己的魂魄给吸走了，现在那个妲己那是狐狸精变的，老两口不知道。单说这一家人开会，老太太也同意了，儿子苏全忠也是鼓掌称善，会议精神可就定下来了，哎，就是带兵征讨西岐，到那儿就投降。到了第二天，冀州侯苏护吩咐一声，点鼓升听。现在呀，他是皇上的老丈人，这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了，那个俸禄银钱呢也多得多了，手下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呢，比原来那可阔太多了。大将24员，盔明甲亮，全都到齐听点。苏护当众就宣布，各位奉天子明诏讨伐西岐，大家把家中事情安顿安顿，3日之后全部随我出征。全都安排好了，跟大伙儿啊不能说旁的，那绝不能说，哎，大家赶紧准备，咱们到西岐就投降，哎，回过头来打我姑爷，那么说那不坏菜了吗？现在呀，在苏护手底下有一个碍眼的人，谁呢？就是五路兵马接应使郑伦。这郑伦呢，是苏护手下一员大将，会妖术邪法。现在苏护升官了，抖起来了，郑伦呢也跟着沾光，提拔了官职，做了冀州的五路兵马接应使，那是全城的第二把手啊。而且郑伦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能耐还特别的大，出征他得跟着呀。苏护一琢磨，我们哥俩关系虽然好，但是我这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要投降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呀，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呀，哎，我呀慢慢的探探他口风吧。书说简短，冀州侯的人马这就出发了，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西岐北门外安营扎寨，而后啊消息就传进西岐城了。姜子牙一想，哦，挺好挺好啊，又来了给我们送礼的来了啊，又送兵又送将又送粮草和帐房，嗯，挺欢迎。现在这姜子牙心里头有底了，高人太多了，心里头他不发愁啊。您可能要说了，这回这仗好打，冀州侯苏护到这儿就憋着要投降呢，那到那儿直接写顺表不就完了吗？哎，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他手下24员大将，另外还有郑伦郑将军

这些人都是一人一脑袋瓜子，都怎么想的那玩意儿不得而知，所以投降这个事儿要谨慎再谨慎。冀州侯安营扎寨，挑战壕不露脚，就跟真事儿一样，只不过呢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针对这个形势，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进行了磋商。黄飞虎就说了，丞相大可放心，那冀州侯绝对是好人呢、不知为什么就生下那么一个败家的闺女。但是呢，妲己是妲己，苏护是苏护，不能够混为一谈呢。那么现在咱们只能招降，不能置于死地。姜子牙点了点头，但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到第二天，这冀州侯苏护点鼓声仗，表面上得走走形势啊，还得接茬演戏呢。列位将军，哪一位要攻打这桃叶镇？不才小将愿往。郑伦请令出战。郑伦他年轻啊，能耐也大呀，声音也洪亮，还会左道旁门之术。苏护就一皱眉，心说这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出兵去打仗去，能耐那么大，要是把对方的人给伤损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缺了大德了。可是这话又不能往外说呀。郑伦呐、你要请令出战，自然是好事，我是一百个放心呐。但是你要切记，能容人处且容人呐。不要杀的太多，杀的太狠啊，一定要斟酌。呀。郑伦一听，这叫什么话呀？打仗还得手下留情啊、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嘿嘿。哎呀，听不明白。哎呀，苏侯您就别说了，我心里头有数。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他呢提着紫金降魔杵飞身上马，点兵三千来到关前讨敌骂阵。姜子牙得到禀报之后，就问手下的人，哪一位去打这头一阵？我去，我去。报名的可太多了，现在西岐斗志旺盛，一个个擦拳魔掌，精神头倍儿足。后来姜子牙派这个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四个人迎敌，四员大将领命之后，带兵五千呢在关前列队。郑伦往对面这么一瞧，呵，仨大个一小个都挺精神。他喊喝一声，哪个过来？头一个呀就是金吒，晃动双剑甩大叉，来在两军阵前，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郑伦师爷，你是何人呢？哎，李金吒师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分难解呀。郑伦一琢磨，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呢，我呀来个省事儿的不。他打着打着，把脸往上一扬，大鼻子眼朝前呢，就对准了金吒了，而后运气哼了这么一声，啊，哼，可了不得了，鼻子眼变大了，由得里头喷出来两道白光，还带着黑雾呢，啊，藏一下就罩住了金吒。这金吒打着打着，就感觉两道白光来袭呀、哎呀，这脑袋嗡一声，骨酥肉麻，哭通通摔倒在地。啊，绑！苏护的军兵往上一闯，把金吒生擒活拿。第二个上来的是木吒，晃双剑大战郑伦。郑伦呢，没有三个回合，鼻子眼儿又往前伸，啊哼啊唰，哭通，把木吒也给抓住了。第三个上来的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哼一下子就冒出来两道白光。哎呀，这事儿我还不明白，我师父也没教过我，但是我也得阵前立功啊。他甩开罗圈腿呀、倒在两军阵前，把棍子一横，哎，我说郑伦呐，你刚才使的是什么招数啊？

啊，呸！错鬼呀，就凭你这样的，还敢跟我开兵见仗吗？你拿命来！晃降魔杵就砸呀，啊，滋溜！这土行孙跑到他马后头去了，马头转过来再要打他，啊，滋溜！又跑到马前面去了。郑伦一琢磨，这矬子可不好收拾，我个儿太大了，老哈腰这玩意儿受不了，容易腰肌劳损呢。不到十几个回合，这郑伦就出了汗了。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照样拿他吧。鼻子眼儿又张开了，啊哼！这土行孙呢，扑通一声也摔倒在地，嘡啷啷棍子撒手，眨眼的功夫生擒三员大将。这回就剩下哪吒了。哪吒在后头他还纳闷呢，心说这什么东西呀？啊，哎呀，猜不明白。驾风火轮，提火尖枪，郑伦，咱们俩伸伸手，你是何人？李哪吒是也。哦，哈哈，久闻大名啊，你是姜子牙那老头子前不正印先行官呢、啊、来来来，郑伦会你一会。两个人当场动手。二十个回合，郑伦一看呢，哪吒太厉害了，火尖枪上下翻飞，一琢磨我还是省点事儿吧，啊哼！哪吒呢一扑棱脑袋、哎、他没事儿。郑伦一看，哎，什么意思啊？我这劲头不足啊，哎，那再运运气，啊哼！哪吒又一扑棱脑袋，还是没事儿，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好家伙，哼哼了68回，这哪吒还是没事。不过这哪吒呀已经看明白了，哦，这郑伦哼的是醒气。哎呀，这醒气我可听说过，专门摄人的魂魄呀，这魂魄一散，人当然就倒地下了。可是我没有关系呀，我是莲花化身，哎，没有灵魂，所以他这个醒气对我呀不起作用。后来哪吒呀就逗他，哎，我说郑伦呢，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哼哼哼哼哼哼的，你是属猪的是怎么着？还没完没了了，要是有鼻炎呢，就抓紧时间回去治治去，别在两军阵前啊丢人现眼了。郑伦气的呀，啊哼，可是不管使多大劲儿，他就是不好使。郑伦有点发傻呀。正在这时候，哪吒记起了乾坤圈，啊呜啊啪嚓，正砸在郑伦这后背上头。郑伦还躲着呢，但是砸的也够呛啊，哎呀一声，一溜歪斜败回大营去了。别看他败了，但是呢还抓住仨俘虏呢，也算是够本。等回归本队，关上营门，见苏护前来交令，冀州侯连出都没出去，正发愁呢，心说这郑伦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拦路虎，我就想投降呢，你在这儿一个劲儿捣蛋，哎呀，回头我找个机会我把你收拾了。最好啊就是老天爷保佑，哎，保佑这郑伦打败仗，哎，那样的话我可就开心了。您瞧了吗？这叫什么主帅呀？哎，就盼着打败仗呢。这时候有人搀着郑伦，哼哼唧唧上了中军宝帐了。哎呀，疼痛难忍，参见了侯爷。苏护一看，心里暗笑，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是让人家给揍的呀。哎，打成这样了，好办。哎，再劝你投降啊，你就容易听话。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关心呢。哎呀，郑将军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哎呀，被哪吒用乾坤圈给打的。哦，赶紧请军医给调治。哎，侯爷呀，虽然说末将大败而归，但是我还抓了仨俘虏呢。哦，哎呀，冀州侯苏护着急呀，这怎么还抓了仨俘虏啊？我得抓紧时间，哎，得把这仨俘虏我得给放了。好嘛，他憋着劲呢，要投降姜子牙。这时候金吒木吒土行

孙都被带上来了，这仨人还挺横，立而不跪。苏护看了看他们，哎，胆大的狗头，这回到了你们倒霉的时候了，来呀，押到后帐，听候处置。苏护心说，嘿，等找个机会，我把你们就放回去。这时候军兵弟兄过来了，一推这仨人，土行孙不干了，嗷嗷直骂街呀，哎呀，我说你们是什么东西呀，打仗不好好打，哼哼哼哼哼半天，把我们抓住了，不算能耐，你家土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再见喽。大伙还纳闷呢，他怎么再见呢？再看他一跺脚，本儿滋溜钻到地里头去了，逃之夭夭啊。苏护一看可乐坏了，哎呀哎呀，跑得太好了啊，这就我省事不用再放了，西岐城有这样的高人，我可是开心的很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这定远县呐，东门外头有个村子叫小沙窝，在小沙窝住着一个老汉，快七十了，姓张，叫张三，因为他排行在三。干什么呢？编草鞋。因为他性情耿直，哎，好打抱不平，而且他的脾气啊，好像这言谈举止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大家伙儿觉得他挺别扭，就给他送个外号叫张别谷，可是呢又挺喜欢他。他编完草鞋呢，走乡串镇四处去卖，要是真看见不平之事，老命都不要了，是非管到底不可。这天张别谷老爷子进城卖草鞋，一边吆喝一边走，走着走着看前边围着一群人，老爷子过去了，哎呦，一看呢，里边是卖零布头的小摊儿。这卖布的人呢，50多岁了，穿着衣服破破衣服都成了挂件了。这人呢，就跟旁边一个人说：“大爷呀，这个布摊可不是我的呀，您想想我哪有钱做生意？我呀，是替朋友看看这摊儿，他有事儿，托我照顾照顾。”您要把这布拿走，我怎么跟我朋友交代呀？再说我也不能拿人家的布顶我的账啊，恳求大爷您再宽容几天吧，我一定设法还您的钱。嗯，张别谷侧眼一看，这要账的是谁呢？正是东塔洼的赵大。张别谷爱管闲事儿啊，就过来了，问这卖布头的：“老弟呀，你怎么欠这位大爷的钱呢？”“哎呦，这位老爷子呀，我原来在赵大爷的盆窑烧盆，没小心呐，我摔了几套盆，赵大爷就把我给辞退了，叫我赔这盆钱，我没钱赔呀，我就拖了几回。哎呀，我没钱呢，您瞧我替人看着布摊儿，这布不是我的。老爷子，您岁数大了，您跟赵大爷说说情，替我说几句好话，等我攒齐了钱，我一定给赵大爷送去。”“哦，原来是这么档的事儿，行了，我替你说个情。”他认识赵大呀，一转身走到赵大面前：“赵大呀，有日子没见了，发财了，开盆窑了。”赵大一看张别谷管闲事，心里就不痛快，把脸一沉：“张老三，我劝你少管闲事啊，今天他有钱我要钱，没钱我要布。”说完之后愣没理这张别谷，把这布一抱：“告诉你啊，我给你10天的功夫，你有钱拿我们家还布去，如果你没钱，到了日子就拿布折账。”说完这赵大走了。哎呦，气得张别谷直哆嗦呀，因为这儿的黎民百姓差不多都认识张别谷，都知道老爷子性情耿直，爱管闲事儿。这赵大当着大家伙给张别谷下不来台，张别谷万也没想到赵大这么翻脸不认人。张别谷心说：“赵大，赵大，前2年你还赊过我2双草鞋呢，我可没跟你要过，现在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行？”张别谷就冲这卖布的人说：“ 你呀，等着，我给你出这口气。哎呦，老爷子，您千万千万别因为我的事生气，您的好心我已然领情了。老兄弟，算我张三不会了事，对不起你了。说完话之后，张别谷草鞋不迈了，转身行，气哼哼回到家中，坐着生闷气。张别谷琢磨呀，跟赵大一年多没见，他怎么这么翻脸无情啊？嘿，好，你还欠我两双草鞋钱，明天我上你们家要账去。我在你门前吵闹一回，我寒碜寒碜你，我出这口恶气。第二天，张老三吃完饭，就直接奔着东塔洼来了。没想到在村里找了半天，没找着赵大的家门，他站着发愣。就在这时候，后头有人叫他：“张三哥，怎么站着发愣啊？”张别谷回头一看，是本村的李老丈。老弟呀，我来找赵大，怎么找不着他们家呀？哎呦，三哥呀，您要找他原来的房子没了，您要找他的新宅子，您看前边这大门就是。嗯，张别谷一看这座大门好气派呀。我说老弟，这座宅院是赵大的家，没错，老哥耶，现在叫赵府。赵府？这么说这小子发了大财了。张三哥，您算猜对了。我呀，跟您这么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可是也能琢磨出来，全村的人也全都知道。嘿，赵大买房的置地，要是不知道啊，还认为夜里的财神爷给送的钱呢。这位张别谷老爷子快七十了，经得多见得广，他能不明白吗？老弟呀，是不是赵大这笔财来路不明啊？哎，这位李老丈没说话，一笑走了。张别谷心说没错了，这个赵大突然发财，其中定有缘故，我先叫门要账去，让这小子在他们村丢一回人。张别谷就来到这大红门前头了。赵大，发了财还账，还我草鞋钱。赵大，还草鞋钱。张别谷喊了几声，门开了，从打里边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家人。哎，让什么让什么啊？有什么话说话，嚷什么你？我呀，找赵大要账，欠我草鞋钱可欠了两年多了。什么？这家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张别谷三眼，我们大爷会欠你草鞋钱？你呀，也不过是在他们家做工的家人，小看我吗？赵大就不能欠我的钱吗？你呀，去告诉他，前两年拿了我两双草鞋没给钱，当时他穷我不要，现在有钱了，张三爷我讨账来了。嚷什么你？要嚷你嚷什么呀？他们俩这一嚷不要紧，声高啊，赵大在屋里就听见了，他正生气呢，心说你张别谷管什么闲事儿？嘿，昨天管闲事儿，今天又找上门来要这草鞋钱。赵大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噌站起来了，迈步腾腾腾就来到大门外。赵大心说，他能惹我吗？现在我能走动官府了，我给他来个不认账，我寒碜寒碜他。赵大往这一站一瞪眼，我说张三，穷疯了吧？甭说还你钱，欠我钱的主我都没工夫去要去，我有钱我会欠你的钱，想讹人？告诉你，找错了地方，看错了人了。那老爷子受得了吗？ 张别谷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姓赵的，两年前你拿了我两双草鞋，三老子我看你没饭吃，我没跟你要钱。好啊，你现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昧心的钱，就不认旧日的朋友了。我就得跟你要账啊！啊，你再过两年再发财发大发了，恐怕连你们家祖坟你都不认了吧？赵大气坏了，往上一窜，攥着拳头，砰，就给这老爷子一拳。张别谷气的，好你个赵大，你们家祖坟都出了毛病了。这张别谷是破口大骂，这赵大过去是连踢带打。那老百姓能不出来吗？全认识，大家伙就劝，怕这赵大把张别谷打坏了，就给拉开了。赵大心虚呀，理也亏呀，在众人面前反正把张别谷打了，这威风也显了，大家伙一劝呢，他就住了手了。张别谷可不干了，钱没要来挨了一顿打，昨天管闲事没管成，老爷子坐在地上不起来。众位，我谢谢你们了，我呀今天跟他没完，他不给我草鞋钱还打我呀，我去告他去。这赵大一听，告我？我走动官府，我不怕你告。可是赵大一想，我没事别招事，有人劝我，我就坡下了。这时候呢，街坊就过来了。赵大呀，你怎么能打这张三呢？啊，你把他打坏了可怎么办呢？他这么大岁数了，啊，你不应该打他。得了，赵大一想，我就借这话吧。我跟您说，老爷子，钱我不能让他讹我，看在大家伙乡里乡亲的份上，也甭管我拿过他草鞋没拿过他草鞋，给他一瓦盆啊，这瓦盆头摇烧的也没用，让他拿着要饭去吧。说完之后，赵达一回头就冲着家人说，上后边把那头摇烧的快扔了那盆儿，给他一个啊，让他要饭去吧。哎，家人进去就拿出一个黑瓦盆递给张别谷。行啦，我说这位老爷子没白嚷，拿这盆要饭去吧。好小子，张别谷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抄起这瓦盆就要拿这瓦盆打这赵大。旁边李老丈一伸手给他揪住了。得了，老哥哥，听我劝，吃饱饭呢啊。就冲这张别谷一递眼神，张别谷岁数大了有经验，往下压了压气儿。得了，谢谢众位。这赵大这小子不懂事儿啊，他不是人。众位，你们给了事儿，我呀不能不听，要冲他我跟他没完。你们瞧，他一句话都没说，也不说谢谢你们，他进去了。嘿，这张别谷用手一指，大家伙一看，这赵大真没说话就进去了。大家伙就劝这张别谷，得了，三老丈啊，这年头有钱有势的他不讲理，赵大现在在太守宅里可都有亲戚呐，县衙门里不少人是他朋友，他有钱呐，他才这么欺负人。得了，别跟他生气了，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犯不上。啊，张别谷还生气。对面呢住着一家，这家老太太呢娘家姓王，大家伙呢都叫她王大娘。这王大娘过来了，

老张，哎呦，老姐姐呀，三老张，到我家里坐会儿，喝口水，歇歇气儿再回去。哎，张别谷站起来，跟这位王大娘就进了王大娘的家，到屋中，在炕上坐下了。这个老太太给张别谷倒了一碗水。张别谷喝完这碗水，老姐姐，这个赵大他怎么发的财呀？哎，三老张啊，赵大发财可真叫人纳闷儿啊。那么这赵大原来是个穷汉，他是烧窑的，他怎么变成老板了？他怎么发的财呢？书中暗表，赵大住这地方呢，离着县城有这么四五里地，这地方呢叫东塔洼。因为这个村子正离着官道近，村子里头呢有几片滩地，所以呢大家伙管这地方叫东塔洼。村子里头人户并不多，20多家。赵大是干什么的？烧盆的。因为他好耍钱，没事儿他耍钱去，他就不上工了。工头一生气就把他给辞退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赵大这媳妇儿娘家姓刁，刁氏好吃懒做。两口子呢住一小院，三间草房还是祖上留下的。还有一间呢是放柴火的棚子。赵大被辞退之后没事干，就在家中聚众赌博，他从中抽头。这么一来，不少的地痞流氓呢常上他们家闹来，街坊四邻就没法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有人呢就告到县衙门了。这差役知道了来了，赵大捅过俩钱儿，这差役拿钱走了，不管了。老百姓告也是白告，他这赌局是越来越大呀。那么这差役呢胃口也越来越大，跟他要钱他打点的少了，这差役一生气就把这赌局给打散了。赵大两口子就没有生活来源了，两口子又懒，就不愿意出去打工去，坐到炕头上绞尽脑汁就想办法生财。这天6月，因为6月中旬天气很热呀，赵大下午整整睡了一下午的闷觉起来了，到院中一看，嘿，我说家里的，什么事儿啊？要下雨，收拾收拾柴火，你烧吧。两口子都不爱干活。这赵大往天空中一看，一片乌云由打西北方向就上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凉风就吹来了。嘿，下雨了，我也没法出去了，有酒喝吧。有酒喝呀，自个儿挣去。嘿，没办法，凑合吃点晚饭吧，熬点粥，弄点菜叶。这赵大稀里糊涂把晚饭吃了，来到院中抬头一看天呢，哎呦，乌云密布，咔，一道闪电，咔啦，一个闷雷，时间不大这雨就下来了，紧跟着一阵狂风，呼，哗，倾盆大雨是从天而降。这赵大呢就想把街门关上，他走到门口这儿一看，来了两匹马，在门前两个人甩灯离鞍下了马了。这赵大一瞧呢，这人迈步往前一走，就问赵大，请问老兄，附近有没有客店呢？嗯，赵大上下打量这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衣帽齐整，而且这马上驮的行李挺重。赵大一琢磨，满面带笑，哎呦，这位客官呐，我们这是个小村子，没客店。您看大雨下来了，这么样，您要不嫌我们家窄不干净，您呐就进来避避雨，等雨停了再走。这两个人是谁呢？说话这人姓刘，叫刘世昌，南昌府城外太平街的人。他的父亲呢开了2个绸缎庄，一个在南昌，一个在东京。这刘世昌呢平常在家呢就跟他母

0: 亲照看家务，这家里边的田地呢归他管，他可不会经商。没想到他的父亲死了，这南昌铺户的经理呢就起了不良之意了，说绸缎庄亏了本了。刘世昌没有办法，就把这店铺倒给别人，弄了一点剩余的绸缎就算完了。刘世昌就跟他母亲商量，娘啊，我不会经营，这么办吧，把东京那座店铺也兑出去，咱们留俩钱儿，我踏踏实实在家种地养活您，您看怎么样啊？行啊，你就看着办吧。老太太答应了，这样刘世昌呢就带着家人刘生把家里边的绸缎驮着驮到东京，连绸缎带店铺全都给兑出去了，就把得到的银子换成黄金。这样呢，主仆二人回家往南昌走。没想到走到赵大门前，天降大雨，跟赵大打听这客店。刘世昌呢一听赵大往里让，这雨下得太大了，又没别地去，好吧，兄长，蒙您慷慨容留，小弟多谢了。哎呦哎呦，在我这茅草房中避避雨，何必言谢呢？哎呀，请请请进来。刘世昌就让家人刘生把这马牵到院子里，把这马呢就拴到东边这草棚里了。然后主仆二人就把行李包囊由打马上拿下来，跟着赵大就进了这北房。进北房一看呢，两明一暗，西边是里边暗间，用一个旧的蓝布门帘子挂着，迎面北墙底下有一张桌子，东面是一个顺身的大炕，上边铺着一块草席，摆着一个长方的炕桌。这刘生呢就把行李放到炕上了，赵大帮着刘世昌把这包裹往屋里的炕上拿。嗯，这赵大心说这包裹不大分量，挺重，肯定里边是金子是银子呀。赵大可就琢磨开了，哎，快坐快坐，让刘世昌跟刘商坐下了。我说家里的出来，什么事儿啊？刁氏懒洋洋由打里边出来，这赵大用手一指，客官，这是贱内。刘世昌挺规矩，赶紧站起来拜见嫂嫂，给嫂嫂添麻烦了。这刁氏也不知道是谁呀，只能是万福还礼。加拿大烧水沏茶，准备酒饭啊，招待客人。这刁氏瞧了瞧赵大没说话，这赵大又问刘世昌，客人，请问您尊姓大名，贵府何处啊？这刘世昌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是南昌人，出来干什么一五一十全说了。这刁氏在旁边一听，感情这个人不是丈夫的朋友啊，就把赵大叫进里间儿。我说你要干嘛呀？咱们家连茶叶都没有。嘿，赵大一阵奸笑。刁氏心说我这爷们要干什么呀？赵大可要图财害命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

0: 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生
8: 就足了。
7: 是市里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

0: 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赵大呢就把刘世昌、主仆二人让到屋中，然后把自己妻子叫出来了，让妻子行完礼之后就让他去找茶叶给沏茶。这刁氏听他们一说话琢磨出来了，哎，这个人呢不是我丈夫的朋友，他就把丈夫拉到里间了。我说，咱们家有茶叶吗？啊，我知道没茶叶，没茶叶借去。告诉你，不但没茶叶，咱们家可连米都没有了吧。你呀，上对过王大妈那儿借点米，借点茶叶啊，再跟旁边老李家要几个鸡蛋，家里还有点菜，炒菜好招待客人。哎呦，不就是一个招待这锅炉避雨的吗？这也让我东借西借的，不去。你呀真糊涂，你说我姓赵的能让人白吃我一顿饭吗？一杯水也不行啊。啊，告诉你，我可要发大财，往后得跟着我享福吧。哼，做梦，就吃你一顿破饭能给你多少钱啊？还能发财？哎呦，你低点声行不行？你没听见他说吗？他是啊，绸缎庄的主人，把绸缎庄卖了，拿着钱回家。我刚才掂他这包袱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明白了，把咱们种地剩下那红矾，做菜汤的时候给他搁进去啊，弄碎了，咱们就发财了。这刁氏也挺机灵，什么？她明白了，丈夫要害人呢，这叫图财害命。我说，人家进咱们院子时候有没有人看见呢？哎呀，下这么大雨谁看见呢？就是有人看见，没人注意啊。如果有人问，就说呀，朋友来避雨啊，天亮了就走了。谁能追问细情啊？快去快去吧。

这个事儿啊，可不好办，弄不好将来……行了行了，送上门的财不能不要啊！再说他们是江西南昌人，这么远的道，千里之外，两个人都死了，谁能找到咱们家来呀？这事儿没后患，你快去吧。刁石一看赵大主意已然定了，就戴上草帽，披上蓑衣，顶着雨到街坊家去借米。这对门的王大娘啊，特别爱打听闲事儿。哎呦，赵嫂啊，家中谁来了？是不是刚才那二位骑马的呀？是亲戚？哎呀，不是，是我们那口子的朋友，江西南昌人，叫刘世昌，有打东京回家，上我们家避避雨。我们家大米吃完了。大娘，您借我一点。这王大娘呢，就给了刁氏拿点米，然后刁氏呢，又上别的家借点茶叶，借点鸡蛋，就回家了。这时候雨下的还这么大，刁氏呢，就准备晚饭，一会儿的功夫做得了。赵大点上油灯，把饭菜摆在炕桌上。哎呦，老兄啊，村里买东西可不方便，没什么菜，您呐就将就着吃吧。刘世昌是个老实人，一看两口子又炒菜又做饭的，心中非常感激，多谢兄嫂，多谢兄嫂，小弟一定谨记兄嫂的恩情。行啦，快吃吧。这刘世昌呢，也不是一点心眼没留，带着这么多东西，又不认识赵大，在人这避避雨，人给预备吃喝，所以呢就没敢贪杯，喝了一口酒，然后呢就吃饭。赵大在旁边陪着，他呢是光喝酒不吃饭。这刘世昌可就没看出来，万也没想到赵大让刁氏就在这汤菜里头下了毒药了。一会儿的功夫，主仆二人吃饱了，多谢多谢多谢，还让嫂子受累了。刁氏过来了，我说你们吃饱了吗？我这手艺也不太好，这样吧，吃饱了喝足了，外边雨这么大，你们呢就在外间屋炕上歇着吧。赵大爷，上里间屋去啊，别打搅他们主仆二人。好好好，我出去把院子门关上，你们二位啊在这凑合歇一宿，要想喝水呢，要想干什么就说话，我们上里间屋去了。两口子把院门关好了，到了里间屋，那么刘世昌主仆二人呢就躺下睡觉了。这时候刁氏才吃饭呢，他吃的当然是没毒的饭。赵大爷就在里间屋留神听着，雨下的真大，哗，就跟瓢泼一样。赵大高兴啊，雨声越大，那么院子里的事情外人就越听不见，外边还真凑热闹。唰啦一道立闪，咔啦一个霹雳，哗，真是倾盆大雨啊。这外屋的声可越来越大了，到了定惊天，这刘世昌主仆二人这喊这声音的难听啊，刁氏可吓坏了。哎呦，这要让街坊邻居听见可就坏事了，你瞧谁听得见呢，连我都得凑着听着，你听外边的雨啊。待了一会儿，外边的声音就越来越小，再听就是手跟脚乱砸炕的声音，快完了。慢慢的砸炕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时间多长呢，也就一顿饭的功夫，没动静了。两口子拿着灯来到外屋，一看刘世昌主仆二人面色青紫，嘴里吐着黑紫色的血沫子，连头皮呢都在这炕上蹭的，让这尾席给蹭破了。图财害命啊，可怜刘世昌跟他的仆人
就死在赵大外屋的炕上，做了异乡的冤鬼。这刁氏一看，哎呦，赵大呀，这两个死尸可怎么办呢？干嘛那么胆小，没得后院。这时候雨呢就慢慢的小了，赵大呢就拿着锹，拿着镐，带着他媳妇儿到后院刨坑。

物。嘿呦，黄金、珍珠、散碎银子，还有一个就是绸缎庄的账目，还有几封信。像这个呢，你把这账跟着信给烧了。赵大看见银子，哎呦，乐得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把这些财物收好了，哎，把绸缎庄这账跟几封信也收起来了。困了呀，躺在这炕上，嘿，他就着了。这雕是迷迷瞪瞪，可没敢睡瓷实了。天亮了，赵大往这炕上一坐，做饭去。哎呦，你横什么呀？我问问你，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这两匹马可怎么办呢？留着自个儿用，往后啊再卖。那么这些金子跟珍珠怎么出手啊？你不是一亲戚吗？找你的亲戚去啊，找你表哥去。哎呦，你不提我还给忘了，这刁氏呢，他有个表哥，在这太守府太守衙里边当个小小的管事的。嘿，你可真有主意，去吧，我告诉你，找你表哥，他有钱呢，让他拿着东西到金店兑成银子，咱们就有的话了。好好好，吃完饭我就去。这刁氏就按赵大的话办了，这样呢，就把刘世昌的黄金跟珍珠兑出七八成去，剩下呢，刁氏就收起来了。换多少钱呢？换了几千两银子。哎呦，赵大可阔了，买房子、置地、修院子，因为这后院有地方啊，就在后院把围墙盖高了，盖了几间房，又开了一座盆窑。快开工了，这赵大可没雇人，两口子自个儿烧窑。天黑了，就在烧窑的时候，把刘世昌主仆二人的尸身刨出来，放在窑里头点火。这两口子琢磨着，这叫什么呀？焚尸灭迹啊，谁也不知道啊。可他们万也没想出来，这烧死尸这味儿可难闻呐！哎呦，这臭味儿啊，满村的人都闻见了。第二天，这街坊四邻可就问赵大，问他媳妇儿，我说你们家怎么这么臭啊？不是开窑吗？开窑烧盆怎么这么不俩味儿啊？熏那么一宿都没睡觉。是啊，你们家这叫什么味儿啊？赵大挺聪明，一扒拉刁氏，哎呦，众位，哎呀，烧窑的时候木炭少点，把我们家呢存的那些没啃完的牛骨头、羊骨头，哎呦，就全都扔到这个扔到窖里头了。哎，冒出点味儿来啊！众位，众位，众位，今天就好了，今天就好了。嘿呀，你可真够可以的，熏怎么今天还恶心呢？虽然赵大夫妻两口子这么说，街坊四邻坐一块可琢磨呀，这是什么事儿啊？再说呢，还真有人看见刘世昌主仆二人骑着马叫他们家的门上他们家避雨去。那对面王大娘看得清清楚楚啊，刁氏又借米又借茶叶又跟人寻鸡蛋，街坊邻居可就聊上了。这玩意儿他们家只见人来不见人走，突然间这小子就发财了。嘿呦，买房子、置地、开盆窑，他们家原来可没家底儿啊，这钱是怎么来的呢？赵大不管这一套，雇了几个人开窑烧盆。这街坊四邻一想，既然赵大能烧这盆卖盆，肯定这盆得便宜点，街坊四邻嘛。没想到赵大把脸往下一沉，一板这脸，嘿，四邻不认。谁买呀？市场上卖多少钱，我家里也卖多少钱。他有钱了，那么穷人呢，街里街坊的、乡里乡亲的就跟他借。没想到跟他借他还加二成利，如果还不起，你得把地契房契给我压着。刁氏有了钱了，就跟他这表哥常来常往，所以呢，这赵大呢又认识当地县衙门的一个主管，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不到一年的时间，嘿，东塔洼的赵大可了不得了，头面人物了。这王大娘呢，今天看见张

别谷了，把张别谷叫到家中，就把自己心中的疑惑跟张别谷说了。你说这下雨天来两人到他们家避雨，只见人去不见人出啊。我说他张三大哥呀，你说这里头有毛病没毛病？嗯，我说呀，没见客人走，还有两匹马，是不是赵大他图财害命啊？哎呦，我可不敢这么说呀，可是乡里乡亲的谁不琢磨呀，这赵大爷烧头窑的时候他可没雇人呐，他们两口子自个儿烧窑，哎呦那烟的难闻呐，我离着最近，我可一宿都没睡觉，第二天我心里还难受呢。一问他吧，他说把这牛骨头羊骨头扔到窖里当柴火烧。嗯，张别谷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他社会经验丰富的多呀，心说既然王大娘这么说，干脆我跟别人再打听打听。张别谷跟王大娘告辞，刚一出门后边有人叫他，我说老弟上我家里坐会儿去。张别谷到了李老丈家，这李老丈说的跟王大娘说的一样。哎呀，张别谷这脑筋都蹦起来了。这李老丈可就劝我说，三哥爷，这赵大呀在府里跟县里可都有人给他撑腰啊，你可别自讨苦吃啊，你没钱能打官司吗？你等换了新知府或者新的知县，你再去告他啊，可别给他容功夫，他要都认识了，上下一打点，换了新知县呢，你照样告不下来呀。嗯，我先忍忍，如果换了县令，我再去告他，到那时候你可得给我当个旁证啊。放心，这事儿我能不管吗？就这样，张别谷查访了半天，然后回家了。到家里他就琢磨，这赵大怎么发的财呀？啊，不成，我还得打听。他接三跳俩的就上这东塔洼去，街坊四邻没有不骂这赵大跟丢似的。这天呢，张别谷在外边卖草鞋，听说了县里头可换了新的县的老爷了。这位县的老爷为官清正，秉公断案。嘿，上任之后就审清了茄篮店里这和尚是被谁杀的，而且还惩治了皮熊这些地痞恶棍。张别谷心里高兴，这回呀，我得告这赵大，我得出出心中的这口恶气，给这异乡的冤鬼给报报仇。张别谷回到家里，他琢磨，虽然街坊四邻都猜着赵大是图财害命，只是以情推理，没拿住真凭实据呀。急得张别谷半宿没睡觉。哎，后来他往这炕底下一看，这盆儿，张别谷想出这主意来了。这赵大烧头窑的时候，臭气满天，他给我这盆儿顶他的鞋钱，他可说了这是头窑烧出来的这么一破盆儿。好啊，我就拿这盆儿编个故事，我到县衙门面见县的老爷来个乌盆告状，如果县的老爷能准了状，一调查这件事，查出来赵大这笔财来路不明，嘿，这赵大他就得给死去的冤魂偿命，我呀叫他恶有恶报。第二天，张别谷吃饱了，喝点水，进城来到县衙门前，一伸手把这鼓槌抄起来了，咚咚咚，敲完鼓之后高声喊嚷：“冤枉啊！”这声音还挺大。衙役看见了，赶紧进里边禀报包大人。包大人

0: 升座大堂，坐在公案桌后。来呀，将喊冤之人带上堂来。衙役就把张别谷带到大堂，包大人一看，来了一个老爷子。这位老汉六十开外了，个儿不高，可挺精神。虽然说瘦吧，看起来身子骨没毛病，古铜色的面皮，花白的眉毛，花白的胡须，深眼窝子。一看这老头啊，脾气可以的。这位张别谷怀中还抱着一个盆儿，包大人心说，上我这大堂告状还抱个盆儿。张别谷跪倒在地，小老儿张三叩见青天大老爷。你家住哪里？姓叫何名？因何喊冤？青天大老爷，小老儿我住在本县东关，以卖草鞋为生啊。今年我六十多了，因为我排行在三，我姓张，所以叫张三。哎呦，我脾气不好啊，我就爱管闲事，所以街坊四邻给我起个名字，叫我张别谷。大老爷，就在咱们县的东边有个地方叫东塔洼，东塔洼住个赵大，两年前赊了我两双草鞋，后来啊，我跟他要这鞋钱，他不给我鞋钱，您看吧，就塞给我这一瓦盆，我给他抱来了，大人您过目。我说算了吧，没想到我回家之后，这瓦盆就给我托了个梦啊。他说到这儿，包大人一愣，两旁边的衙役三班全都瞧着张别谷怀中这盆儿。嘿，这盆儿还能托梦？大堂之上鸦雀无声，就听这张别谷说，青天大老爷，这盆儿他说了，他姓刘，叫刘世昌，因为回家的途中遇见大雨了，在赵大他们家避雨。这赵大呀，图财害命，就把刘世昌跟他的仆人给杀了。这刘世昌太冤了，所以呢，他的冤魂就附在这屋盆之内。他给我托梦啊，求我替他鸣冤。哎呦，小老儿啊，冒着这条老命不要了，来到县的老爷面前，求县的老爷给刘世昌伸冤报仇。那么张别谷说的有汁儿有印儿。张别谷他琢磨出来的。张别谷一想，我这口憋闷的气出不来，搁在我心中窝囊死，我多大岁数了，我六十多死就死了，可这刘世昌主仆二人太冤了。他琢磨半宿没睡着觉，哎，他想出这主意来了。包大人听完张别谷的话，脸往下一沉，张三呐，你岁数大了，是不是满口胡言乱语，做梦之事何以为凭啊？本县念你年老糊涂，不予深究，你呀下堂去吧。这衙役过来就搀，得嘞，老爷子您下堂吧。哎呀，我可不走县的老爷呀。小老儿虽然梦中知道这件事儿，我呀曾经到东塔洼去卖过鞋，打听过呀，赵大他们家呀确实还有刘世昌主仆二人骑的两匹马呢。再说呀，这街坊四邻全都看见刘世昌两个人进了赵大家，可就没看他们俩人出来呀。再说赵大呀，在烧这头窑瓦盆的时候，冒出的烟呐，熏得街坊四邻一宿都没睡呀。包大人一听，难道说这屋盆真是冤案吗？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20: 他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

0: 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咱们说到张别谷怀抱乌盆告状，这个包大人虽然年轻啊，但是包大人心术正，人品正，他呢察言观色，他瞧这张别谷。再说张别谷已然提出人证来了。好啊，既然如此，你把人证指明了，本堂既可以传审人证。不过张老汉呐，倘若你诬告不实呢？包大人刚说到这儿，张别谷说话了：显得老爷呀，小老儿如有妄告，甘愿领罪。好，你要知道本县断案重的是凭据，如若我将赵大这些人传到了本官审问之时，你可不能说托梦之

事啊，梦中的事不能作为凭证，是小老儿一定遵命。包大人传话了，马上让衙役到东塔洼传赵大跟他的妻子刁氏，把这接风四邻也全都带来，把刘世昌所留下两匹马也带来。这些衙役赶紧遵包大人的命，到了东塔洼，然后就把这些人带到县衙门。两匹马让包大人过目，然后牵下大堂。这赵大头一个跪在大堂之上。赵大拜见县的老爷。包大人一看，这个赵大40岁开外了，两只眼睛露出凶光，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良之辈。你姓叫何名？家住哪里？包大人，小人我姓赵，街坊四邻都管我叫赵大，因为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爹妈早就死了。我呢，就住在城东东塔洼。你家中还有何人？作何生计？还有我妻子，我们两口子呀，开窑烧盆过日子。赵大，现在有人前来告你，说你在2年前图财害命，害死了刘世昌主仆二人。这赵大一听啊，他一猜，准是这张别谷因为挨着我的打了他来告我。别人没这么大胆子呀。他没等包大人往下说，这赵大就说话了：“哎呦，县的老爷，请您施恩呐！这告状的一定是老汉张三，他也跟我有仇。包大人呐，他无缘无故到我们家门前大吵大闹，讹诈钱财。我一生气，我打了他一顿。哎，也赖我，不应该打他。有话好好说啊！没想到他怀恨在心，来到大堂之上诬告小人。小人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求县的老爷您明察。”包大人没理这赵大，传张三上堂。县的爷有令，传张三上堂。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这赵达一抬头：“三哥爷，我跟你何冤何仇啊？不是要打你吗？啊，你为什么诬告我害人呢？哎呦，你咬人一口，入骨三分呢。”赵达呀，我跟你何冤何仇啊？啊，2年前咱们俩还是朋友呢。那时候你穷啊，买我2双草鞋，没钱就没钱。后来你突然间发了财了啊，又买房子又置地，还开了盆窑，我才找你要这草鞋去。没想到你翻脸不认人，还打我呀。赵达一听，还是因为这件事儿吧，现在心里后悔也晚了，心说当初我要给他点钱，请他喝顿酒，哪能招来今天的麻烦呢？可是赵大一琢磨，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承认我害死刘世昌啊！张三哥，错了，我错了，谁让我岁数小，一时糊涂呢？今天我情愿还钱，得了，啊！您这几天呢，一生气，这生意也没做好，草鞋没卖几双，我呀，赔您钱，我再陪您吃顿饭，给您赔个不是，您看怎么样啊？包大人坐这听着，赵大在堂上说出这些话来，就知道赵大是想避重就轻。包大人用手一指，赵大，你欠张三的草鞋钱有多少日子了？大人，2年。那时候我没钱，所以呢，他也没跟我要。接了街坊的，就欠他2双草鞋钱。你买地、盖房子是在哪一年？啊，1年之前呢？
一共花了多少

好银两，不多不多，2000多两白银。你这钱从何处而来？朋友送的。你这个朋友是何方人士，作何生理？我这朋友啊，叫刘世昌，南昌府的人。因为10年前我救过他的命啊，他这次上我们家来是报答报答我，所以给我送了几千两银子，还有点礼物，都挺贵重。那刘世昌送你银子之后，他上哪里去了？回家了。那你家中这两匹马呢？哎，这两匹马是我买的。好吧，既然两匹马是你买的，你就把买马的凭证、马票交出来，本官要亲自过目。这赵大这么一听，嘿，我怎么事先都没准备好啊？他也没想到张别谷告他。大人，小人当时买马为了自个儿用，所以呢就忘了找这卖主要这票了。哦，那刘世昌以后又到你们家来过吗？你上刘世昌他们家去过吗？没有。刘世昌谢过我，赠完银钱，他买卖忙，他没来过。再说我开买卖，我也没工夫去。刘世昌赠给你到底有多少银两啊？要算你一块儿嘛，还有些东西卖了，可能6000-7000两吧。他哪有这么些银钱给你？您是不知道，他呀上东京了，把一座绸缎庄全都给卖了，把换来的银钱呢全都送给我了。包大人一听赵大回答的话，肯定是赵大心里就有所准备了。来呀，将赵大带下堂去。赵大被带下去了，包大人又传下话来，带赵大之妻刁氏。这赵大带哪儿去了？带到班房去了。刁氏上堂说什么，赵大可听不见了。刁氏来到大堂之上，往上一跪：“赵大之妻，民妇刁氏给大老爷叩头了。你是赵大之妻刁氏，我问你，你丈夫以前做过什么事情？你们家中买房子置地的钱从何处而来？这两匹马又是从何处购的？”“哎呦，青天大老爷，我丈夫啊，烧瓦盆的。买房子钱呢，是2年前我丈夫的朋友刘世昌送的。这两匹马呢，也是刘世昌给的。”您听，这叫两口子串供没串好。张别谷突然告状，这赵大呢也掉以轻心了。赵大说是买的，没要这马票。这刁氏呢说刘世昌送的，包大人记在心里了。我问你，刘世昌没来你们家送银两之时，你见过他，认识他吗？不认识，那是我丈夫的朋友，我从来没瞧见过他。你跟赵大结婚多少年了？14年了。刘世昌为何送你家的银两？听我丈夫说呀，刘世昌是他的好朋友，钱多送给他的。包大人想乐也不敢乐呀，这是大堂之上啊。先说这里头两个疑点。赵大呢说10年前救过刘世昌的命，可刁氏不知道他们俩结婚14年了。这两匹马呢，一个说买的，一个说送的，看起来明明赵大是在说谎啊。把刁氏带下堂去，传赵大的四邻上堂，把刁氏带下去了。时间不大，李大爷、王大娘，还有一位孙大婶、刘二哥，还有王大虎、宋忠，一共上来7-8个，大家跪倒在地叩见青天大老爷。你们都是赵大的邻居吗？啊，是是是，我们全都是赵大的四邻。
本县今天要查问赵大因何发财，你们把所知道的事如实讲来。咱们叔不说废话，王大娘先说，李老张二说，大家伙说的全都是一样。包大人就重点的问了几件事。王大娘，你看见这两个人进了赵大的家什么时候走的？没看见走。赵大发财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形可疑吗？大家伙全说话了，都说赵大烧这头盆窑的时候冒出这烟是臭气难闻，就说一点牛骨头羊骨头也不至有这么大的臭味儿。包大人听完了之后传下话去，让这些街坊四邻还有张别谷回家候传，就把赵大跟刁氏收监了。然后呢，回到书房仔细琢磨琢磨，就派出衙役带着刁氏到赵大他们家查找有没有刘世昌留下来的东西。这差役答应一声，就带着刁氏到了赵大他们家了。一查，珍珠、黄金，还有一个蓝布的包袱。这公差呢，拿这包袱就问这刁氏：“这包袱是谁的呀？”这刁氏不认识字啊，他不知道这里边都是刘世昌的东西，现在可就是害死刘世昌的证据。哎呦，我们家的东西是我丈夫的呀。好，那公差经常办案，当然就明白了这是物证啊。查完了，一一的放在刁氏面前，你看清楚了啊，都有多少东西，然后写好了让他画押，因为刁氏不认得字，只能摁个手印，把刁氏跟这些东西全都带回县衙了。第二天包大人传话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突身的官服坐在公案桌后，来逮刁氏。刁氏跪倒在大堂之上，刁氏参见县的老爷。包大人用手指着公案桌上这些东西，刁氏，这个包袱里的东西是你丈夫所有吗？那当然是我丈夫的了。好，包大人知道这是赵大害死刘世昌的证物，既然刁氏这么说，心里十分高兴，来让他画押，又让刁氏画完押，然后把刁氏收监。包大人刚要退堂，冤枉大老爷，我们冤枉啊！嘿，这声音还不小，足有二三十人。公差来到大堂之上，县的老爷，外边有几十个人喊冤，状告赵大仗势欺人。好，将喊冤之人依次带到堂上，包大人就挨着个的问，有的呢是给赵大烧盆的，说赵大拖欠工钱；有的呢说把这盆烧了，赵大逼着他还钱，没钱把房契要走了，甚至有一个人告他，因为整窑都没烧好，家里又穷，赵大呢就逼着他还这整窑的盆，逼着这人卖的女儿还账。哎呦，全都告的是赵大重力盘剥抢答货物。这些人平常受气呀，今天听说新的县的老爷公正无私，再说张别谷已然告了赵大了，这些人能不来到县衙门申冤吗？包大人一一准状，然后派人前去核实详查，一起给这赵大定罪。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包兴进来了，大人，凤翔府太守大人家中的一个家人姓丁，叫丁柱，前来求见。哦，
让他进来。时间。

0: 天不大，包兴就把这人带进来了，是个细高条，长得挺精神，一看就是能说会道的。拜见包大老爷。你是何人？
1: 啊，我姓丁，我叫丁柱。
0: 我奉我家太守大人之命前来拜见县的老爷，有一封书信呈上。
1: 好，包兴接过这封书信，把信交给包大人。包大人一看这封信，心中就明白了，这个呀还真是刁氏的表哥。因为刁氏这人也不笨，回到家中之后，差役呢在这清点财物，这刁氏他能说话呀，旁边有家人，他就嘱咐这家人，你赶紧到凤阳府去找我表哥，让他给疏通这场官司。所以这丁柱呢就来面见太守。
0: 太守大人可是个赃官，有钱就能替你说话。这位臧太府答应了，立刻写封信让丁柱拿着自己的信到定远县面见包大人，给赵大求情。包大人把信看明白了，包大人就知道了。包大人一想，我得使个稳军之计呀，因为太守管我，如果说太守要把这个案子往上一调，那么这赵大呢可就逃脱法网了。太守要亲临审案，张别谷这状就白告了，刘世昌跟他的仆人就白死了，这件案子就冤沉海底。包大人拿定了主意，我先稳住了这位太守的心。你叫什么？
1: 我姓丁，我叫丁柱。
0: 好吧，丁先生，我就不给太守大人回信了，求你回复太守大人，我谨遵太守之意办理此案。就这谨遵太守之意这句话说出来，丁柱高兴了。好啊，包大人，不瞒您说，小人我跟赵大他们是亲戚，我知道赵大两口子奉公守法，就是因为最近他发了点财，哎呦，这街坊四邻就恨呐。求大老爷，您对赵大的事情一定要宽恩而待，不但太守大人有份人情，就是赵大在事后也一定有份人心，求县的老爷您多多恩典。
1: 好啊，你放心吧，包某一定尽心尽力，绝不能让赵绅士受到委屈。
0: 好，那我可就告辞了。丁柱走了，他认为事情办妥了，高高兴兴回去禀报了太守大人。过几天，这公差呢就按照包大人传下的话到各处调查，就把这查证的详情呈报上来了。包大人看了，赵大害死刘世昌是肯定无疑了，而且赵大欺压乡里这些罪证也属实了。包大人知道张别谷还有这位乡亲绝不是阴仇诬告，所以下决心要为当地的百姓除害，马上派公差发下了传票，传记所有的告发人齐聚县衙候审。这信儿往出一传呐，惊动了整个的县，老百姓啊几乎全县惊动，全都出来了，就到这县衙门大堂外头听审。到了正午了，包大人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往旁边一站，为我大老爷升堂了。喊完了堂威，包大人传下话来，带赵大上堂。这赵大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再一看，行，通了信儿了。赵大面容镇定，赵大心里有底儿了，也确实盯住。到狱中看完赵大，把这话就送进去了。赵大明白了。

0: 今天县大老爷过堂，做做表面文章。搁现在说呀，就是走走程序了。赵大跪倒磕头，赵大叩见青天大老爷。赵大，张三告你谋害刘世昌，本县怕你蒙受冤屈，派公差各处调查，据已完结，所以本县再次开审。赵大，你曾经说过你救过刘世昌，刘世昌这条命是你给的，所以他才送了你六七千两银子。我问你，你救刘世昌是何年何月何处？你怎么样救的刘世昌这条命？赵大就瞎编呢。哎呦，县大老爷，十年前刘世昌贩卖绸缎到东京，他在途中被劫了，病了，住在店中，没钱呢。我呢就卖了三亩地，把他的命保住了。那么你原来跟他是朋友？以前不认识，途中相遇，店中相遇啊。那座店在府城东关，店叫何名？哼，已然关门了。嘿，包大人心说，今天我要不给刘世昌伸冤报仇，我呀这县官我就不做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浪子烟。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我当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姚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0: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大人升堂，二次审问赵大。赵大说了，十年前我救过刘世昌。包大人一问，你在什么地方救的？这赵大说了，在途中相遇住的店，这店呢现在关了。包大人心说你好狡猾了。包大人突然就给赵大打了个时间差。赵大，刘世昌十年前受你之恩，为什么去年才到你家报恩？嘿，他想是刘世昌没钱吧，所以才这么晚才来。赵大，刘世昌抛弃送你几千两银子之外，还送给你别的东西没有？这赵大他可没想到包大人派公差到他们家查过，没送过呀，别的东西没送过。你家中有没有刘世昌的东西？没有。你家的两匹马就是刘世昌主仆二人所骑之马，你为什么说没有别的物件？哎呦，跟您说的那是我买的，我没要这马票。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拍公案道：胆大赵大，你妻子刁氏已然承认两匹马是刘世昌主仆二人所乘之马，你还敢抵赖吗？来啊，把从赵大家中查获的蓝布包袱拿出来。赵大，这包袱里边的东西是刘世昌本人的东西，由打你家中查出来的，难道说他也把这些账目和信件都送给你不成吗？哎呦，这赵大直骂自个儿，心说赵大赵大，当初你留着干嘛使？你干嘛不给烧了吗？哎呦，大人呐，这是刘世昌第二天动身太忙了，临行之时落在小人家中的，小人必须得给朋友收存起来。你要问，这不是他送的，这是我给他存的。哼，你真是狡猾一极呀。本官问你，你第一次烧窑之时，臭气弥漫空中是何缘故？包大人，那是小人烧窑，家中的劈柴不够了啊，就把家中吃剩下的牛骨头羊骨头扔到这窑里头，跟这些柴火一块烧了。包大人气坏了，知道赵大狡猾，不拿出人证物证来，他绝不会招供。哎呀，待所有的原告跟赵大同堂对证。大家全上堂了，咱们书不细表了，一个挨一个的跟赵大对这口供。赵大一看这么多人来告啊，冤枉啊！县长老爷，您是青天大老爷，您得给小民奏主，他们都是地痞流氓，看我发财眼红，嫉妒无事生非，他诬告我赵大爷。这些原告当然不干呐，青天大老爷，我们不是诬告啊，如果有诬告之词，大老爷您详查，我们情愿领罪，您绝不能让害人之人蒙混过去。县的老爷，您可是青天大老爷呀！你们不要在大堂之上乱嚷，本县自当秉公判断。来呀，把赵大带到堂口旁听。是，两名衙役。

也就把赵大带到堂口。包大人一看这包兴，包兴过来了。包兴啊，你带着六个衙役把赵大围住，不要让刁石看见，而且不能让赵大说话。是。包兴就按着包大人的话，带着六个衙役把赵大一围，

是刘世昌送给你丈夫赵大的。哎呦，青天大老爷，家里边就我们两口子，我在家呢，这刘世昌当着我的面送给我丈夫两匹马。嘿呦，这赵大乡嚷也嚷不出来呀。我再问你，这个蓝包袱里边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大老爷，我都化了供了，那是啊我丈夫自己的东西。包大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这公案，啪，吊死。这包袱里面明明是刘世昌的账本，还有他几封家信以及他的名章，怎么会是你丈夫之物？你要从实招来，本县念你初犯，可从轻而办。如果不从实招认，难免受刑。哎呦，县的老爷，小妇人岂敢害人呐，冤枉冤枉县的老爷，您可不能冤枉我呀。有事你既不肯实招，本县可要用刑了。来呀，将刁氏的手攒起来。这灶班的衙役赶紧上来了，用攒子就把刁氏的手攒住了。县的老爷只要一传话收刑，这刁氏的手可就甭要了。刁氏可知道啊，十指连心，县的老爷传令收刑，我能抗得过吗？掌刑的瞧了瞧县太爷，就等着县太爷这句话了。这刁氏啊高声喊嚷，县太老爷您别受刑，小妇人有招。讲，这刁氏就把当初怎么用毒放在菜汤之中害死刘世昌主仆二人的事情一举一举全招了。赵大在旁边奇怪，他几天嚷不出来呀，心说叮嘱给我送信儿了，说县的老爷已然答应了，太守大人亲笔写的信呢。今天这位县的老爷怎么这么审案？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要招了供，嘿，必死无疑；我要不招供，不招供他要用刑，我落个刑下毙命。他这位县的老爷也有罪过呀，他无故上刑，刑下毙命，他这县的老爷就没前程了。得嘞，我不招供，我死了我也让他好受不了。他瞪大了眼睛瞧着包大人，让刁氏化了供，把刁氏带下去。来呀，带赵大。包兴把赵大嘴里这块手巾瞪出来了。哎呀，我这媳妇儿糊里糊涂，她怎么就胡说呀？跪下！两个衙役一摁，赵大跪下了，参见青天大老爷。您可别听我媳妇儿了，她胡说八道。你妻子已然招认了，我问你一句，你招不招供？大老爷，大老爷。我媳妇儿她是吓的，让吓的，让大党给吓的，我说她胡说八道。刁氏这才听见呢，感觉自己丈夫没招供啊，后悔后悔来不及了，已然化供了。得嘞，刁氏心说听天由命吧。这时候告赵大的这些乡里乡亲就在堂的旁边嚷上了，县的老爷呀，我们告他的状啊确实是实话呀，您可全都得让他招喽啊。县的老爷他逼我卖儿为娼啊，县的老爷呀、啊。包大人喊了一声肃静。哦，衙役三班喊堂位呀、啊。这些老百姓鸦雀无声，就等着包大人审问这赵大了。赵大，你的乡里乡亲告你各款劣据，你即便不招，本县已然派人各处核查，全有证据，你可要知道众怒难犯。来，原告一一跟赵大对质。

些人走到赵大面前，跟赵大对对口供。赵大心说，这都没关系，顶多赔俩钱，压我几年我能活，就是害刘世昌这事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呀。这赵大就把欺压乡里这些事儿避重就轻的基本上全都承认了。大家伙儿往后一退，赵大，本官问你，你如何害死刘世昌？哎呀，我没害呀、啊，青天大老爷，我媳妇儿她没吓得胡说八道。刁氏已然承认了，而且人证赃证俱在，包大人还能容赵大在堂上胡闹吗？一拍这惊堂木，啪，来用夹棍。这赵大已然拿定主意了，死在堂上也不能招供啊。包大人，这是你到任，我可没拜见过你，没送个礼呀、啊。好啊，你知道我赵大有钱，是当地的财主，主使张三诬告我，你要是恶行逼供，这可是陷害当地的绅士，我冤枉。包大人这是头一次到定远县上任，年纪轻轻，听到此处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心说赵大你血口喷人，来呀收刑。这一收刑，赵大可受不了了，他就疼疯了。我没杀人，你说我杀人，你害我。包大人传话再收刑，这下可了不得了。二次收刑，赵大这两条腿的踝子骨就碎了。当时赵大一闭气就晕死过去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撤下刑具，将赵大刁氏收监。衙役就把赵大跟刁氏收到南监了。这些状告赵大的全都回家听传，包大人退了大堂了。没想到当天夜里，赵大因为伤势过重死在狱中，牢头禀报了衙役，衙役把这牢头带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一听可就愣了，包大人年纪轻轻，万也没想到两次传话收刑，赵大在刑下毙命了。典狱官验明了正身，请包大人过了目。包大人传话，这典狱官就把赵大埋在异地了。包大人第二天传下话来，升坐大堂，把张别谷还有赵大的乡亲这些原告全都传到大堂之上，告诉这些人赵大已然死了，判刁氏终身监禁，把赵大的家产查抄，除了一部分还给当地的老百姓。然后呢，包大人就让手下的衙役到南昌去找刘世昌的家去。刘世昌的母亲、刘世昌的妻子全来了，跪倒在大堂之上，听包大人说完了之后放声大哭，感激包大人替刘世昌主仆二人报了仇。然后包大人就把这些财产全都交给了刘世昌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这娘俩十分感激张别谷，就恳求包大人答应把张别谷接到南昌，把这位老爷子养老送终。包大人就答应了，这样张别谷呢就跟着他们婆媳二人走了。张别谷呢并不是想白吃刘世昌他们家中的饭，一看婆媳二人无人照顾，
自己呢家中有没儿没女，又没有老伴，所以张别谷呢也愿意到南昌去照顾这婆媳二人。这件事儿可就交代了。没想到包大人办完了赵大这案子，这些详情呢得上报凤阳府。太守大人一看成文，不由勃然大怒啊。回完公事，深斥包大人不应该行逼绅士，然后往上走公文参劾包公，说包拯身为定远县的县令，不应该行逼人命，呈请对包拯革职调查。过了没有一个月，府里的公文就到了，核准包县令革职。包拯啊，只能跟新县令办完了交接的手续，然后带着包青还有李宝就离开定远县的县衙了。包大人要走了，老百姓全来送啊，流着眼泪哭，好容易有这么位青天大老爷，没想到为老百姓办事的青天大老爷不能承认呐。不知换了新的县的老爷，老百姓怎么过？这个新县令会不会是个清官呢？大家伙儿流着眼泪一送这包公，包公心中是百感交集呀。包大人又一想，也怪我，不应该妄动刑具，致使赵大行侠毙命。虽然说赵大罪有应得，终怪自己粗心浮躁。本来想着做官做个清官，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嘿，没想到秉公而断，断了几个案子，又替老百姓除了赵大这一害，得罪了贪赃枉法的太守。得了，我不是回家吗？回家就回家，老百姓全都看不见包拯的身影了，才回去。包大人骑着马在马上想啊，我就这么回家吗？想我包拯来到人世，二嫂把我扔到山下，大哥大嫂养活我这么大，而且聘请令老先生叫我如何成人，如何为官。我要这么回去，让二嫂称了心，让宁老先生着急，让大嫂大哥伤心难过，街坊邻居乡亲们耻笑于我，得了，我仍然告奔京城，到京城再想想办法，我这官不做了没关系，可是我也不能这么无言回到家中啊。包大人心里也没底儿，就跟包青李宝说，得了，咱们不回家了，够奔京师啊。这包青心说，我们家包大人到京城干什么？李宝这么一听，我说，我这县太爷，您要不回家，您上京城有亲戚吗？没有。要不然咱们回李员外的家中。无言而去。行，您无言而去，我们跟着您。这包兴呢跟着主人多少年了，他知道包公他不重功名利禄，只是因为被三官革职心里沮丧，所以一路上一如既往的照顾这包拯。可李宝啊就打不起精神来了，我在李大人家中吃得饱穿得暖，到了县太爷的家中我也能凑合，这玩意儿现在包大人卸任了，我怎么办呢？三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这李宝我主意了，包青哥，我肚子不太舒服，找个地方方便方便，你呢跟着相公往前走，我一会儿方便完了我再追。好吧。包公跟包青骑着马慢慢走着，走了好几里地了，也没看李宝追上来，又走了二三里地，回头瞧着还看不见李宝，
相公，是不是李宝得了病了？您在这稍微等一会儿。

0: 我去看看。包拯呢，率领李安下马，就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等着，等了一顿饭的功夫，包兴骑着马回来了，下了马了。相公，我往回走了十几里地，没看见李宝啊。包大人明白了，包兴啊，咱们走咱们的，他不会再来了。他怎么不来了？你想想，李员外所给的金银都在他手里呢，他一定是拐了金银而去，你我再等也是白等啊。哎呦，我明白了，您说是李宝变了心。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样包公带着包兴上马往前走，坏了，分文皆无，心里边着急，也不认识道，就信马而行，走着走着就奔了小道了。等出了小道一看，前面一座山一座山，山山相连，岭岭相靠，在这山前有一大片松树林。包大人垂头丧气正往前走呢，突然间就听树林当中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碰铜锣响亮，唰，蹭蹭蹭窜出二三十位来，年纪轻轻小伙子，青布包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搬肩大叶子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刀，为首一个人高声喊嚷：来，卸任的赃官，把你的赃物交出来，不然的话你就命丧刀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各位听友大家好，封神演义下部又开书了，说的是姜子牙依上昆仑山。

元始天尊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斩将封神呢。老天尊吩咐一声，来人呐，取过封神榜来。不大一会儿就拿过了一卷，哎呦，这玩意儿古香古色的，也可能啊是花钱给做的旧。两边啊象牙的轴，有人往上一递，姜子牙跪着接受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接过这神秘的封神榜，然后往怀中这么一抱。老天尊就说了，子牙呀，你起来吧，我可跟你讲，封神榜的重要性你已经知之啊，任何时候要绝对保密。弟子明白，弟子明白，我舍命也要保护这封神榜。那位有点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不止一次介绍过，现在这三教之中良莠不齐呀。哪三教呢？头一个就是阐教，像元始天尊这些人，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再加上众多的小弟子啊，这都属于是阐教的。元始天尊那是领导者。还有一种叫截教，截教的头头啊是通天教主，弟子是星罗棋布啊，门户人是最多最广。而且这截教的门人弟子呢，有许许多多都是披鳞戴甲的，哎，横骨穿心的。说白了啊，就是各种动植物得道成仙，什么犀牛精啊，蛤蟆精啊，王八精啊，兔子精啊，哎，什么精都有啊。情况那是相当复杂了。再有一派呢，就是人道。这人道啊，归老子掌管。哎，这三教就是阐教、截教和人道。这三教虽然是并立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良莠不齐。有些人丧心病狂，哎，都变了态了；有些根本那就不是人了；还有一些呀，脑瓜筋儿比较差劲，傻叉、脑残、二五眼。还有一些是财迷，哎，是酒迷，是色鬼，性格有严重的缺陷。再有一些呢，已经得道成仙了，但是也是个不才之徒。别看表面上这能力挺强，哎，这地位挺高，可是年头太多了，懒惰成性啊，往他那位置上一待，也就是尸位素餐，哎，跟那电线杆子戳那儿啊差不多少。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块烂货了。所以这情况太复杂了，就需要一次大清洗，再淘汰下去一批，补充进来一批。那么怎么补充，怎么淘汰呢？就要经受一场大大的劫难呢。神仙也难免有掉头之罪，不称职的那必须就淘汰，得能上能下呀。还有那个特别贪污腐败的，那怎么办呢？哎，苍蝇老虎一起打，打他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呢。那么神仙界要办这个事儿啊，不能是瞎嘛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说张三不行，说李四不行，你得有依据呀。实际上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再加上太上老君，哎，这些大神仙呢早就调查研究了，谁行谁不行，谁是人才谁是劈柴，哎，早就给他们写明白了。写哪儿了？哎，就写在这封神榜上。凡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那都是三教的圣人坐到一起研究过的，谁该死，谁应该被替换，哎，由谁替换，怎么替换，三位教主早就商量好了，请示了玉皇大帝都批准了。现如今所有的神仙都知道这事儿，哎，知道三教欠押封神榜，大伙儿就好奇呀，关心呢，

0: 都想展开这封神榜瞧一瞧，这里头到底有谁没谁，有没有我自己呀？怎奈这封神榜是绝大的秘密呀，那根本不能给他们看，那看了不坏菜乱套了吗？所以呢，就得委派一个非常得力之人。这人是谁呀？现在选出来了，就是姜尚姜子牙。您说老天尊对他多信任呢？子牙呀，倍感肩头担子沉重，哎呀，感动的也是热泪滚淌啊。元始天尊交代再三，说子牙，你回到西岐，在岐山呢选一地点修筑封神台，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要斩将封神了。今天把你找来，就是为的这个事儿，你听清了吗？哎呀，弟子铭刻肺腑，永记在怀呀。师父，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商纣派兵攻打西岐，弟子总感觉着力不从心，师父能不能教给我点什么办法，以解眼前之危呀？哈哈哈哈，还是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们西岐有圣主，圣主在，肯定就有人帮啊，保你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关于你们人间的事儿啊，为师可就管不了了。吉人天相，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儿也就行了。回去吧。
1: 啊，是是是，多谢师父。
0: 姜子牙接受了任务，转身刚要走，老天尊呢又把他叫回来了。且慢，子牙，我看你印堂发暗，眼前好像有灾难呢。是啊，师父，我怎么才能够解难脱厄呢？这么办吧，为师还有很多事务要去处理，让你的师兄南极子跟你细细交代一回吧。老天尊说完了，把眼睛一闭，可就不言语了。那姜子牙就不敢再打扰了，赶紧退下来。旁边南极子，也就是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着姜子牙屁股后边颠吧颠颠吧颠，可就出来了。两个人倒在玉虚宫门外，找一个僻静之处就开始聊天啊。这大脑壳老寿星老上下打量姜子牙，师弟呀，你现在重任在怀，可要保重身体呀。子牙点点头，师兄啊，这我也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工作好，先得身体好。可是我现在呀，面对的是血雨腥风，有很多很多的小人用心险恶，我是防不胜防啊。师兄啊，您是健康长寿的专家，您就给我出点好主意吧。哈哈哈，人活着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为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主意，那么我就告诉你两条，你一定得牢记呀。就是此一去，你下了昆仑山，肯定有人呢在背后得叫你，叫你的名字，你怎么办呢？你就装聋作哑，就不搭理他。这就能够解脱眼前的灾难。另外，你再往前走，路过东海。在那地方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等待于你，你务要小心呢。我这话呀也就说完了。去吧。寿星老说完呢，面带微笑转身他走了。你看人家神仙说话跟我们说书的就是不一样。这说书的整天嘚吧嘚嘚吧嘚，千言万语都说不到当处。但是人家神仙说话，言简意赅，说出话头藏住话尾，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啊，还得你自

自己去领悟去。哎呀，姜子牙就不能多问了，这才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又大拜了八拜，然后背好这封神榜，转身往外就走啊。峰回路转，前边就来在了麒麟崖。到这地方啊，就算是离开玉虚宫的地界了。姜子牙抓了一把土，口中念念有词啊，唰，往空中这么一甩，干嘛呀？要架土遁行走啊。可是这把土也甩出去了，姜子牙也感觉不对劲了。嗯，今天这法术怎么不灵了呢？我这咒语也没念错呀。哎，不行，再来一遍。又抓一把土，念念有词啊，唰一甩，还是不灵。哎呀，姜子牙脑袋冒汗了。哎，这可怎么办呢？这离西岐城万水千山呢，这土遁要是不好使，我走回去，哎呀，那可太耽误事儿了，得猴年马月呀。姜子牙正站这儿发愁呢，忽然之间身背后啊，有人就喊他：子牙，子牙，你等一等。嗯，姜子牙一听这声音呢，有点熟悉，还有点陌生，这是谁呢？刚有心答应一声，扭向回头瞧瞧，可突然之间呢，想起大师兄，哎，南极仙翁交代的话，说这一路上不管什么人叫你，你千万别答应，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啊！哎呦，这可了不得！姜子牙呢，就装聋作哑，哎，虽然土遁不管用了，他呢，两条腿啊，刷刷刷，就往前走。后边这人还喊他子牙公，姜子牙还不答话，姜丞相，哎，也不应。这下子后边那人呢可着了急了，揉揉揉揉在后边就追上来，姜子牙，姜煞，你真行啊，啊，你装聋作哑呀，装什么大半蒜，你明明听见我叫你了，你怎么就不站住，你给我站住。子牙一听，我得快点走，我可不能站住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又往前边跑。后边那人可真急了，他是紧追慢赶呢。哎呀，子牙呀，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呢。啊，那阵儿你混得不咋地，啊，我帮你帮的呀，都帮到天上去了。啊，现在你发迹了，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你是个势利小人。哎呀，算了算了，你不是不理我吗？那我走了，知道你姜子牙是个什么货色也就得了。好嘛，这位成碎嘴子了，磨磨叨叨整了一大摊。姜子牙心想，这是谁呀？越听越耳熟啊，可就把师父跟师兄交代的话可就忘了。也不是全忘了，实在是羞于情面呢。姜子牙这才停身站稳，扭向回头。哎呀，谁呀你是啊？这一回头，嘿，由打后边追过来一人。再看这主啊，长得细马长条的，乃是道人的打扮，怎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头上青筋一字飘，迎风大袖趁清宵，麻鞋足下生云雾，宝剑光滑透九霄，葫芦里面长生树，胸内玄机引六韬，跨湖登山随地是，三山五岳任逍遥。姜子牙一看，哦，认出来了，原来是师弟申公豹啊。哎呀，多年不见，这申公豹可变了样了，过去大胖子，现在可能是花钱减肥了吧，怎么瘦成这样，骨瘦如柴呀，眉毛跟刷子一样，大鹰钩鼻子，一对小金眼珠，菱角嘴，嘴角还往下耷拉着，黄焦焦的胡须，挺长挺长一脖子，三根脖筋挑着一个脑袋。刚才他在后边是玩命的追呀，
所以现在

在呢，已经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姜子牙知道，申公豹这人呢，他是黏黏糊糊的，哎，跟他要是说上话，那根本就脱不了钩了。怎奈已经见了面了，再说走，可就不太礼貌了。不过这一回呢，让申公豹把姜子牙给粘住之后，这可就倒了血霉了。因为《封神演义》这套书里头啊，有一个最大的小人，就是这申公豹。谁见他谁倒霉。这人呢是丧门鸟，他也是一位神仙，但是人品呢，素质啊极其的恶劣。就这种人呢，你还得罪不起，因为他到处搬弄是非呀。过去姜子牙在昆仑山修道的时候跟他认识，子牙学到40年，申公豹啊也在这儿学，可是呢，因为这小子品质太差了，后来呀被元始天尊赶出了玉虚宫。申公豹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截教了，拜通天教主为师，现在呀属于是截教的门人弟子。像这种人呢是最不值钱的，您像这说书的说相声的都特别特别讨厌跳门这种人，哎，这是欺师灭祖的一种表现。那么神仙界那比说书的说相声的那还讲究，哎，对这种跳门的人呢，哎，更是嗤之以鼻。不过啊，姜子牙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厚道，哎，有长者之风啊，心里就琢磨，申公豹他就再是小人，我也犯不上跟他较劲呢。我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吗？因此上子牙微微一笑，哎呀，原来是你呀，我可没听出来呀，嘿嘿，子牙你可真行，我嗓子都喊哑了啊，这咽炎都犯了，你怎么就是不站住呢啊？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故意不搭理我吧？哎，不不不不不，师弟哪有那个事儿啊，我现在呀上了几岁年纪，有点耳背了，所以没听着。哦，哈哈哈，但愿如此。子牙，听说你混得可不错呀，啊，谁也比不了你，满园的花草是属你红啊。现在怎么着还入阁拜相了，还掌管军权，还紫袍金带，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哎，我要是你呀，我就得先买大房子，然后娶媳妇儿，娶他100多个媳妇儿，当然了，这媳妇儿多了他也闹得慌，可是总而言之啊，你是了不起，现在是发迹了。哎呀，子牙摇摇头，师弟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都是天意，我岂敢违背呀。哎呀，你说出这话来呀，真是让人生气，站着说话你不腰疼，躺着说话你不腿疼啊。要不行咱们哥俩咱们换换啊，你当这个盲流，我当这丞相。子牙心说，可别介，就你这道德素质，你要当了丞相，你真得娶100多媳妇儿。哎呀师弟呀，你说笑了。哎，子牙耶，我说笑不说笑吧，先放到一边。现在我问你点真格的，就是你身背后背的那个玩意儿，就是有这那个长不溜丢的那个，那是什么呀？子牙一琢磨，不好，封神榜这个事儿啊绝对得保密呀。师弟呀，这是师父叫我办的一件事儿。行了行了行了，你吞吞吐吐的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修炼了好几千年了，什么事儿能瞒得了我呀？你背的不就是封神榜吗？子牙耶，念在你我弟兄啊这感情不错啊，你能不能把那封神榜打开让我瞧瞧？如果再有时间呢，我拿来笔墨纸砚，我再抄写100多份，我给带走，你看，行是不行呢？我这子牙心说，这够狠的啊，光看不行，还得抄写，还100多份，那你找地方复印去不得了吗？啊，还费那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的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位申公豹，他是神仙界的盲流，打杂子琉璃球。他提出一个非礼的要求，让姜子牙把封神榜打开，他要瞧瞧。不光瞧啊，还要拿来笔墨纸砚抄写100份。那姜子牙能干吗？这玩意儿能随便复印吗？姜子牙就是再厚道，这个事儿

也得断然回绝呀。师弟，你这是开玩笑呢，嗯，万万的不可。师父委托我办的事儿，我能不保密吗？别说抄写100份啊，你看一眼都休想做到啊。啊，申公豹可不乐意了。我说，子牙呀，你怎么是死脑瓜筋儿啊？有道是，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呀。让你说说，咱们哥俩是什么交情？子牙心说呀，什么交情？什么交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人渣。我穿新鞋不能踩你这泡狗屎。可这是心里话，表面上还不能说。师弟呀，封神榜非同小可，你要想看，那除非是要了我的命。只要我有3寸气在，任何人不得过目。哎呀，那我也不强人所难了。不看就不看了。那你就回西岐吧。好好好，那我可就要走了。子牙转身刚要走，申公豹啊，噌又窜过来了，把去路给拦住。哎，子牙，你先别着急呀。你看这地方也没有人，咱们哥俩交情又这么好，好好的聊聊天不挺好的吗？我就感觉呀，那个西岐不行，弹丸之地，那个武王姬发呀，不行，小毛孩子。充其量他也就是一方的诸侯啊，凭你这么大的本事，还不如啊去保商纣呢。我记得纣王对你可挺好的，一见面就加封你为下大夫之职。凭你现在的威望，凭你现在的本事，你要是再重返朝歌城啊，肯定也得入阁拜相啊。你琢磨琢磨，商朝那些丞相不都完犊子了吗？什么首相商荣啊，碰死在九间殿；亚相比干呢，让纣王给弯了心了。那位子全都是空缺呀。现在你回去，你当个丞相，那多美呀。子牙心说，我美个屁呀，我美呀。啊，回去我也得刨落，也得碰死，也得弯心。现在的纣王那就是个恶魔。申公豹呢还接茬巴巴。子牙，跟你说句实话吧，早就有朋友介绍我到朝歌城去。去福保纣王天子，我呢也有心走上一遭，可是就感觉呀，一个人孤孤单单他没意思。子牙，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哥俩呀手牵手心连心，一起赶奔朝歌城啊，同殿称臣，建功立业，你说那该有多好啊。你这么办，你就背着这封神榜，咱们就见纣王去。然后呢，你把封神榜啊当成见面礼给纣王天子，献上去，那人家得高兴成什么样啊，马上加封你大官。你是首相，我是亚相，你看这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姜子牙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呀，师弟呀，你就别说了啊，我多谢你的盛情，但是我有一个犟脾气，就是喜欢呢钻牛角尖儿。现如今我在西岐城身居相位，文王托孤，我立的武王3分天下，我认为啊，周土已得2分了，800诸侯越而归周啊。我现在福保武王，就要灭掉那纣王，正应上天垂下。岂不知凤鸣岐山，照应真命之主啊。现如今这武王德配尧舜，人和天心，成汤呢望气暗淡，纣王已经作到头了，所以我呀不能明珠投案。师弟呀，你说这些话，即便是金玉良言，我也不敢从命了。哎呀，呵呵呵，申公豹啊，眼睛都瞪圆了。我看姜子牙呀，你变了。
我说笨东，你偏说笨西，我说打狗，你非要撵鸡，你这是诚心跟我拧麻花玩，逼着我跟你翻脸呢。你可以扪心自问，你有什么能耐？你再想想我有什么本事？真要是咱们俩动了刀兵，子牙恐怕你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吧。子牙一听，哎呀，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哼，意思就是我能耐忒大了啊！我这能耐还有诗为证，说练就五行真妙诀，移山倒海更通玄，降龙伏虎随我意，跨鹤乘鸾入九天，紫气飞升千万丈，喜食火内重金莲，足踏霞光闲戏耍，逍遥也过几千年呢。啊，子牙，这可是真格的啊，你还不服吗？姜子牙冷笑一声，师弟，你的功夫是你的，我的功夫是我的，咱们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告辞了。转身刚要走，申公豹把手一拦，慢着。姜子牙，哼，你不过是五行之术倒海移山而已，跟我一点都比不了啊。今天这么办，我在你面前呢露露手头。师弟，你要露什么手头？就是咱们哥俩打一个赌。你看我这儿了吗？哎，脖子上头长这个玩意儿，圆咕隆咚的，这可不是大西瓜，哎，有鼻子有眼儿，这是脑袋。我带着宝剑呢，哎，我拿宝剑，我咔嚓，我就把我这脑袋我给切下来，然后呢，脑袋我扔到半悬空中，让它在天上啊飞呀飞呀，飞上一万里，哎，然后滴溜溜一转，再飞回来，呱唧落到我脖腔之上，哎，让它再重新长好，一点毛病都不带出的。子牙，我要是做到这一点，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嘿，就是把你那封神榜给我瞧瞧。如果做不到呢，那我这脑袋也就长不上了，哎，我也就死了，也就再也不会纠缠你了。嗯，你看咱们打这个赌怎么样？姜子牙一琢磨，这是胡说八道，那脑袋长着呢，给他切下来，扔出去一万里，飞回来再长上，哪有那个事儿啊？想到这儿，姜子牙这脑袋也有点发热，哎，也是被这申公豹给缠的呀，有点蒙灯转向了。师弟，你真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就把封神榜，哎，给你。可是你最好是别打这个赌，哎，要整不好，小命可就搭上了。哎，我怕什么小命搭上啊？有把握。不过，子牙，你说话可得算数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吐个唾沫可都是个钉儿。嘿嘿，那是自然呢。那行了，你就上眼吧。再看这申公豹，推雁翅，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啷啷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这把宝剑是锃明刷亮啊！他一伸手，把自己发髻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宝剑横过来，啊，咔嚓嚓，一剑寒光一闪呢，这脑袋可真就给切下来了。这只手拎着宝剑，这只手拎着脑袋，您说怪不怪？哎，一滴血都不带流的。子牙在旁边看着，就是一哆嗦呀，哎呀呵。这位真够梗的啊，真把脑袋割下来了。再看申公豹把这脑袋呀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蹦蹬就飞到了空中啊。姜子牙抬头这么一瞧，就见申公豹这脑袋飞起来有七八丈高，哎，在空中摇摇晃晃的，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最后乌丢一下，这脑袋还长大了，哎，眉开眼笑的，张开嘴呀还唱上小曲儿了，
烫的是什么？

这申公豹还得意了，那个身体在地上啊，奔儿吧还蹦起来了，跳的摇摆舞，也可能啊是街舞，还可能啊是迈克尔·杰克逊那一套。反正是蹦得的挺欢实，天上那颗脑袋呢，也是越唱越美呀。等唱完了，那脑袋翻着跟头飞呀，日日日日日日日，飞到了白云之巅。就那么高的地方，哎，嗷嗷的还唱歌呢。正唱着的时候，哎，出了事儿了。咱们就得说那大脑袋南极仙翁，他刚才呀把姜子牙给送走了，就琢磨着，子牙虽然80多岁了，但是也有幼稚的一面。师弟呀是好人，师父对他非常的器重，不然这么大事儿能委托给他吗？但是子牙这人太慈善了，厚道的有点过分，就显着窝囊，甚至说有点傻乎乎的。如果说再遇上什么坏人，上当受骗了，那怎么办呢？我呀，应该送他一程。想到这儿呢，南极仙翁秀吞灵纹，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不好，还真遇上麻烦了，哎，碰上申公豹了。这小子可是神仙当中的败类呀，作恶多端。哎呀，子牙可要吃亏上当。不行，我得在屁股后边，我得后撵呢，哎，看看出事没出事。这南极仙翁在后边架起云头，乌丢乌丢乌丢乌丢，可就追上来。到这儿一瞧，嘿嘿，怕什么来什么。这江上姜子牙傻了光当，跟这申公豹啊正打赌呢，人家申公豹把脑袋都切下来了，扔到了半悬空中啊，嗷嗷嗷在那还唱曲儿呢。啊，这家伙雕虫小技，蒙骗子牙还行，那遇上我了，你不倒血霉了吗？南极仙翁一回头，白鹤童儿何在？弟子在。这白鹤童儿过来了，白鹤呀，你过去办点事儿，就是现出你的冤身，把申公豹那脑袋给叼住，哎，不准他落下去。如果时间长了，53刻一过，这申公豹腔子里头一喷血，他可就彻底的玩完了。哎，弟子遵命。这白鹤童子身子一转，刷啦啦现出了冤身呢。哎，一只大大的仙鹤，膀子这一伸3丈6，一鹤冲天飞身而起呀！啊，嗤！刹那之间就飞入了云霄。那么南极仙翁呢，在屁股后边啊也跟着来了。白鹤童儿在空中盘旋，一看这脑袋在那正转悠呢，嗯，还唱小曲呢。这白鹤展翅摇铃可就过去了，用这大尖嘴啊，帮把这头发就给叼住了。这一叼住，申公豹这颗脑袋可就掉不下去了。咱们单说这申公豹心里头还得意呢，心说，哼，姜子牙，这回你算倒霉喽，嘿，封神榜就算落到我的手了，拿到我好朋友那儿去，我展开了给他们参观参观，看看上头都有谁都没谁，三教圣人是怎么商量的。然后呢，封神榜上有名的那些人就得感激我呀，给我送吃的送喝的，哎，送金子送银子，要什么可就有什么了。哎呀呀，5本万利呀。行了，我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喽。这申公豹啊正得意着呢，出了事儿了，他的这颗脑袋啊，帮被白鹤呀给叼住了，这可麻烦了。53刻一过，他这腔子就得喷血，一喷血5000-6000年的道行那就付诸东流了。这下申公豹可着了急了，子牙一瞅，哎呦，怎么来了一只仙鹤呀，把脑袋给叼住了。这子牙呢，他特别的善良，所以也有点起急。正这时候，南极仙翁赶到了。子牙，你在哪里呀？哎呀！

师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子牙，你呀你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交代你那些话，你怎么全给忘了？这申公豹他是个什么东西呀？啊，他在骗你呢。师父告诉你留神，我也告诉你注意，你就是不听啊。这下你要是一输，那不全完了吗？就得把封神榜给他看看，哎，那得惹多大娄子。像申公豹这种恶人的，就得置他于死地。哎，这回行了，咱们哥俩呀，坐这儿歇会儿，等他这腔子一喷血，给扔到河里头喂王八，哎，咱们就没事溜。哎呀，多谢师兄。师兄啊，申公豹这人我了解呀，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同堂学道，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太好，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的，念他修行了好几千年，师兄啊，就饶了他吧，把他脑袋还给他，我相信您给他这么一个宽恕，他感恩戴德，今后就得学好啊。哎呀呀呀，子牙，你怎么这样啊？申公豹这种人呢，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不必给他求情了。哎呀，师兄啊，我求求您了，咱们修仙访道之人呢，就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真要是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让这申公豹把命给搭上，那么这一辈子我这良心都归不了原位呀。师兄就饶了他吧。您说这姜子牙多厚道啊，当时哭通通跪倒在地啊，帮帮帮给南极仙翁磕头啊。哎呀，这南极子也有点懵了。子牙，咱们可说好了，你真要是把他给饶了，将来你可就要倒霉呀，今后这西岐城就有血光之灾，你就有36难呢，你可得想好了，饶了他你九死一生，要是把他整死，你可就太平了，你说怎么整啊？哎呀，师兄啊，磨难再多我也认命了，无论如何我不能眼睁睁的看这申公豹玩完呢。哎，也罢呀，既然子牙你这么厚道，哎，你这么认命，那我听你的，白鹤童儿速速转来。他用手这么一指，白鹤童子啊可就明白了，哦，让把这脑袋给还回去，那就听话吧。一张嘴啊，唰，把申公豹这脑袋呀给甩出来了，这脑袋翻着跟头，日日日日蹦，可就落下来了。哎，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申公豹这脖腔子上头，哎，吧唧，就好像有502胶水一样，可就粘到那儿了。粘上了可是粘上了，但是方向啊有点毛病，哎，他这个脸啊是朝后的，后脑勺子呢是朝前的，如果说他低头这么一看，刚好能看见自己后脚跟。好家伙，这玩意儿差了180度。申公豹心里还琢磨呢，哎呀，总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是这脑袋长反个了，这我都成怪物了，将来出门我怎么见人呢？申公豹一琢磨呀，干脆我趁这热乎劲儿啊，我拧一下吧。他左手抓住了右耳朵，右手抓住了左耳朵，左右使劲这么一拽，哎，他把脑袋给正过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这位申公豹是神仙当中的败类，他使了一招幻术，把自己脑袋给割下来了，扔到半悬空中，说是还能长上。南极仙翁可不惯着他，派出白鹤童儿啊，把他脑袋要给叼走了。幸亏有姜子牙忠厚之人呢，苦苦的哀求，这位南极子才算是心慈面软，又把这脑袋呀还给了申公豹。申公豹费了挺大劲才算保住了活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给南极仙翁连连的磕头啊。寿星老不乐意了，你小子是个人渣，你自己不清楚吗？念你这是头一回，如果说再有这么一次想要染指封神榜，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必然取耳的狗命。是，哎呀，师兄啊，以后就是吓死我，我也不敢了，快滚吧。我滚，扭头就跑啊，撂着蹶子一阵风可就没影了。这小子表面上挺老实，而实际上是咬牙切齿啊。等跑出来500多里地，感觉姜子牙呀，南极仙翁啊，都够不着他了，他这才站住了脚步，扭向回头就骂了大街了。姜子牙耶，好嘞，这回我是认栽了，不过你小子给我记着，君子报仇是10年不晚，我保管要学习这西岐城，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呀。哎呦，怎么回事啊？这脖子还疼呢，脑袋刚长上啊，他一阵风就没影了，干嘛去了？哎呦，可了不得了，他到各山各岛各洞府搬弄是非去了，就给这姜子牙去结仇。他搬弄天下各路散仙攻打西岐城，要不怎么叫小人呢？咱们平时啊交朋友常说那么几句话，说是宁得罪10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君子人不计较恩怨，过去就过去了，心胸坦荡嘛。可是小人则不行啊，小人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头他憋劲儿，想方设法给你找毛病啊。申公豹就是这么一块货。当然了，咱们说书的听书的得感谢这申公豹，要是没有这块烂货去充当这个搅屎棍，那么后文书啊就没有那么精彩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也就发生不了了。那么压下这申公豹去搬弄是非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南极仙翁，他看看姜子牙，晃晃脑袋呀，哎呀，子牙耶，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你还是道行太浅了。听申公豹所言，将来西岐必有大难，你呀，千千万万要好自为之啊。你此番下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呢，说不定眼前就有千难万险， 多加小心呐、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哎，为兄，我要回去了。说完了，转身带着白鹤童儿可就走了。姜子牙又跪倒在地，大拜了八拜，礼貌周全。等站起身形，背好这封神榜，抓一把土往空中一扬，唰，哎，这回好使了，再架土遁，非常的顺畅，呜呜呜呜呜呜，飞起来了。飞了大概有那么半个时辰左右吧，突然之间就感觉呀，头重脚轻，哎，这身体失去了平衡，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好！您说倒霉不？就在这半悬空中啊，有一块宇宙垃圾，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砖头啊、瓦块呀、啊，没看清楚，就把这姜子牙这脚脖子给绊了一下，特别，哎呀，我的妈呀！脑袋朝下可就掉下来了，把姜子牙吓得魂儿都飞了，心说把我给摔死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封神榜丢失了，那罪过可就大了。他赶紧睁大眼睛仔细一瞧，哎呦，这底下呀不是陆地，感情是汪洋大海呀，波涛滚滚，一望无垠，这可怎么办呢？再一看，哎，还真不错，天无绝人之路啊！一看他落的这地方，不光是水，恰好有那么一座小岛。姜子牙赶紧提住一口气啊，唰，保持着身体平衡，缓缓的下降，两脚沾了地了，站在这海岛上头是稳稳当当。再一看。这座海岛上头啊，有一座高山，姜子牙呢恰巧就落在这山顶之上。一看这山可挺特殊啊，玲珑剔透，古怪崎岖，峰高岭峻，是云雾相连呢。那真是海岛峰高生怪云，崖旁松柏翠烟云，峦头峰吼如猛虎，拍浪穿梭似破军，一草七花香馥馥，青松翠柏色纷纷，灵芝结就青灵地，真是蓬莱迥不穷呐、啊！哎呀呀，姜子牙一时啊都蒙灯转向了，这什么地方？景色倒是不错，就是啊分辨不出来东西南北。正琢磨着呢，就见这海水翻波，旋风四起。风成浪，浪翻雪练，水起波，波滚雷鸣啊！霎时间，云雾相连，阴霾四合，笼罩着这座山峰。紧跟着就听见咔嚓嚓嚓，天崩地裂一声响亮，海面上的巨浪可就分开了，油打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个人来。一瞧这位，哎呀！这穿着打扮可太新潮了啊，太解放了。穿的什么衣服啊？哎，安徒生童话里头那皇帝的新装，说白了吧，就是光着大腚呢。啊，这家伙肤色是与众不同啊，他也不是欧罗巴人种，也不是亚西亚人种，哎，他也不是黑人，皮肤啊是绿色的，哎，就跟那西瓜皮啊差不了多少。两只眼睛呢，好似两盏金灯，一眨巴嘎巴嘎巴的，金光四射呀。姜子牙吓了一跳，心说这是何方的妖孽呀？啊，跟我一争斗，把我整死啊，没关系，把封神榜要抢走了，哎呀，那还是麻烦的。您看这姜子牙，他就是敬业，哎，到现在不管什么事儿，都先想到这封神榜。姜子牙还没说话呢，那个水中的绿人怪物啊，就停到了这山巅之下，抬着头看姜子牙。哎，上边这老头，我想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姜子牙一琢磨，男子汉大丈夫，哎，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啊， 干脆就跟他说实话吧。我姓江名尚，字子牙呀，乃是西岐的丞相。
2: 哦，
0: 那个怪物一听啊，当时可就乐坏了，手舞足蹈啊，奔奔奔蹦了好几蹦，然后哭通通就跪倒在山脚之下，往上叩头啊啊，棒棒棒棒棒，真卖力气，把地上的岩石都给磕裂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脑袋呀，啊，金刚石的吧，怎么这么硬啊。那怪物可就说话了，姜丞相，我等您等得好苦啊啊，足足等了2000多年呢。子牙一听啊啊，这位光等我就等了2000多年啊，这位这太有耐心了这个。哦，那么你速讲身世，讲述一回吧。哎哎哎，好好好，姜老爷呀，他是这么回事。我乃是轩辕皇帝手下的总兵官，我叫百剑呢。因为大破蚩尤的时候被妖人给打中了，落入这汪洋大海当中，2000年未得逃出此劫呀。这不前段时间吗，来了一位了不起的高仙，乃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老真君就告诉我，让我在此继续等候，就在这两天有一个叫做江上姜子牙的路过此处，让我呢见着姜老爷，苦苦的哀求，哎，让他带我离开此间，赶奔西岐，说是有重用。我等啊盼啊，好容易盼到今天了，哎，见着姜老爷您了，望您大展威光，普济游魂，超出烟波，逃离苦海，您是洪恩浩荡啊，我求求您喽啊，棒棒棒棒，哎，又磕头。这岩石算是倒了霉了，哎，给磕得稀碎稀碎的。姜子牙转转眼珠想了想，哦哦，对上这茬了。当时我老师啊，元始天尊传授给我封神榜的时候，告诉我要修建封神台，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将来就得封神了。离开玉虚宫的时候，我师兄南极仙翁把我领到无人之处，跟我交代的，让我回转西岐的时候要绕行东海，说是有一人在东海等我。哦，现在对上茬口了。我呀，由于这申公豹这么一搅和，把绕行东海的事儿呢就给忘了。大概其呀是老师或者师兄做的法，哎，让我蒙灯转向的，由打半悬空中掉下来。那甭问呢，掉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东海。那么师兄交代的那个人呢，必然就是这个百剑。得嘞，斩将封神呢，正是用人之计。哎。我就把他收了吧。想到这儿，姜子牙把手一放，就听见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五雷响亮啊，霎时间震开了迷关，速超了神道。这摆件算是捡着了，哎，社会地位滋溜一下就升起好几级来。原来是个冤魂野鬼，现在呢，哎，变神了。子牙一瞧他浑身上下呀都是青绿色的，哎，这才微微一笑，白剑呢，我再送你一个魂号，就叫做青符神。白剑可乐坏了，趴到地上梆梆梆又磕头。由打这儿开始，他就叫做青符神白剑了。就这位这法力也不浅呢，口中掐诀念咒，吃楞楞就飞上了山巅，来在了姜子牙的旁边。子牙大喜呀，带着他驾土遁往西岐山而来。说书就是快，刹那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前了。姜子牙先得看看风水呀，观天地之灵气，看日月之精华，找好一块风水宝地， 这地方啊，金木水火土，哎，正是重心，就应该在这儿修建这座封神台。可是子牙一琢磨，修封神台工程挺大，就是一个清福神摆件干这活啊，恐怕是不成。哎，实木瓦杂土、油漆彩画壶，得有工匠啊。突然想起点事儿来。什么事儿啊？哎，就是在这座西岐山底下隐藏着五鬼呢。这五鬼是哪儿来的？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知道，姜子牙下山的时候来到了朝歌城城南，在那里居住着一位宋义人，哎，那是姜子牙的发小老朋友了。宋义人对姜子牙挺够意思，姜子牙对宋义人呢也是忠心耿耿啊。因为宋义人后花园桃园这个地方啊风水非常的好，可就是不能够盖房子，盖上楼就着火，盖上楼就得烧了，一连烧了三回呀，把个老庄主宋义人给烧的脑袋都大了。后来姜子牙帮他瞧了瞧，一看桃园这地方犯五鬼，这五个家伙那损透了，哎，就想在这儿兴妖作怪，以逞豪强。后来姜子牙登台做法，把这五鬼都给降服了，告诉他们，你们呢别在朝歌城这儿兴妖作怪了，赶奔西岐山呢，那个地方将来有圣人出世，你们到那儿也学学好，将来对你们我还要有重用。那五鬼还真听话，哎，离开朝歌城奔西边可就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想起了这个茬，赶紧用手掐诀，嘴中念咒，那五鬼出现啊，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还真灵。由打西岐山底下就钻出来这五鬼啊，劈他扑通啊，就跪倒在姜子牙的面前，我等给姜老爷磕头了，姜老爷一向可好哦。卡这几位说话阴阳怪气的，子牙微微一笑，你们五个人在这儿修炼得怎么样了？启禀姜老爷呀，我们五个人呢都改邪归正了，以前呢是损人不利己呀，现如今是做好事都不留名了。姜子牙闻听哈哈大笑，哎呀，进步真是很明显呐。那么现在你们就不是五鬼了，哎，以后称你们做五神。你们往这儿看，哎，这位叫做清福神摆件，以后呢就是你们的领导，都得听他的，由他带着你们就在这西岐山下要修建一座封神台。修好了之后，你们几个人呢也就留在这封神台上工作，将来我要斩将封神呢，有好些个人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我就要把他斩首，一道灵魂飞往这封神台，到这儿来标名挂号，你们呢就负责看着他们，另外把这个生活起居呀都给伺候好了。哎呀，姜老爷您放心呐，修这座封神台我们是拿手啊，另外将来那些鬼魂来到此处，什么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我等全都负责到底。嘿，倒是挺热心肠，服从领导还听从指挥。那么姜子牙又得身背后把封神榜可就摘下来了，这玩意儿不能老在身上背着呀，得交给一个得力之人。现如今这个得力之人呢就是清福神摆件了，哎，大师兄南极仙翁推荐的人选呢，那错不了。另外呢，姜子牙掏出纸笔来还画了一张图，什么图啊，哎，建筑图纸，就是修这封神台的，交给摆件，让他呀带领着五鬼在这儿开工。那么姜子牙事儿还挺多呢，就不能总在西岐山这儿待着了，所以呀 他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转身可就回了西岐城了。压下这清夫神摆剑，带领着五路神在西岐山修建封神台，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架起了土遁呢，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回到西岐城丞相府。武王姬发还有文武百官众多的大将一看丞相回来了，这才放心呢。武王还说呢，上父，上父您去哪儿了？把我都给急死了。大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刚才呀去办了一件特殊的事儿。哦哦，丞相啊，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上一讲啊？也无非是兴周灭纣之事啊。天机不可泄露，封神榜这个事儿能说随便瞎嘚嘚吗？哎，就是跟这个武王都得保密，说了一个含糊语。武王啊比较懂事，哎，他也就不深问了。单说第二天，姜子牙升坐在银安宝殿，众将官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啊。哪吒也到了，师叔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什么变化没有啊？众将闻听这才要禀报军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
4: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7: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4: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影像等代表性传承人。1955年，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包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7: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认知，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姜子牙回到了西岐城，升座阴安宝殿，众将官也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哪吒也来了，师叔您回来了。
19: 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何变化没有啊？
18: 哎呀，没有变化，什么风声都没有啊，是平安无事。
19: 好，此番我回来呀，马上就要消灭这张桂芳，把我们的人呢都得救回来，尔等听命。
18: 说完了，啪啪啪啪，把将令可就传下来了。那位说了，姜子牙分兵派将是怎么安排的？这个可对不起您，必须得保密呀。军事机密能随便说吗？您知道哪位听众是商朝派来的间谍呀？所以说保密工作是无小事，窃密必被抓，是抓住就杀头啊。咱们单说当天晚上，西岐出骑兵偷袭连营，大帅张桂芳一点防范都没有啊。半夜时分，正躺在被窝里头睡觉呢，突然间就感觉帐篷外头是火光冲天呢。一看不好，起来穿裤衩子穿背心儿。那位说啊，这大帅睡觉还光不出溜啊。对了，这位呀就喜欢裸睡，穿得挺快，由得里头冲出来了。一看这外头都乱了套了，有人呢给他牵马抬枪。这时候先锋官这风林也出来了，拎着丁丁狼牙棒。现在呀，他们两个人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一点能耐水都没有了，随便招架了两下就逃之夭夭了。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张桂芳跟风林这一跑，手下谁还玩命啊？哇，整座连营都溃败了，尤其哪吒他们那都是下山的猛虎啊，冲进来之后左突右撞，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呢冲到俘虏营去了，把被俘的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全都给救回来了。张桂芳兵败，带着风林一口气跑出去70多里地，点算手下的残兵败将啊，一看，哎呀，不到10000人了，10万大军现在剩下1/10呀，落花流水，比全军覆没都强不到哪儿去了。张桂芳心如刀绞一般，嘿嘿，没想到我张某人领兵带队多年呢，号称是常胜将军，今天败得如此凄惨呢。哎呀，怎么朝廷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就不增派救兵呢？我呀得快点派人，得搬兵求救去。马上刷刷点点写下了告急的文书，800里加急呀，折报就送到了朝歌城。太师文仲接到鞭报之后，打开一瞧，呜呀，气得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射出了一道寒光啊，这还了得，姜子牙老匹夫啊，我跟你势不两立。没想到元帅张桂芳就失利了，而且败得那么惨，这回派谁我都不放心了，必须是老夫亲自提兵带队。好嘛，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兵，他宝贝徒弟吉利又给劝住了，师父您怎么老是压不住火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张桂芳的失利呀也不算奇怪，说明姜子牙这老家伙他狡猾呀，您老人家呢坐镇中央，哪能轻易的就离开呢？您现在呀正整顿朝纲呢，您一离开，人心无主，朝廷还得大乱呢。吉利，那你看何人能够领兵带队呢？哎呀，师父啊，这个
19: 弟子我也想了，两次失利的事儿我也清楚。我觉着姜子牙呀，他有人辅佐，半道呢又杀出了一个什么哪吒，这些人都会法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排山倒海呀，能耐大透了。如果是凡人挂印为帅去征讨他们，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所以我的意思呢，您能不能分分身，哎，把您结交的朋友请上那么几位，因为您呢人脉太广了。您想想，哪山哪岛没有您认识的好朋友啊，会仙家妙术的啊，能扭动乾坤的，能呼风唤雨的，能神出鬼没的，那不多了吗？您呢就求他们给帮帮忙，只要是有这种高人倒在了西岐，嘿嘿，料想那老匹夫姜子牙呀，挫骨扬灰就在眼前呢。哈哈哈哈！你要是不提醒啊，老夫几乎都要忘怀了。就按你说的办溜。文太师合计合计，我那些道友啊，法术高强的呀，不说上万人也差不多少，我去请谁去呢？想了半天，哎，想起来四位，就是九龙岛西海四圣。这四圣跟我文仲是交情莫逆，不如我呀就请他们出头帮忙吧。当天晚上，这文太师上了他的一字末脚赖麒麟，口中念念有词。哎呦，那个快呀！西海九龙岛离朝歌城有多远呢？哎，20万里。结果3秒钟就到地方了。您算算吧，他跑了多少迈？单说到在九龙岛前飘飘落地呀，文仲有点坐骑上头下来。有小童子看见了，认识他，哎呦，这不是老太师爷吗？正是老夫，你家四位师父可在东府啊？哎呀，我们几位老师啊正在下棋呢，烦老通禀一声。小道童啊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长，这四圣笑着由得里边可就接出来了。老太师爷大驾光临，怎么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呢？哎呀，四位道兄不必讽刺我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有事特来相求哦。好啊，哎，里边谈里边谈。道在了古洞分宾主落座。这四圣啊，头一个姓王，名叫王魔，哎，就是魔鬼那个魔。这家伙道德高深，十分了得呀。这王魔看了看这文太师，哎呀，老太师爷呀，您遇上为难找窄的事儿了吧？哎呀，你应该看得出来我面容憔悴呀。这么跟你说吧，不在其位你是不谋其政，没想到我领兵带队那么多年没打过败仗，这回呀是连连的败北呀。这文仲就把两次吃败仗的事儿介绍了一回。四位道兄啊，今天我来到这九龙岛，就是特来聘请四位道兄，希望你们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来给我帮帮忙吧。要攻打这西岐城没有四位，我可就要玩不转了。就为这点事儿啊，那是举手之劳啊。请问这座西岐城都有哪些高人呢？哎呀，领兵带队的是姜尚姜子牙，手下还有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挺厉害，叫哪吒。王魔一听直晃脑袋，哪吒，这是哪里的小玩意儿啊？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呀，这哪吒他父亲就是陈塘关李靖，他 他师父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别看小小的年纪，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火尖枪煞是了得呀。哎呀哈哈

只要我们四个人往那儿一去，那姜子牙呀就得吓趴下，那个黄飞虎呢就得吓吐了，那哪吒就更惨了，吓得就得拉喽啊，得马上回去换裤子去。而后呢，我们把武王姬发还有江上那老头子，什么黄飞虎啊，什么南宫阔呀，散医生啊，就这帮小子吧，打囚车装木龙押送到朝歌城，交给纣王天子发落。太师爷，您看这么办事儿行不行啊？哎呀，多谢四位神人呢、啊。不过我们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四位阴阳怪气儿的还有什么条件呢？老夫愿闻其详。就是我们呢想先赶奔这个朝歌城去一趟。你们的天子不是叫纣王吗？跟他打个招呼。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哥四个呀脸上增光。也显示出纣王天子礼贤下士，不是？给我们呢摆上几桌酒席，烫上几壶酒。我们呢滋儿啊扎的先吃一顿。不是说嘴馋非得呀到那儿打牙祭去，就为脸上贴金嘛，啊，红红火火的再离开朝歌城，这也是名正言顺呢、啊。太师爷，您看这个要求过分不过分呢？文太师满脸陪笑，哎呀，这可太不过分了，我马上就回去搭好这接仙台，欢迎四位大驾光临。我就京师朝歌城，等着各位了。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哦。文太师啊都没想到这么痛快呀，上了一字末脚赖麒麟就回到了朝歌城，先得请示纣王天子。现在这个昏君呢、啊、每天就是在露台上跟这个妲己呀、胡喜妹呀、就是胡扯八扯，乐不得啊将朝中事情全都推给旁人，什么事儿也别问他，他就知道玩，那才称心呢。尤其文太师这一回来，他就更不想管了。现在这文太师跟他一请示，说是有四位高仙，九龙岛的要到朝歌城来，希望啊好好的接待接待。纣王满脸陪笑，哎，好好好好好好，太师爷您说的太对了，这么高的高人到咱们这儿来了，那能不接待吗？啊，你修接仙台去，你摆酒宴，你负责举办仪式，都交给你了。好嘛，甩手大掌柜的，他交代完了啊，滋溜钻回去了。搂着妲己和胡喜妹又开始胡扯起来。这文太师呢可是忙得不亦乐乎，花费巨金就在朝歌城南门外修造了一座非常气派的接仙台。等修好了，文太师率领百官就在这儿啊迎接大仙。没过三天，西海四圣脚驾云光啊就飘落在接仙台上。百官一看，我的个妈呀，这都什么玩意儿，就这四位长得太吓人了，每个人身高都在2丈4尺以上，就那脑袋好像大号的木盆，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肚子，大肚子还不行，还大肚楞登呢。为首的叫王魔，长得驴脸大下巴，眼睛突出框外，满头的红头发，耳戴金环，身穿着道装，胯下骑的是吞江霸下。哎呦，大家伙可没见过这种走兽，骑的这玩意儿也真是够吓人的。再看另外那三位，一个比一个都凶啊。另外那仨人都叫什么名呢？叫杨森、高有钱、李兴霸。九龙岛西海四圣，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这四个小子招摇过市啊，晃晃悠悠落在了接仙台上。文仲赶紧过来迎接吧，把百官呢也都叫过来相见，然后准备车辆，把这四位呀就请到这个台下登车。西海四圣上了车了，
提鼻子一闻。

恩呢。这车上这什么味儿啊？这个还臭烘烘的，好像是什么动物的粪便的味道啊。怎么回事啊？嗨，这事儿啊说起来还是个笑话。因为文太师得准备车得拉他们呢。可是一算计呀，这四位这个头太大，一般拉人的车呀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就得把那个拉牲口的，哎，拉猪的那车给调过来。像这种车起码说它载重量它够大呀。可是这几天呢准备的比较仓促，修建接仙台就费了很多的精力，这车辆呢卫生就没打扫好，应该说呀拿这个花露水泡上65遍，哎，这个猪粪味就全给泡没了。但是呢由于仓促只泡了那么30多遍，所以呢这粪便的味道仍然是十分的浓郁。西海四圣坐着这个宰猪的车，他当然是有味道了。这王魔还问呢，太师爷呀，这车是什么味道啊？文仲提鼻子一闻，哎呦，他闻出来了，但是不能实话实说呀。哎，各位，这可是我们朝歌城最好的香水啊，就为了迎接四位，我们是撒了多少遍呢？哎，就这个味道，不是最尊贵的客人，那用不了这种香水。好香水，好香水啊！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多来2瓶，哎，我们身上也撒一点，肚子里头也喝上一点，让从里到外这么打鼻的香啊！文仲心说，我上哪儿找这香水去？哎，要找也行，哎，就是猪粪汤子，恐怕你们还不想喝了。哎，打个马红眼给他糊弄过去了，这就赶着车奔五朝门呢。到这儿就不能再走了。哎，这四圣由的车上都下来了。这时候纣王天子已经升坐在九间殿。咱们说了，这九间殿呢就是俗称的八宝金殿。由于要接待四位神人，所以今天呢纣王停止娱乐一天，哎，也办办公事。文太师先上了殿了，启奏陛下，西海四圣已经来在午门候旨，请，哎，孤家要殿上接见呢。这文太师下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哎，全都来了。纣王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我本人长得就够难看的了，这几个家伙怎么比我还难看10000多倍呀？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难看的背后还有更难看的。说实话，看见这四位的长相，纣王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文仲教他一句，他说一句，大概那意思就是啊，欢迎四位大仙，哎，欢迎西海四圣，孤王呢，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四位身上。希望四位倒在阵前立功啊，将来我是必有答报。大概其呀，就是这么一套嗑。等说完了，纣王传旨在隆德殿大排宴宴，给西海四圣接风洗尘呢。那厨师傅一听啊，怎么着啊，要给四圣做饭，听说他们都是出家人呢，那就问问这文太师吧。太师爷呀，这四位出家人是不是都得吃素啊？文太师一听，当时就撇嘴了，你们呢正好是说错了，这四位出家人与众不同啊，他们什么都吃，哎，就是不吃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

0: 来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市委的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声音呢？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封神演义下部又开书了，说的是姜子牙一上昆仑山，元始天尊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斩将封神呢。老天尊吩咐一声，来人呐，取过封神榜来。不大一会儿就拿过了一卷。哎呦，这玩意儿古香古色的，也可能啊是花钱给做的旧。两边啊象牙的轴，有人往上一递，姜子牙跪着接受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接过这神秘的封神榜，然后往怀中这么一抱，老天尊就说了，子牙呀，你起来吧，我可跟你讲，封神榜的重要性你已经知之啊，任何时候要绝对保密。弟子明白，弟子明白，我舍命也要保护这封神榜。那位有点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不止一次介绍过，现在这

三教之中良莠不齐呀。哪三教呢？头一个就是阐教，像元始天尊这些人，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再加上众多的小弟子啊，这都属于是阐教的。元始天尊那是领导者。还有一种叫截教，截教的头头啊是通天教主，弟子是星罗棋布啊，门户人是最多最广。而且这截教的门人弟子呢，有许许多多都是披鳞戴甲的，横骨穿心的，说白了啊，就是各种动植物得道成仙，什么犀牛精啊，蛤蟆精啊，王八精啊，兔子精啊，什么精都有啊，情况那是相当复杂了。再有一派呢，就是人道，这人道啊归老子掌管。这三教就是阐教、截教和人道。这三教虽然是并立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良莠不齐。有些人丧心病狂，都变了态了，有些根本那就不是人了，还有一些呀脑瓜筋儿比较差劲，傻叉脑残二五眼，还有一些是财迷，是酒迷，是色鬼，性格有严重的缺陷。再有一些呢已经得道成仙了，但是也是个不才之徒，别看表面上这能力挺强，这地位挺高，可是年头太多了，懒惰成性啊，往他那位置上一待，也就是尸位素餐，跟那电线杆子戳那儿啊差不多少，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块烂货了。所以这情况太复杂了，就需要一次大清洗，得淘汰下去一批，补充进来一批。那么怎么补充，怎么淘汰呢？就要经受一场大大的劫难呢。神仙也难免有掉头之罪，不称职的那必须就淘汰，得能上能下呀。还有那个特别贪污腐败的，那怎么办呢？苍蝇老虎一起打，打他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呢。那么神仙界要办这个事儿啊，不能是瞎嘛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说张三不行，说李四不行，你得有依据呀。实际上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再加上太上老君，这些大神仙呢早就调查研究了，谁行谁不行，谁是人才谁是匹柴，早就给他们写明白了。写哪儿了？就写在这封神榜上。凡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那都是三教的圣人坐到一起研究过的，谁该死，谁应该被替换，由谁替换，怎么替换，三位教主早就商量好了，请示了玉皇大帝都批准了。现如今所有的神仙都知道这事儿，知道三教欠押封神榜，大伙儿就好奇呀，关心呢，都想展开这封神榜瞧一瞧，这里头到底有谁没谁，有没有我自己呀？怎奈这封神榜是绝大的秘密呀，那根本不能给他们看，那看了不坏菜乱套了吗？所以呢，就得委派一个非常得力之人。这人是谁呀？现在选出来了，就是姜尚、姜子牙。您说老天尊对他多信任呢？子牙呀，倍感肩头担子沉重，感动的也是热泪滚淌啊。元始天尊交代再三，说子牙，你回到西岐，在岐山呢选一地点修筑封神台，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要斩将封神了。今天把你找来，就是为的这个事儿，你听清了吗？弟子铭刻肺腑，永记在怀呀。师父，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商纣派兵攻打西岐，
弟子

0: 总感觉着力不从心，师父能不能教给我点什么办法，以解眼前之危呀？哈哈哈哈！还是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们西岐有圣主，圣主在肯定就有人帮啊，保你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关于你们人间的事儿啊，为师可就管不了了，吉人天相，哎，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儿也就行了，回去吧。
1: 啊，是是是，多谢师父。
0: 姜子牙接受了任务，转身刚要走，老天尊呢又把他叫回来了，且慢，子牙，我看你印堂发暗，眼前好像有灾难呢。
2: 是啊，师父，我怎么才能够解难脱厄呢？
0: 这么办吧，为师还有很多事物要去处理，让你的师兄南极子跟你细细交代一回吧。老天尊说完了，把眼睛一闭，可就不言语了。那姜子牙就不敢再打扰了，赶紧退下来。旁边南极子，也就是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着姜子牙屁股后边啊，颠吧颠颠吧颠，可就出来了。两个人倒在玉虚宫门外，找一个僻静之处就开始聊天啊。这大脑壳老寿星老上下打量姜子牙，
3: 师弟呀，你现在重任在怀，可要保重身体呀。
0: 子牙点点头，师兄啊，这我也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工作好，先得身体好。可是我现在呀，面对的是血雨腥风，有很多很多的小人用心险恶，我是防不胜防啊。
3: 师兄啊，您是健康长寿的专家，您就给我出点好主意吧。哈哈哈。人活着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为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主意。那么我就告诉你两条，你一定得牢记呀。就是此一去，你下了昆仑山，肯定有人呢在背后得叫你，叫你的名字，你怎么办呢？哎，你就装聋作哑，就不搭理他，哎，这就能够解脱眼前的灾难。另外，你再往前走，路过东海，在那地方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等待于你，你务要小心呢。哎。我这话呀也就说完了，哎，去吧。寿星老说完呢，面带微笑转身他走了。你看人家神仙说话跟我们说书的就是不一样，这说书的整天嘚吧嘚嘚吧嘚，千言万语都说不到当处，但是人家神仙说话言简意赅，说出话头藏住话尾，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啊，还得你自己去领悟去。哎呀，姜子牙就不能多问了，这才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又大拜了八拜，然后背好这封神榜转身往外就走啊。峰回路转，前边就来在了麒麟崖。到这地方啊，就算是离开玉虚宫的地界了。姜子牙抓了一把土，口中念念有词啊，唰往空中这么一甩，干嘛呀？要架土遁行走啊。可是这把土也甩出去了，姜子牙也感觉不对劲了，今天这法术怎么不灵了呢？我这咒语也没念错呀，哎，不行，再来一遍。又抓一把土，念念有词啊，唰一甩，还是不灵。哎呀，姜子牙脑袋冒汗了，哎，这可怎么办呢？这离西岐城万水千山呢，这土遁要是不好使，我走回去
2: 哎呀，那可太耽误事儿了。

得猴年马月呀。姜子牙正站这儿发愁呢，忽然之间身背后啊，有人就喊他：子牙，子牙，你等一等。姜子牙一听这声音呢，有点熟悉，还有点陌生，这是谁呢？刚有心答应一声，扭向回头瞧瞧，可突然之间呢，想起大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话，说这一路上不管什么人叫你，你千万别答应，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啊。哎呦，这可了不得。姜子牙呢就装聋作哑，虽然土遁不管用了，他呢两条腿刷刷刷就往前走，后边这人还喊他：子牙公。姜子牙还不答话。姜丞相，也不应。这下子后边那人呢可着了急了，肉肉肉肉在后边就追上来。姜子牙，姜煞，你真行啊，啊，你装聋作哑呀，装什么大半蒜，你明明听见我叫你了，你怎么就不站住？你给我站住。子牙一听，我得快点走，我可不能站住啊，肉肉肉肉肉肉肉又往前边跑。后边那人可真急了，他是紧追慢赶呢。哎呀，子牙呀，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呢。啊，那阵儿你混得不咋地，我帮你帮的呀都帮到天上去了。啊，现在你发迹了，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你是个势利小人。哎呀，算了算了，你不是不理我吗？那我走了，知道你姜子牙是个什么货色也就得了。好嘛，这位成碎嘴子了，磨磨叨叨整了一大摊。姜子牙心想，这是谁呀？越听越耳熟啊，可就把师父跟师兄交代的话可就忘了，也不是全忘了，实在是羞于情面呢。姜子牙这才停身站稳，扭向回头。哎呀，谁呀你是啊？这一回头，嘿，有打后边追过来一人。再看这主啊，长得细马长条的，乃是道人的打扮，怎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头上青筋一字飘，迎风大袖衬清霄，麻鞋足下生云雾，宝剑光华透九霄，葫芦里面长生树，胸内玄机引六韬，跨湖登山随地是，三山五岳任逍遥。姜子牙一看，哦，认出来了，原来是师弟申公豹啊。哎呀，多年不见，这申公豹可变了样了，过去大胖子，现在可能是花钱减肥了吧，怎么瘦成这样，骨瘦如柴呀，眉毛跟刷子一样，大鹰钩鼻子，一对小金眼珠，菱角嘴，嘴角还往下耷拉着，黄焦焦的胡须，挺长挺长一脖子，三根脖筋挑着一个脑袋。刚才他在后边是玩命的追呀，所以现在呢已经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姜子牙知道申公豹这人呢，他是黏黏糊糊的，哎，跟他要是说上话，那根本就脱不了钩了，怎奈已经见了面了，再说走可就不太礼貌了。不过这一回呢，让申公豹把姜子牙给粘住之后，这可就倒了血霉了。因为《封神演义》这套书里头啊，有一个最大的小人，就是这申公豹，谁见他谁倒霉。这人呢是丧门鸟，他也是一位神仙，但是人品呢，素质啊，极其的恶劣。就这种人呢，你还得罪不起，因为他到处搬弄是非呀。过去姜子牙在昆仑山修道的时候跟他认识，子牙学到40年，申公豹啊也在这儿学，可是呢，因为这小子品质太差了，后来呀被元始天尊赶出了玉虚宫。申公豹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截教了，拜通天教主为师。
现在呀，属于是截教的门人弟子。像这种人呢，是最不值钱的。您像这说书的、说相声的，都特别特别讨厌跳门这种人。哎，这是欺师灭祖的一种表现。那么神仙界那比说书的、说相声的那还讲究。哎，对这种跳门的人呢，哎，更是嗤之以鼻。不过姜子牙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厚道，哎，有长者之风呢，心里就琢磨，申公豹他就再是小人，我也犯不上跟他较劲呢，我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嘛。因此上子牙微微一笑，哎呀，原来是你呀，我可没听出来呀，嘿嘿，子牙你可真行，我嗓子都喊哑了啊，这咽炎都犯了，你怎么就是不站住呢？啊，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故意不搭理我吧？哎，不不不不不，师弟，哪有那个事儿啊？我现在呀，上了几岁年纪，有点耳背了，所以没听着。哦，哈哈哈，但愿如此。子牙，听说你混得可不错呀？啊，谁也比不了你，满园的花草是数你红啊。现在怎么着还入阁拜相了，还掌管军权，还紫袍金带，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哎，我要是你呀，我就得先买大房子，然后娶媳妇儿，哎，娶她100多个媳妇儿。哎，当然了，这媳妇儿多了她也闹得慌，哎，可是总而言之啊，你是了不起，哎，现在是发迹了。哎呀，子牙摇摇头，师弟，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都是天意，我岂敢违背呀？哎呀，你说出这话来呀，真是让人生气。哎，站着说话你不腰疼，躺着说话你不腿疼啊？要不行，咱们哥俩咱们换换啊，你当这个盲流，我当这丞相。子牙心说，可别介。就你这道德素质，你要当了丞相，你真得娶100多媳妇儿。哎呀，师弟呀，你说笑了。哎，子牙耶，我说笑不说笑吧，先放到一边。现在我问你点真格的，就是你身背后背的那个玩意儿，就是有这那个长不溜丢的那个，那是什么呀？子牙一琢磨，不好，封神榜这个事儿啊，绝对得保密呀！师弟呀，这是师父叫我办的一件事儿。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吞吞吐吐的有什么意思啊？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修炼了好几千年了，什么事儿能瞒得了我呀？你背的不就是封神榜吗？子牙耶，念在你我弟兄啊，这感情不错啊，你能不能把那封神榜打开让我瞧瞧？如果再有时间呢，我拿来笔墨纸砚，哎，我再抄写100多份，哎，我给带走，你看，哎，行事不行呢？哎，我这子牙心说，这够狠的啊，光看不行，还得抄写，还100多份，那你找地方复印去不得了吗？啊，还费那事干嘛呀？子牙就知道这一回呀，遇上了麻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社会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8: 因为
16: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

0: FM9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位申公豹，他是神仙界的盲流，打杂子琉璃球。他提出一个非礼的要求，让姜子牙把封神榜打开，他要瞧瞧。不光瞧啊，还要拿来笔墨纸砚抄写100份。那姜子牙能干吗？这玩意儿能随便复印吗？姜子牙就是再厚道，这个事儿也得断然回绝呀。师弟，你这是开玩笑呢？万万的不可。师父委托我办的事儿，我能不保密吗？别说抄写100份啊，你看一眼都休想做到啊。申公豹可不乐意了，我说子牙呀，你怎么是死脑瓜筋儿啊？有道是，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呀。让你说说，咱们哥俩是什么交情？子牙心说呀，什么交情？什么交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人渣。我穿新鞋不能踩你这泡狗屎。可这是心里话，表面上还不能说。师弟呀，封神榜非同小可，你要想看，那除非是要了我的命。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任何人不得过目。哎呀，那我也不强人所难了。不看就不看了。那你就回西岐吧。好，那我可就要走了。子牙转身刚要走，申公豹蹭又窜过来了，把去路给拦住。子牙，你先别着急呀，你看这地方也没有人，咱们哥俩交情又这么好，好好的聊聊天不挺好的吗？我就感觉呀，那个西岐不行，弹丸之地，那个武王姬发呀，不行。小毛孩子，充其量他也就是一方的诸侯啊，凭你这么大的本事，还不如啊去保商纣呢。我记得纣王对你可挺好的，一见面就加封你为下大夫之职。凭你现在的威望，凭你现在的本事，你要是再重返朝歌城啊，肯定也得入阁拜相啊。你琢磨琢磨，商朝那些丞相不都完犊子了吗？什么首相商荣啊，碰死在九间殿；亚相比干呢，让纣王给弯了心了，那位子全都是空缺呀。现在你回去，你当个丞相，那多美呀！子牙心说：“我美个屁呀，我美呀！回去我也得刨落，也得碰死，也得弯心。现在的纣王那就是个恶魔。”申公豹呢还接茬巴巴，子牙，跟你说句实话吧，早就有朋友介绍我到朝歌城去，去福保纣王天子，我呢也有心走上一遭，可是就感觉呀，一个人孤孤单单他没意思。子牙，你要是愿意的话，咱们哥俩呀手牵手心连心，一起赶奔朝歌城啊，同殿称臣，建功立业，你说那该有多好啊。你这么办，你就背着这封神榜，咱们就见纣王去，然后呢你把封神榜啊当成见面礼给纣王天子，献上去，那人家得高兴成什么样啊，马上加封你大官，你是首相，我是亚相，你看这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姜子牙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呀，师弟呀，你就别说了啊， 我多谢

谢你的盛情，但是我啊，有一个犟脾气，就是喜欢呢钻牛角尖儿。现如今我在西岐城身居相位，文王托孤，我立的武王三分天下，我认为啊，周土已得两分了，800诸侯越而归周啊。我现在扶保武王，就要灭掉那纣王，正应上天垂下，岂不知凤鸣岐山，照应真命之主啊。现如今这武王德配尧舜，人和天心，成汤呢望气暗淡，纣王已经作到头了，所以我呀不能明珠投案。师弟呀，你说这些话，即便是金玉良言，我也不敢从命了。哎呀，呵呵呵，申公豹啊，眼睛都瞪圆了。我看姜子牙呀，哎，你变了。我说奔东，你偏说奔西；我说打狗，你非要撵鸡。你这是诚心跟我拧麻花玩，逼着我跟你翻脸呢。你可以扪心自问，你有什么能耐？你再想想我有什么本事？真要是咱们俩动了刀兵，子牙恐怕你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吧。子牙一听，哎呀，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啊，什么意思？哼，意思就是我能耐忒大了啊！我这能耐还有诗为证，说练就五行真妙诀，移山倒海更通玄，降龙伏虎随我意，跨鹤乘鸾入九天，紫气飞升千万丈，喜食火内重金莲，足踏霞光闲戏耍，逍遥也过几千年呢。啊，子牙，这可是真格的啊，你还不服吗？姜子牙冷笑一声，师弟，你的功夫是你的，我的功夫是我的，咱们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告辞了。转身刚要走，申公豹把手一拦，慢着。姜子牙，哼，你不过是五行之术倒海移山而已，跟我一点都比不了啊。今天这么办，我在你面前呢露露手头。师弟，你要露什么手头？就是咱们哥俩打一个赌。你看我这儿了吗？哎，脖子上头长这个玩意儿，圆咕隆咚的，这可不是大西瓜，哎，有鼻子有眼儿，这是脑袋。我带着宝剑呢，哎，我拿宝剑，我咔嚓，我就把我这脑袋我给切下来，然后呢，脑袋我扔到半悬空中，让它在天上啊飞呀飞呀，飞上一万里，哎，然后滴溜溜一转，再飞回来，呱唧落到我脖腔之上，哎，让它再重新长好，一点毛病都不带出的。子牙，我要是做到这一点，我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嘿，就是把你那封神榜给我瞧瞧。如果做不到呢，那我这脑袋也就长不上了，哎，我也就死了，也就再也不会纠缠你了。嗯，你看咱们打这个赌怎么样？姜子牙一琢磨，这是胡说八道，那脑袋长着呢，给他切下来，扔出去一万里，飞回来再长上，哪有那个事儿啊？想到这儿，姜子牙这脑袋也有点发热，哎，也是被这申公豹给缠的呀，有点蒙灯转向了。师弟，你真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就把封神榜，哎，给你。可是你最好是别打这个赌，哎，要整不好，小命可就搭上了。哎，我怕什么小命搭上啊？有把握。不过，子牙，你说话可得算数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呢，吐个唾沫可都是个钉儿。嘿嘿，那是自然呢。那行了，你就上眼吧。再看这申公豹推燕翅摁崩簧，嘎嘣苍啷啷啷啷啷啷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
这把宝剑是赠。

明刷亮啊，他一伸手把自己发髻给抓住了，另一只手把宝剑横过来啊，咔嚓嚓，一剑寒光一闪呢，这脑袋可真就给切下来了。这只手拎着宝剑，这只手拎着脑袋，您说怪不怪？哎，一滴血都不带流的。子牙在旁边看着，就是一哆嗦呀，哎呀呵，这位真够梗的啊，真把脑袋割下来了。再看申公豹，把这脑袋呀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蹦蹬日就飞到了空中啊。姜子牙抬头这么一瞧，就见申公豹这脑袋飞起来有七八丈高，哎，在空中摇摇晃晃的，左转一圈右转一圈，最后乌丢一下，这脑袋还长大了，哎，眉开眼笑的，张开嘴呀还唱上小曲儿了，唱的是什么？树叶青啊，树叶黄，树叶扁呢、啊、树叶长，好嘛，跟树叶就干上了。再低头看地上竖着的这个身体，没有脑袋它也不流血，哎，就像木头桩子一样往那儿一戳，是稳稳当当的。哎呀呀，姜子牙吓得冷汗都出来了，看起来刚才我说那话呀说过头了，怎么能够打赌呢？看来我要输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他一着急呀、啊、这申公豹还得意了，那个身体在地上啊，奔儿吧还蹦起来了，哎，跳的摇摆舞，也可能啊是街舞，还可能啊是迈克杰克逊那一套，反正是蹦的挺欢实。天上那颗脑袋呢也是越唱越美呀，等唱完了，那脑袋翻着跟头飞呀，日日日日日日日，飞到了白云之巅，就那么高的地方，哎，嗷嗷的还唱歌呢。正唱着的时候，哎，出了事儿了。咱们就得说那大脑袋南极仙翁，他刚才呀把姜子牙给送走了，就琢磨着，子牙虽然80多岁了，但是也有幼稚的一面。

办的，我呀应该送他一程。想到这儿呢，南极仙翁秀吞灵纹，掐指这么一算，哎呦，不好啊，不好，还真遇上麻烦了，哎，碰上申公豹了。这小子可是神仙当中的败类呀，作恶多端。哎呀，子牙可要吃亏上当。不行，我得在屁股后边，我得后撵呢，哎，看看出事没出事。这南极仙翁在后边架起云头，乌丢乌丢乌丢乌丢，可就追上来。到这儿一瞧，嘿嘿，怕什么来什么。这江上姜子牙傻了光当，跟这申公豹啊正打赌呢，人家申公豹把脑袋都切下来了，扔到了半悬空中啊，嗷嗷嗷，在那还唱曲儿呢。啊，这家伙雕虫小技，蒙骗子牙还行，那遇上我了，你不倒血霉了吗？南极仙翁一回头，白鹤童儿何在？弟子在。这白鹤童儿过来了，白鹤呀，你过去办点事儿，就是现出你的原身，把申公豹那脑袋给叼住，哎，不准他落下去。如果时间长了，53刻一过，这申公豹腔子里头一喷血，他可就彻底的玩完了。哎，弟子遵命。这白鹤童子身子一转，刷啦啦现出了原身呢。哎，一只大大的仙鹤膀子这一身3丈6，一鹤冲天飞身而起呀，啊，嗤，刹那之间就飞入了云霄。那么南极仙翁呢，在屁股后边啊也跟着来了。白鹤童儿在空中盘旋，一看这脑袋在那儿正转悠呢，还唱小曲儿呢。这白鹤展翅摇铃可就过去了，用这大尖嘴啊，帮把这头发就给叼住了。这一叼住，申公豹这颗脑袋可就掉不下去了。咱们单说这申公豹心里头还得意呢，心说，哼，姜子牙，这回你算倒霉喽，嗨，封神榜就算落到我的手了，拿到我好朋友那儿去，我展开了给他们参观参观，看看上头都有谁都没谁，三教圣人是怎么商量的。然后呢，封神榜上有名的那些人就得感激我呀，给我送吃的送喝的，哎，送金子送银子，要什么可就有什么了。哎呀呀，500万利呀。行了，我发财的机会这可就来喽。这申公豹啊正得意着呢，出了事儿了。他的这颗脑袋啊，帮被白鹤呀给叼住了。这可麻烦了，53刻一过，他这腔子就得喷血，一喷血5000-6000年的道行那就付诸东流了。这下申公豹可着了急了，子牙一瞅，哎呦，怎么来了一只仙鹤呀，把脑袋给叼住了。这子牙呢，他特别的善良，所以也有点起急。正这时候，南极仙翁赶到了。子牙，你在哪里呀？哎呀，师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子牙，你呀，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交代你那些话你怎么全给忘了？这申公豹他是个什么东西呀？他在骗你呢。师父告诉你留神，我也告诉你注意，你就是不听啊。这下你要是一输，那不全完了吗？就得把封神榜给他看看，那得惹多大娄子。像申公豹这种恶人的，就得置他于死地。哎，这回行了，咱们哥俩呀坐这儿歇会儿，等他这腔子一喷血给扔到河里头喂王八，哎，咱们就没事喽。哎呀，多谢师兄。师兄啊，申公豹这人我了解呀，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同堂学道，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太好，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的，念他修行了好几千年，师兄啊就饶了他吧，把他脑袋还给他，我相信
您给他这么一个宽恕，他感恩戴德，今后就得学。

0: 学好啊。哎呀呀呀，子牙，你怎么这样啊？申公豹这种人呢，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不必给他求情了。哎呀，师兄啊，我求求您了，咱们修仙访道之人呢，就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真要是因为这么点小事儿，让这申公豹把命给搭上，那么这一辈子我这良心都归不了原位呀。师兄，就饶了他吧。您说这姜子牙多厚道啊，当时哭通通跪倒在地啊，帮帮帮给南极仙翁磕头啊。哎呀，这南极子也有点懵了。子牙，咱们可说好了，你真要是把他给饶了，将来你可就要倒霉呀。今后这西岐城就有血光之灾，你就有36难呢。你可得想好了，饶了他你九死一生，要是把他整死，你可就太平了。你说怎么整啊？哎呀，师兄啊，磨难再多我也认命了。无论如何，我不能眼睁睁的看这申公豹玩完呢。
1: 哎，也罢呀，既然子牙你这么厚道，哎，你这么认命，那我听你的，白鹤通儿速速转来。
0: 他用手这么一指，白鹤童子啊可就明白了，哦，让把这脑袋给还回去，那就听话吧。一张嘴啊，唰，把申公豹这脑袋呀给甩出来了。这脑袋翻着跟头，日日日日蹦，可就落下来了。哎，不偏不倚，正好落在申公豹这脖腔子上头，哎，吧唧，就好像有502胶水一样，可就粘到那儿了。粘上了可是粘上了，但是方向啊有点毛病。哎，他这个脸啊是朝后的，后脑勺子呢是朝前的。如果说他低头这么一看，刚好能看见自己后脚跟。好家伙，这玩意儿差了180度。申公豹心里还琢磨呢，哎呀，总算是把命给保住了，可是这脑袋长反个了，这我都成怪物了，将来出门我怎么见人呢？申公豹一琢磨呀，干脆我趁这热乎地儿啊，我拧一下吧。他左手抓住了右耳朵，右手抓住了左耳朵，左右使劲这么一拽，哎，他把脑袋给正过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

0: 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立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这位申公豹是神仙当中的败类，他使了一招幻术，把自己脑袋给割下来了，扔到半悬空中，说是还能长上。南极仙翁可不惯着他，派出白鹤童儿啊，把他脑袋要给叼走了。幸亏有姜子牙忠厚之人呢，苦苦的哀求，这位南极子才算是心慈面软，哎，又把这脑袋呀还给了申公豹。申公豹费了挺大劲才算保住了活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就给南极仙翁连连的磕头啊。寿星老不乐意了，你小子是个人渣，你自己不清楚吗？哎，念你这是头一回，如果说再有这么一次想要染指封神榜，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必然取耳的狗命。哎，是是是是是，哎呀，师兄啊，以后就是吓死我，我也不敢了。快滚吧！哎哎哎，我滚，我滚！扭头就跑啊，撂着蹶子一阵风，可就没影了。这小子表面上挺老实，而实际上是咬牙切齿啊。等跑出来500多里地。感觉姜子牙呀，南极仙翁啊，哎，都够不着他了。他这才站住了脚步，扭向回头就骂了大街了。姜子牙耶，好嘞，这回我是认栽了。不过你小子给我记着，君子报仇是10年不晚。我保管要学习这西岐城，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呀。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啊？哎，这脖子还疼呢，脑袋刚长上呢，他一阵风就没影了，干嘛去了？哎呦，可了不得了，他到各山各岛各洞府搬弄是非去了，就给这姜子牙去结仇。他搬弄天下各路散仙，攻打西岐城，要不怎么叫小人呢？咱们平时啊交朋友，常说那么几句话，说是宁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君子人不计较恩怨，过去就过去了，心胸坦荡嘛。可是小人则不行啊，小人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头他憋劲儿，想方设法给你找毛病啊。申公豹就是这么一块货。当然了，咱们说书的、听书的，得感谢这申公豹。要是没有这块烂货，去充当这个搅屎棍，那么后文书啊，就没有那么精彩了。那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也就发生不了了。那么，压下这申公豹去搬弄是非，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还说南极仙翁。他看看姜子牙，晃晃脑袋呀，哎呀！子牙耶，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你还是道行太浅了。听申公豹所言，将来西岐必有大难，你呀千千万万要好自为之啊。你此番下山，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说不定眼前就有千难万险，多加小心呐。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哎，为兄，我要回去了。说完了，转身带着白鹤童儿可就走了。姜子牙又跪倒在地，大拜了八拜，礼貌周全。等站起身形，背好这封神榜，抓一把土往空中一扬，唰，哎，这回好使了，再架土遁，非常的顺畅，呜呜呜呜呜呜，飞起来了。飞了大概有那么半个时辰左右吧，突然之间就感觉呀头重脚轻，哎，这身体失去了平衡，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好，您说倒霉不？就在这半悬空中啊，有一块宇宙垃圾，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砖头啊、瓦块呀，没看清楚，就把这姜子牙这脚脖子给绊了一下，特别，哎呀，我的妈呀！脑袋朝下可就掉下来了，把姜子牙吓得魂儿都飞了，心说把我给摔死倒是没关系，万一这封神榜丢失了，那罪过可就大了。他赶紧睁大眼睛仔细一瞧，哎呦，这底下呀不是陆地，感情是汪洋大海呀，波涛滚滚，一望无垠，这可怎么办呢？再一看，哎，还真不错，天无绝人之路啊！一看他落的这地方，不光是水，恰好有那么一座小岛。姜子牙赶紧提住一口气啊，唰，保持着身体平衡，缓缓的下降，两脚沾了地了，站在这海岛上头是稳稳当当。再一看，这座海岛上头啊，有一座高山，姜子牙呢，恰巧就落在这山顶之上。一看这山可挺特殊啊，玲珑剔透，古怪崎岖，峰高岭峻，是云雾相连呢。那真是海岛风高生怪云，崖旁松柏翠烟云，峦头风吼如猛虎，拍浪穿梭似破军，一草奇花香馥馥，青松翠柏色纷纷，灵芝结就青灵地，真是蓬莱迥不穷呐。哎呀呀，姜子牙一时啊都蒙灯转向了，这什么地方啊？景色倒是不错，就是啊，分辨不出来东西南北。正琢磨着呢，就见这海水翻波，旋风四起，风成浪，

浪翻雪练水起波，波滚雷鸣啊，霎时间云雾相连，阴霾四合，笼罩着这座山峰。紧跟着就听见咔嚓嚓嚓，天崩地裂一声响亮，海面上的巨浪可就分开了，由打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个人来。一瞧这位，哎呀，这穿着打扮可太新潮了啊，太解放了。穿的什么衣服啊？哎，安徒生童话里头那皇帝的新装，说白了吧，就是光着大腚呢。啊，这家伙肤色是与众不同啊，他也不是欧罗巴人种，也不是亚西亚人种，哎，他也不是黑人，皮肤啊是绿色的，哎，就跟那西瓜皮呀差不了多少。两只眼睛呢，好似两盏金灯，一眨巴嘎巴嘎巴的，金光四射呀。姜子牙吓了一跳，心说这是何方的妖孽呀？啊，跟我一争斗，把我整死啊没关系，把封神榜要抢走了，哎呀，那还是麻烦的。您看这姜子牙，他就是敬业，哎，到现在不管什么事儿都先想到这封神榜。姜子牙还没说话呢，那个水中的绿人怪物啊就停到了这山巅之下，抬着头看姜子牙。哎，上边这老头，我想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呀？姜子牙一琢磨，男子汉大丈夫，哎，力不更名，坐不改姓啊，干脆就跟他说实话吧。我姓姜，名尚，字子牙呀，乃是西岐的丞相。哦，那个怪物一听啊，当时可就乐坏了，手舞足蹈啊，奔奔奔蹦了好几蹦，然后哭通通就跪倒在山脚之下，往上叩头啊，啊，棒棒棒棒棒，真卖力气，把地上的岩石都给磕裂了。把姜子牙吓一跳，心说这什么脑袋呀，啊，金刚石的吧，怎么这么硬啊？那怪物可就说话了，姜丞相，我等您等得好苦啊，啊，足足等了2000多年呢。子牙一听啊啊，这位光等我就等了2000多年啊，这位这太有耐心了这个。哦，那么你速讲身世，讲述一回吧。哎哎哎，好好好，姜老爷呀，他是这么回事，我乃是轩辕皇帝手下的总兵官，我叫百剑呢，因为大破蚩尤的时候被妖人给打中了，落入这汪洋大海当中，2000年未得逃出此劫呀。这不前段时间吗，来了一位了不起的高仙，乃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老真君就告诉我，让我在此继续等候，就在这两天有一个叫做江上姜子牙的路过此处，让我呢见着姜老爷，苦苦的哀求，哎，让他带我离开此间，赶奔西岐，说是有重用。我等啊盼啊，好容易盼到今天了，哎，见着姜老爷您了，望您大展威光，普济游魂，超出烟波，逃离苦海，您是洪恩浩荡啊，我求求您喽！啊，棒棒棒棒，哎，又磕头。这岩石算是倒了霉了，哎，给磕得稀碎稀碎的。姜子牙转转眼珠，想了想，哦哦，对上这茬了。当时我老师啊，元始天尊传授给我封神榜的时候，告诉我要修建封神台，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将来就得封神了。离开玉虚宫的时候，我师兄南极仙翁把我领到无人之处，跟我交代的，让我回转西岐的时候要绕行东海，说是有一人在东海等我。哦，现在对上茬口了。我呀，由于这申公豹这么一搅和，把绕行

行东海的事儿呢，就给忘了。大概其呀，是老师或者师兄做的法，哎，让我蒙灯转向的，有点半悬空中掉下来。那甭问呢，掉的这个地方，哎，就是东海。那么师兄交代的那个人呢，必然就是这个摆件。得嘞，斩将封神呢，正是用人之计，哎，我就把他收了吧。想到这儿，姜子牙把手一放，就听见轰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五雷响亮啊，霎时间震开了迷关，速超了神道。这摆件算是捡着了，哎，社会地位滋溜一下就升起好几级来。原来是个冤魂野鬼，现在呢，哎，变神了。子牙一瞧他浑身上下呀，都是青绿色的。这才微微一笑，摆件呢，我再送你一个魂号，就叫做青福神。摆件可乐坏了，趴到地上梆梆梆又磕头。由打这儿开始，他就叫做青福神摆件了。就这位，这法力也不浅呢，口中掐诀念咒，吃楞楞就飞上了山巅，来在了姜子牙的旁边。子牙大喜呀，带着他驾土遁往西岐山而来。说书就是快，刹那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山前了。姜子牙先得看看风水呀，观天地之灵气，看日月之精华，找好一块风水宝地。这地方啊，金木水火土，哎，正是重心，就应该在这儿修建这座封神台。可是子牙一琢磨，修封神台工程挺大，就是一个青福神摆件干这活啊，恐怕是不成。哎，实木瓦杂土油漆彩画壶得有工匠啊。突然想起点事儿来。什么事儿啊？哎，就是在这座西岐山底下隐藏着五鬼呢。这五鬼是哪儿来的？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知道，姜子牙下山的时候来到了朝歌城城南，在那里居住着一位宋义人，哎，那是姜子牙的发小老朋友了。宋义人对姜子牙挺够意思，姜子牙对宋义人呢也是忠心耿耿啊。因为宋义人后花园桃园这个地方啊，风水非常的好，可就是不能够盖房子，盖上楼就着火，盖上楼就得烧了，一连烧了三回呀，把个老庄主宋义人给烧的脑袋都大了。后来姜子牙帮他瞧了瞧，一看桃园这地方犯五鬼，这五个家伙那损透了，哎，就想在这儿兴妖作怪，以逞豪强。后来姜子牙登台做法，把这五鬼都给降服了，告诉他们，你们呢，别在朝歌城这儿兴妖作怪了，赶奔西岐山呢，那个地方将来有圣人出世，你们到那儿也学学好，将来对你们我还要有重用。那五鬼还真听话，哎，离开朝歌城奔西边可就来了。那么现在姜子牙想起了这个茬，赶紧用手掐诀，嘴中念咒，那五鬼出现啊，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吃掉，还真灵。由打西岐山底下就钻出来这五鬼啊，劈他扑通啊，就跪倒在姜子牙的面前，我等给姜老爷磕头了，姜老爷一向可好哦。他这几位说话阴阳怪气的。子牙微微一笑，你们五个人在这儿修炼得怎么样了？启禀姜老爷呀，我们五个人呢都改邪归正了，以前呢是损人不利己呀，现如今是做好事儿都不留名了。姜子牙闻听哈哈大笑，哎呀，进步真是很明显呐。那么现在你们就不是五鬼了，以后称你们做武神。你们往这儿看，
哎，这位。

叫做清福神摆件，以后呢就是你们的领导，都得听他的，由他带着你们就在这西岐山下要修建一座封神台。修好了之后，你们几个人呢也就留在这封神台上工作。将来我要斩将封神呢，有好些个人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我就要把他斩首，一道灵魂飞往这封神台，到这儿来标明挂号，你们呢就负责看着他们，另外把这个生活起居呀都给伺候好了。哎呀，姜老爷您放心呐，修这座封神台我们是拿手啊，另外将来那些鬼魂来到此处，什么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我等全都负责到底。嘿，倒是挺热心肠，服从领导还听从指挥。那么姜子牙又得身背后把封神榜可就摘下来了，这玩意儿不能老在身上背着呀，得交给一个得力之人。现如今这个得力之人呢，就是清福神摆件了。哎，大师兄南极仙翁推荐的人选呢，那错不了。另外呢，姜子牙掏出纸笔来还画了一张图。什么图啊？哎，建筑图纸，就是修这封神台的，交给摆件，让他呀带领着五鬼在这儿开工。那么姜子牙事儿还挺多呢，就不能总在西岐山这儿待着了，所以呀他把事情交代清楚之后，转身可就回了西岐城了。压下这清福神摆件，带领着五路神在西岐山修建封神台，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架起了土遁呢，呜呜呜呜，刹那之间回到西岐城丞相府。武王姬发还有文武百官众多的大将一看丞相回来了，这才放心呢。武王还说呢，上父上父您去哪儿了，把我都给急死了。大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刚才呀去办了一件特殊的事儿。哦哦，丞相啊，什么事儿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上一讲啊？哈哈哈哈，也无非是兴周灭纣之事啊。天机不可泄露，封神榜这个事儿能说随便瞎嘚嘚吗？哎，就是跟这个武王都得保密，说了一个含糊语，武王啊比较懂事，哎，他也就不深问了。单说第二天，姜子牙升坐在银安宝殿，众将官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啊。哪吒也到了，师叔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什么变化没有啊？众将闻听这才要禀报军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

0: 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
8: 让后代的世臣，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

0: 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姜子牙回到了西岐城，升座阴安宝殿，众将官也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哪吒也来了，师叔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何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变化，什么风声都没有啊，是平安无事。嗯嗯，好，此番我回来呀，马上就要消灭这张桂芳，把我们的人呢都得救回来，尔等听命。说完了，啪啪啪啪，把将令可就传下来了。那位说了，姜子牙分兵派将，

是怎么安排的？嘿，这个可对不起您，必须得保密呀。军事机密能随便说吗？您知道哪位听众是商朝派来的间谍呀？所以说，保密工作是无小事，哎，窃密必被抓，是抓住就杀头啊。咱们单说当天晚上，西岐出骑兵偷袭连营，大帅张桂芳一点防范都没有啊。半夜时分，正躺在被窝里头睡觉呢，突然间就感觉帐篷外头是火光冲天呢。一看不好，起来穿裤衩子，穿背心儿。那位说：“啊，这大帅睡觉还光不出溜啊？”哎，对了，这位呀就喜欢裸睡，穿得挺快，由得里头冲出来了。一看这外头都乱了套了，有人呢给他牵马抬枪。这时候先锋官这风林也出来了，拎着叮叮狼牙棒。现在呀，他们两个人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哎，一点能耐水都没有了，随便招架了两下就逃之夭夭了。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张桂芳跟风林这一跑，手下谁还玩命啊？哇，整座连营都溃败了。尤其哪吒他们那都是下山的猛虎啊，冲进来之后左突右撞，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呢冲到俘虏营去了，把被俘的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全都给救回来了。张桂芳兵败，带着风林一口气跑出去70多里地，点算手下的残兵败将啊，一看，哎呀，不到10000人了，10万大军现在剩下1/10呀，落花流水，比全军覆没都强不到哪儿去了。张桂芳心如刀绞一般，嘿嘿，没想到我张某人领兵带队多年呢，号称是常胜将军，今天败得如此凄惨呢。哎呀，怎么朝廷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就不增派救兵呢？我呀得快点派人，得搬兵求救去。马上刷刷点点写下了告急的文书，800里加急呀，折报就送到了朝歌城。太师文仲接到鞭报之后，打开一瞧，呜呼呀，气得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射出了一道寒光啊，这还了得，姜子牙老匹夫啊，我跟你势不两立。没想到元帅张桂芳就失利了，而且败得那么惨，这回派谁我都不放心了，必须是老夫亲自提兵带队。好嘛，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兵，他宝贝徒弟吉利又给劝住了，师父，您怎么老是压不住火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张桂芳的失利呀也不算奇怪，说明姜子牙这老家伙他狡猾呀，您老人家呢坐镇中央，哪能轻易的就离开呢？您现在呀正整顿朝纲呢，您一离开人心无主，朝廷还得大乱呢。吉利，那你看何人能够领兵带队呢？哎呀，师父啊，这个弟子我也想了，两次失利的事儿我也清楚，我觉着姜子牙呀他有人辅佐，半道呢又杀出了一个什么哪吒，这些人都会法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排山倒海呀，能耐大透了。如果是凡人挂印为帅去征讨他们，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所以我的意思呢，您能不能分分身，哎，把您结交的朋友请上那么几位，因为您呢人脉太广了，您想想哪山哪岛没有您认识的好朋友啊，会仙家妙术的啊，能扭动乾坤的。

能呼风唤雨的，能神出鬼没的，那不多了吗？您呢，就求他们给帮帮忙。只要是有这种高人倒在了西岐，嘿嘿，料想那老匹夫姜子牙呀，挫骨扬灰就在眼前呢。哈哈哈哈，你要是不提醒啊，老夫几乎都要忘怀了。就按你说的办溜。文太师合计合计，我那些道友啊，法术高强的呀，不说上万人也差不多少，我去请谁去呢？想了半天，想起来四位，就是九龙岛西海四圣。这四圣跟我文仲是交情莫逆，不如我呀就请他们出头帮忙吧。当天晚上，这文太师上了他的一字末脚赖麒麟，口中念念有词。哎呦，那个快呀！西海九龙岛离朝歌城有多远呢？20万里。结果3秒钟就到地方了。您算算吧，他跑了多少迈？单说到在九龙岛前飘飘落地呀，文仲有点坐骑上头下来，有小童子看见了，认识他。哎呦，这不是老太师爷吗？正是老夫。你家四位师父可在东府啊？哎呀，我们几位老师啊正在下棋呢。樊老通禀一声。小道童啊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长，这四圣笑着由得里边可就接出来了。老太师爷大驾光临，怎么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呢？哎呀，四位道兄不必讽刺我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有事特来相求哦。好啊，里边谈，里边谈。道在了古洞，分宾主落座。这四圣啊，头一个姓王，名叫王魔，就是魔鬼那个魔。这家伙道德高深，十分了得呀。这王魔看了看这文太师，哎呀，老太师爷呀，您遇上为难找窄的事儿了吧？哎呀，你应该看得出来，我面容憔悴呀。这么跟你说吧，不在其位，你是不谋其政。没想到我领兵带队那么多年没打过败仗，这回呀是连连的败北呀。这文仲就把两次吃败仗的事儿介绍了一回。四位道兄啊，今天我来到这九龙岛，就是特来聘请四位道兄，希望你们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来给我帮帮忙吧。要攻打这西岐城没有四位，我可就要玩不转了。就为这点事儿啊，那是举手之劳啊。请问这座西岐城都有哪些高人呢？哎呀，领兵带队的是姜尚姜子牙，手下还有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挺厉害，叫哪吒。王魔一听直晃脑袋，哪吒，这是哪里的小玩意儿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呀，这哪吒他父亲就是陈塘关李靖，他师父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别看小小的年纪，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火尖枪煞是了得呀。哎呀，哈哈，说了半天呢，是个小毛孩子，你也甭说是哪吒了，就是他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用眼皮夹他。文太师啊，谁让咱们有交情呢？既然您来了这么一趟，我们呢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说明您还惦记着我们哥四个，还瞧得起我们弟兄四人。甭废话，我们当面就答应。我们是包打西岐城啊。
只要我们四个人往那儿一去，那姜子牙呀就得吓趴下，那个黄飞虎呢就得吓吐了，那哪吒就更惨了，吓得就得拉喽啊，得马上回去换裤子去。而后呢，我们把武王姬发还有江上那老头子，什么黄飞虎啊，什么南宫阔呀，散医生啊，就这帮小子吧，打囚车装木龙

老夫愿闻其详。就是我们呢，想先赶奔这个朝歌城去一趟。你们的天子不是叫纣王吗？哎，跟他打个招呼。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哥四个呀，脸上增光，也显示出纣王天子礼贤下士，不是？给我们呢，摆上几桌酒席，烫上几壶酒。哎，我们呢，滋儿啊咂的，先吃一顿。嘿，不是说嘴馋，非得呀到那儿打牙祭去，就为脸上贴金嘛。啊，红红火火的，再离开朝歌城，这也是名正言顺呐。太师爷，您看这个要求过分不过分呢？文太师满脸陪笑，哎呀，这可太不过分了，我马上就回去搭好这接仙台，欢迎四位大驾光临。哎，我就京师朝歌城，哎，等着各位了。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哦。文太师啊，都没想到这么痛快呀，上了一字末脚赖麒麟，就回到了朝歌城。先得请示纣王天子啊。现在这个昏君呢，每天就是在露台上跟这个妲己呀、胡喜妹呀，就是胡扯八扯，乐不得啊，将朝中事情全都推给旁人，什么事儿也别问他，哎，他就知道玩，那才称心呢。尤其文太师这一回来，他就更不想管了。现在这文太师跟他一请示，说是有四位高仙，哎，九龙岛的要到朝歌城来，希望啊好好的接待接待。纣王满脸陪笑，哎，好好好好好好，太师爷您说的太对了，这么高的高人到咱们这儿来了，那能不接待吗？啊，你修接仙台去，你摆酒宴，哎，你负责举办仪式，哎，都交给你了。好嘛，甩手大掌柜的，他交代完了啊，滋溜钻回去了。哎，搂着妲己和胡喜妹又开始胡扯起来。这文太师呢，可是忙得不亦乐乎，花费巨金就在朝歌城南门外修造了一座非常气派的接仙台。等修好了，文太师率领百官就在这儿啊迎接大仙。没过三天，西海四圣脚驾云光啊，就飘落在接仙台上。百官一看，我的个妈呀，这都什么玩意儿，就这四位长得太吓人了，每个人身高都在2丈4尺以上，就那脑袋好像大号的木盆，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肚子，大肚子还不行，还大肚伦敦呢。为首的叫王魔，长得驴脸大下巴，眼睛突出框外，满头的红头发，耳戴金环，身穿着道装，胯下骑的是吞江霸下。哎呦，大家伙可没见过这种走兽，骑的这玩意儿也真是够吓人的。再看另外那三位，一个比一个都凶啊。另外那仨人都叫什么名呢？叫杨森、高有钱、李兴霸。九龙岛西海四圣，哎，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这四个小子招摇过市啊，晃晃悠悠落在了接仙台上。文仲赶紧过来迎接吧，把百官呢也都叫过来相见，然后准备车辆，把这四位呀就请到这个台下登车。西海四圣上了车了，提鼻子一闻呢，这车上这什么味儿啊，这个还臭烘烘的，好像是什么动物的粪便的味道啊。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啊说起来还是个笑话。因为文太师得准备车得拉他们呢，可是一算计呀，这四位这个头太大，一般拉人的车呀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就得把那个拉牲口的，哎，拉猪的那车给调过来。像这种车起码说它载重量它够大呀。可是这几天呢准备的比较仓促，修建接仙台就费了很多的精力，这车辆呢卫生就没打扫好，应该说呀拿这个花露水泡上65遍

这个猪粪味就全给泡没了。但是呢，由于仓促，只泡了那么30多遍，所以呢，这粪便的味道仍然是十分的浓郁。西海四圣坐着这个宰猪的车，他当然是有味道的。这王魔还问呢，太师爷呀，这车是什么味道啊？文仲提鼻子一闻，哎呦，他闻出来了，但是不能实话实说呀。哎，各位，这可是我们朝歌城最好的香水啊，就为了迎接四位，我们是撒了多少遍呢？哎，就这个味道，不是最尊贵的客人，那用不了这种香水。好香水，好香水啊！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多来两瓶。哎，我们身上也撒一点，肚子里头也喝上一点，让从里到外这么打鼻的香啊！文仲心说，我上哪儿找这香水去？哎，要找也行，哎，就是猪粪汤子，恐怕你们还不想喝了。哎，打个马红眼给他糊弄过去了，这就赶着车奔五朝门呢。到这儿就不能再走了。哎，这四圣由的车上都下来了。这时候纣王天子已经升坐在九间殿。咱们说了，这九间殿呢，就是俗称的八宝金殿。由于要接待四位神人，所以今天呢，纣王停止娱乐一天，哎，也办办公事。文太师先上了殿了，启奏陛下，西海四圣已经来在午门候旨，请，哎，孤家要殿上接见呢。这文太师下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哎，全都来了。纣王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我本人长得就够难看的了，这几个家伙怎么比我还难看10000多倍呀？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难看的背后还有更难看的。说实话，看见这四位的长相，纣王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文仲教他一句，他说一句，大概那意思就是啊，欢迎四位大仙，哎，欢迎西海四圣，孤王呢，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四位身上。希望四位倒在阵前立功啊，将来我是必有答报。大概其呀，就是这么一套嗑。等说完了，纣王传旨，在隆德殿大排宴宴，给西海四圣接风洗尘呢。那厨师傅一听啊，怎么着啊，要给四圣做饭？听说他们都是出家人呢，那就问问这文太师吧。太师爷呀，这四位出家人是不是都得吃素啊？文太师一听，当时就撇嘴了，你们呢，正好是说错了，这四位出家人与众不同啊，他们什么都吃，哎，就是不吃素。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匠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生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5: 心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房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比咱家的羊还多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爷爷回来了、
3: 又缠着奶奶了。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2: 带鱼？
3: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2: 碧丽。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2: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2: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04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哎，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3: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4: 不会没吃过吧？
2: 曾行，
5: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3: 啊，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哎，翘开。
5: 谢谢啊，谢
3: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5: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5: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6: 咸带鱼也算呀。
5: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5: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5: 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新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3: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5: 咋不是吗？
3: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5: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3: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5: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5: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3: 我说辛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1: 挺老实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5: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哎，新麦丽，放啥？
5: 哦，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哎，林雪，新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7: 叫个
1: 海洋三剑客。
3: 海洋三剑客，
5: 行。
3: 哎，可以啊。
1: 哎呀，
5: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3: 好。
8: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佟教授。
8: 哎呦，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
3: 哎，
0: 快拉一笼紫衣背上来。
3: 哎，好。
0: 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背，
1: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啊，好的。哎，老海，
8: 哎，
0: 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8: 好，
0: 走。
5: 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4: 没事，
5: 你就犟吧你。
1: 我，哎呀，我，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5: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5: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嗯，呵呵，
0: 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哎
9: 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不少嘞。
1: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贝哦。
5: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1: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9: 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哎，好，小璇啊，叫叫胡丫头啊。
1: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哎呀，
5: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10: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9: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
9: 回
0: 来。
11: 麦丽啊，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哎。
5: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12: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哎呀，
11: 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可惜了呀。
5: 海婶，您是说
11: 那年呐？红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啊，
1: 海婶，
11: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5: 哎，老师，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
1: 啊！老师，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龟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哎，
12: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拓展一下思路啊。
5: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12: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5: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5: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5: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13: 好热闹啊。童教授好。
0: 哎，你好，江红，你来了。
13: 姐，
12: 江红姐。
9: 让，别烫着，别烫着！哎，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
11: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13: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哎
11: 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9: 哎，快吃，快吃，动筷。
13: 童教授，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哦，
0: 是黄海冷水团。
9: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 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14: 啊。那里啊。嗯。
13: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14: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啊，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14: 养鱼？
13: 嗯，什么鱼啊？
0: 龟尊鱼类。
15: 哎，啥鱼？
12: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13: 三文鱼？啊，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1: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13: 是吗？
14: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13: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15: 那三啥的鱼很值钱吧？
12: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哇、
15: 哦！哎呦，啊，那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1: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啊，
15: 呀，赶上大鲅鱼了。
14: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哦，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15: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14: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1: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13: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哎，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13: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13: 好。
15: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16: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

0: 田红姐。
1: 嘿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2: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2: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新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那不是来了吗？
4: 老师，
2: 哎，
4: 老师，
2: 麦丽，
4: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4: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龟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2: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4: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田红姐
1: 啊，
0: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
4: 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5: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2: 你好。
6: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3: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哎，
5: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3: 哇，真是好口才。
6: 不错不错，
5: 过奖过奖。
3: 哎，姐
1: 啊，
3: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0: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嗯，
1: 哎，佟教授，
2: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2: 哦，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7: 深蓝一号，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

0: 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志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2: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2: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3: 麦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4: 好。哎，
5: 不对劲啊！
6: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5: 鲨鱼，
7: 韩叔，铁子，上往下。
3: 好，
6: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4: 好。
8: 嗨，是鲸鲨。
7: 哈，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6: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7: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9: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10: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9: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7: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10: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9: 什么？
7: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10: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影像。
7: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0: 前一报告，鱼群，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9: 啊，好了，
7: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田一，鱼跑了多少？
10: 基本都跑了。
7: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
1: 完了完了，
7: 全完了！
1: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麦里。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级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西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4: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4: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4: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哎，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4: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4: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4: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4: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5: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4: 雪儿，

0: 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1: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0: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1: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2: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1: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2: 傻婶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到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3: 是啊，是啊。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哎，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0: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4: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5: 对呀、啊，
6: 对呀、啊，
7: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5: 没错没错。
3: 你妈，
2: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5: 没错、啊、
3: 就是呀、啊、
2: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7: 哎，对对对，
3: 都吃过了。
2: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
4: 呢。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佟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2: 哎，对对对，拿去啊，一零七一零七。
3: 拿去拿去拿去拿去吧。
0: 叔，婶儿，这
4: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5: 就是啊，就是俺们呢。
3: 红丫头，还有啊，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7: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收着。
4: 对，
7: 拿着拿着
3: 拿拿着吧，拿着吧。
4: 你们咋不叫俺呢？
2: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4: 你们干啥干啥呀？田红，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0: 李大全，谢谢你。
4: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7: 对对对，是啊，对吧？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4: 是
7: 哎呦，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3: 是，没错。哎、
7: 不要了，
3: 田总，我们相信你。哎、
7: 不要了，
5: 相信你，
7: 相信你，
0: 谢谢，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1: 希望你别太难过。
8: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1: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8: 丽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床花，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

0: 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1: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0: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1: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规则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行，曼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2: 啊，就是啊，
1: 他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新麦丽
1: 啊我，
2: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了。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1: 是这样的吗？

0: 我说老哥哥，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

0: 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1: 新爷爷，
2: 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1: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李学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光顾着吃，还得学你。对对对，得学你，得学你。
3: 哎呀，新老叔。

0: 经常吃上来。
1: 哎呀，这个李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0: 对，咱这鱼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学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2: 是啊，
3: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1: 这可不是。哎呀，
0: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3: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0: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我手机里有照片，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力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它可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3: 我看看，
4: 哎，这么大呀！
5: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麦力神气嘞！
6: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7: 哎，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6: 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3: 新爷爷好福气嘞！哎
7: 呦，真有福气啊！
0: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呦，
8: 这么大呀！
6: 爷爷，哎呦，我回来了！
7: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哎
0: 呀，麦力哥，
6: 哎大家，哎呀。
0: 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6: 石头啊，
9: 谁说不是？
6: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0: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6: 哎，爷爷啊，林雪呢？
3: 鱼来了。哦，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0: 哎，好嘞。
3: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6: 我回来看看爷爷啊。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3: 好嘞。
7: 这么大的，哎呀，
10: 这么大，
7: 麦力啊，
11: 多多呀，
7: 这就是
11: 能进去不？
7: 你养的鱼啊？
6: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3: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0: 好嘞，
6: 我挑战只。
7: 照见识了呀。
6: 你看，这是辣根，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1: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0: 哎，我先吃，
1: 你吃，嗯，咋样？
3: 石头，啊，你咋伸舌头啊？
1: 你咋哭了？
0: 太好吃了，再来一罐。哎
3: 呦，来来来，让婶尝尝。
1: 真的假的？
5: 还带长不行肉嘞，
7: 是有点长不行。
11: 你能还？吃嘞，
5: 这
11: 没
5: 错。
10: 我也尝，给我一块，
7: 我也尝尝。
0: 大伙儿也尝尝李雪姐的手艺。哎呦，
3: 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7: 看着就香呀，
12: 是啊，好手艺。
6: 哎，李雪，嗯，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3: 对呀，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1: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7: 是嘞，要是麦力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哎呀，
13: 是啊。哎，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3: 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白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1: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林雪，
0: 嗯，
1: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只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啊，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你，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
0: 嗯。
1: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嗯，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呀、啊，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我等着。
2: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3: 哎哎哎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2: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丽，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丽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4: 哎，
2: 三个人
4: 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
2: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4: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2: 嗯、
4: 啊，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2: 哎呀，
4: 盛行于隋唐时期。
2: 6666，厉害厉害厉害！
4: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2: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啊，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啊，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4: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2: 哎哎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4: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2: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3: 哎哎哎，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2: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3: 哎呦，
2: 啊，
3: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2: 嘿，真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3: 哎，
2: 那不都是
3: 这？我这咬钩了啊！哎，过来帮忙啊！快快快！
2: 你放线，你快放线！
3: 哎呀，
2: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3: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再……
0: 好、哎，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1: 说话说话啊！
0: 好。
1: 哎呀，美弟儿，你快用网抄啊！你不
0: 对对对对
1: 啥呢？哎，我在这边。哎哎哎哎
0: 哎！哎，走你！
2: 上来了，上来了。
1: 哎呦，哎哎，虾鲫鱼。哎呦，这么大的虾鲫鱼可不多见啊！
0: 快快快，我拍个视频，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3: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0: 没错，
1: 没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柳氏说出了一句令包公感到震惊的话，说现在男人都在外边搞女的，这女的不行在家里边找个男的吗？包公一听，心想，我头一回碰见女人能说出这种话来。是啊，柳氏这话说的可是够超前的，在宋朝没有女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柳氏呢，他居然就说出来了。包公就问这柳氏啊，说你这个男人熊皮在外边也有女人，那么他在外边有女人你怎么知道的呢？柳氏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呀，原来呀，这熊皮呀，他是贩马的，老上北口外贩马去，一走这时间就不定，我呢像傻丫头一样就在家里等着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啊我就伺候着他。可是忽然有一回他又走了，跟我说呀，说这回我出去啊估计也得半年才回来呢。我说好吧，我在家里边就得等半年呢。可是他走了没有一个月，我认识一个姐们儿，我这姐们就说了，说他没走啊，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头呢。我说是吗？后来我问他上哪儿了，说他在老马家呢。包大人，这老马家您知道是谁吗？有个叫马大成的，这个马大成啊是绸缎庄里边的一个伙计，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他呀姓毕，毕氏。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不是个好东西，在这个定远县里边那是有名的，非常的风骚。我一听这话呀，我就派个别人暗地里的监视着。哎呦，有人就看见了，这个马大成也是老出去做买卖，他出去做买卖，结果他就跟马大成的这媳妇儿就惹着一块了，所以我就管马大成的媳妇叫母马，感情他跟那母马睡觉去了。有一回啊他回来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说去半年吗？现在还没到半年怎么就回来了？他跟我说了，这个买卖提前做完了。我说什么提前做完了？你上外边卖母马去了。他说什么叫卖母马？我说你不是卖母马是干嘛呀？啊，你怎么跑马大成他媳妇家去了？这熊皮一听啊，他就跟我急了，说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不要紧，我呀放长线钓大鱼，我盯着他，后来我左一回右一回的，我摸准了他这脉络了，后来我瞅准了，就把他俩给堵到屋里了。这一堵到屋里，这熊皮没得说了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回来之后哄我央告我，给我下跪，给我拿钱。我说这么着吧，你呢不是看上他那媳妇了吗？哎，你就去，我呢也不管你，你呀也别管我，对不对？咱们两个是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我说这话最初他还没明白怎么个意思，后来呀我老找这裁缝上家里边做衣裳来，他呀瞅见了就问我，这裁缝老上咱们家干什么来呀？我说做衣裳啊。他说做衣裳没别的事儿吗？我说别的事儿那看什么时候吧，要到时候也兴许就有别的事儿，现在还没有。他呀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就这么想的，你在外边胡来，我就在家里混来， 爱怎么着怎么着。嘿，忽然那天他拿回这么一坠来，他说这个东西呀、是送给我的，他说这个东西挺值钱。我说这个坠是不是你相好的送给你的，他就跟我笑，他说嗨呀，我哪那么多相好的。我说得，我明白，你相好的把这东西送给你是讨你的欢心，你把它拿回来给我讨我的欢心，我不知情，所以我把这玩意儿就扔到箱子里了。再后来呢，大人就赢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了，这吕佩送给我一对赤金耳环，我没有什么报答的，我也没那么多钱买东西，我就想起他这个东西来了，我就把这东西就给了他了。我给了他，我琢磨着呢，这也算是我们两个感情上的交流。包公一听这位柳氏感情无所顾忌，想哪儿说哪儿。包公说这个玉坠就是马大成家里的。对呀、那么这个马大成呢，马大成，嘿，这马大成活该倒霉呀、这马大成他死了。死了，他怎么死的？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是这马大成死了。这马大成一死，这熊皮更得事儿了啊！他给整天没事就上他们家出溜啊，所以他往他们家老去，那这裁缝就老上我们家来，就这么回事。好，柳氏你先退下。包公马上把这柳氏吩咐让他退下去了。紧接着包公就把那马大成的媳妇毕氏调上堂来，把这毕氏找到堂上之后，这包公一看这毕氏啊跟那柳氏啊两种风格，这个毕氏长得也很漂亮，但是你瞅那个样子比那个柳氏比较沉稳，你要不知道底细的，你瞅着还有点大家闺秀的意思。毕氏上到堂上之后，往着一跪，一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他说，你是毕氏，我问你，你的男人马大成是在哪儿的，做什么的？毕氏就说了，大人，我的男人在老匡家的绸缎庄里边当伙计，伺候他们老掌柜的的。包公听到这里马上就想到了那匡弼正。包公心想，这个事情追来追去追了一圈，最后又绕到老匡家这儿来了。包公就问他，你的男人在绸缎庄当伙计，他是怎么死的？毕氏说心疼病突发他就死了。包公说，我再问你，那个珊瑚坠是你男人给你拿回家来的吗？对了，那个珊瑚坠是我男人拿回家来的。好，包公说暂且退下。到这个时候包公才把匡弼正给选上堂来。到在大堂上，包公就问这匡弼正说，你可认识马大成？匡弼正说，认识啊，太认识了。包公说，你这个坠是不是马大成的？匡弼正说，大人，这个事儿问到这儿，我就得跟您详细说说。这个马大成原来是伺候我爹的，那么我爹有的时候出远门都带着这个马大成。有一回我爹带着他呀上外地，在外地呀碰上他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小时候的这个朋友混得很不好，家境贫寒，四壁空空。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说，说我要是周济你点钱呢，能救一鸡解不了百宝，说这样吧，你做个小买卖吧。做什么买卖呢？他说我现在是开绸缎庄，你就做布匹生意，干脆我就给你一批货，你拿这货叨叨着去卖去，将来就解决了你的生计问题了。我爹这个朋友一听是千恩万谢，最后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讲，他说我派我手下的伙计回到我的绸缎庄，把这货提出来送到你家去。我爹这朋友一听就回家等着去了。 结果我爹当时在外地，由于忙于事务和生意，他自己不能马上回来，就差这马大成，当时马大成跟着他，让他回来到绸缎庄里边提货。马大成是个伙计呀，回到定远县的绸缎庄里往外提货，这定远县绸缎庄的掌柜就不能给他这笔货，无以凭证。我爹呢认识不了多少字，他呢就把这个珊瑚坠拿下来了。包大人您可要知道，这个珊瑚坠啊，原来是在我们这个绸缎庄营门的那墙上挂着的。我爹这个东西是谁送给他的，怎么得的，据说那是年代久远。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爹说这个东西在这个买卖铺户的墙上营门口挂着，它可以辟邪，平素当中都在那挂着。那回我爹出远门，他把它带到身上了。我爹就告诉马大成，你带着我这个坠回去跟这个铺户的买卖掌柜的一讲，他肯定就给你提货。因为这个掌柜的跟我爹他有一个暗号，凡属老掌柜的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让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而且把这个坠接过来就接着再挂墙上，是这样。就那回我爹把这个坠交给马大成带回家来之后就没信了，货也没提，他那个朋友也没见着那布匹。后来我爹回来了，回来之后进绸缎庄一问，说马大成他没回来，回他家了。到他家里一看，大人，那马大成死了，不但说死了，入土都埋了。我们一问是什么病，那个毕氏说他是半夜忽然心疼疾病而亡，没来得及告诉大伙儿。再问那坠儿呢，没看着，所以说这个坠儿就这样不知下落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出来了。包公一听，哦，这里边可就有了问题了，所以包公马上就把这胸皮也提上来，一方面提上来胸皮，一方面又把毕氏叫到堂上，这两个人当堂对证。包公就问他们两个，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当包公一问这句话的时候，没等毕氏再回答，这熊皮抢先就答了一句，哎，大人，哎，那马大成他得心病死的。包公说，你怎么知道？哎，他这么回事啊，这个我跟马大成是朋友啊，所以那天晚上他突然得心病死了，这个他的媳妇呢，就这个毕氏呢，招呼我来帮忙料理丧事，所以说我就赶到那儿来，所以我知道他是得心病死的。毕氏，我来问你，他是得心病死的吗？对，大人，他就是得心病死的。他睡到半夜起来吧，他说这个心口疼，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他就没了气儿了。谁给发丧出的病？哎呦，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所以我就求他的朋友吧，他朋友就是这熊皮，把他请到这儿来之后，帮着又找了几个不错的弟兄，就把他发了丧出了病了。
4: 埋在哪里？
3: 埋在东门外有一片坟地，埋在那儿了。
4: 可曾立了墓碑？
3: 立了个木头牌，这都两年了，估的那木头牌反正要仔细看还能看得明白。
4: 他这个病来得这么快，你没给请大夫看看吗？
3: 想请了，想要去请的话，这大夫没等请了他就死了。
4: 好吧，暂且记押，把这几个人都留在衙门里了，用现在的话说，钱都拘留。
3: 为什么？包公派手下人告诉你师爷余文到毕氏的周围去打听，平素当中毕氏为人如何，打听那个马大成死的前后过程。这邻居们有的就说了，说这个马大成死了之后谁也不知道，邻居都没告诉他，找了几个朋友慌慌忙忙的就给出了病了。包公一听更觉得这里边有事情，所以最后包公做了一个决断，带领着县衙里边的仵作到马大成的那个坟地那儿看。 开棺检验。
4: 这个事情包公做的可有点冒险，他跟他的师爷两人前后左右反复推断，觉得这里边奸情有人命，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子。这一开棺检验，仵作把那验尸的报告往上一呈，包公为之一惊，这个马大成怎么死的？是心病吗？根本不是。但是全身发现不了伤痕，没有刀伤，没有棒伤，更没有棍伤。仵作检验的很细致，在哪儿发现伤了？头顶当中发髻破开，顶梁穴这个地方给钉进两颗钉子去，这是大钉子，人死了，现在这钉子就已经发现出来。包公立即把熊皮和毕氏带到堂上，重新问他们两个人，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两人一口咬定是心病突发，当夜死亡。包公最后把这话就说出来了，说他脑门上那两颗钉子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一说出来，毕氏、熊皮眼睛全直了，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本本磕磕，半晌无言。包公一拍桌案，分明是你们两个人勾搭成奸，毕氏这叫结交奸夫，害本夫。事情到这就不用多说了，全都明白了，这毕氏就得认罪了，这熊皮就得伏法了，最后判熊皮毕氏斩。那么那柳氏呢？这柳氏官卖，官卖呀，就是官家负责呀，把他再找主把他给卖了。说最后那裁缝呢？这裁缝吕佩打四十板子，罚款。这珊瑚玉坠物归原主，还给这位匡弼正。这个案子最后就结了。案子结了之后，这事儿可在定远县就传出去了。定远县老百姓皆谈相议，都提这珊瑚坠，简直就像听故事一样。这个案情也比较复杂，也比较曲折。传说这个故事之后，目的就在于歌颂包大人。这一歌颂包大人，可接着在定远县就出了一件震惊历史、流传多年的这么一个案子。定远县呐，城东边有个张家村，张家村里边有个张老三。这个张老三自幼是父母双亡，跟着他哥哥长起来的。张老三虽然是命苦，但是有志气，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柴火了，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打柴的里手，经常上山打柴。打柴的目的是卖柴火挣钱，好养活自己。十五岁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后来他的哥哥嫂子呢死了，这张老三就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有不错的人呢，给他找了一媳妇儿，找了个媳妇儿，20岁结婚了。23岁的时候，这媳妇儿得了伤寒病死了。打这之后，这张老三就再不娶媳妇儿了。为什么不娶媳妇儿？就因为自个儿家里穷。打柴火的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呢经常撺掇着要给这张老三再续一房。这张老三就说别续，这人呢媳妇儿这一辈子就娶一个，娶多了他就不对了。人说怎么不对了？头一个这媳妇儿跟了我了，对我十分贤惠，我对他也很好，他得病死了，这叫命里开人，说现在你要再给我找一个，一个是我没钱了，再一个把他娶进来之后，我这心里边老拿他跟我这头一个媳妇比，他要比他好还行，要比他不好这心里就别扭，心里一别扭两口子他就合不来，合不来就闹家务，闹家务老打，还不如一个人清闲。哎，
3: 待会儿张老三这招也挺绝啊，说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张老三说对了，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打这儿开始啊，没人再跟他提娶媳妇的事了。
4: 张老三有的时候过年三十晚上自个儿觉得心里不痛快，大家伙都是放鞭放炮吃饺子找喜庆，这张老三自个儿在这个屋子里边戴上孝帽子在那哭。
3: 有的朋友发现了，我说张老三你这不是诚心折腾吗？三十晚上都图吉庆，你怎么自个儿哭啊？
4: 你不知道，我哭我的命，我命苦。
3: 嘿呦，你就命苦他得往好处过呀。
4: 哎呀，我相信呐，这人呐，有的这辈子他就没让你贪个好命，你怎么想好他也好不了。
3: 张老三虽然是这样，虽然是公众大家伙都认为他命苦，但是张老三的为人穷哥们都身大不够。
4: 别看他没钱，但是他肯出力。别看他没有物，但是他有颗好心。这要是穷哥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情，他保证出面帮忙。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个打柴火的，本地有一个财主，家里边有一片山地，这位打柴火的呢，结果把他山地的柴火给打了，财主活了。这财主也姓张，叫张云胜。这张云胜一听见这个事儿，马上找到这个打柴火的，说你把我的山地的柴火打了，你得赔。赔多少钱？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对一个卖柴火的来讲，这是天文数字啊。卖柴火的这位一看，说我不知道那是您家的这个山地啊，我要知道是您家山地，我不敢上那打柴火去，怎么说也不行。这时候张老三知道了，张老三说得，我跟你去。张老三领着他就到这张云胜家里堵着门，叫这财主出来。这张云胜出来了，一看张老三站这儿，张云胜就问你来干什么？张老三说我来干什么，我给我们打柴火的哥们说两句话。您那个山地他不知道，到您那儿砍了柴火了，赔您柴火也就得了，您干嘛要要十两银子啊？十两银子对您家里来讲无所谓，对我们这些砍柴火的人来讲，我们拿什么给您拿十两银子啊？您这不叫逼命吗？我这哥们儿他自己有媳妇有孩子，等着他打柴挣钱吃饭，您找他要十两银子，您要把他逼死，他媳妇也完了，孩子也没人管了。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今天我跟您说，我张老三光棍一个人，喝住我这条命去，我就死你门口，要不然的话您这十两银子就不要了。
3: 愣是这样，这财主就没敢再要了，赔两捆柴火就得了。打这儿这张老三就落一好人缘。
4: 可是张老三随着年龄增长，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
3: 叫什么外号？叫张别谷。这张别谷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1

0: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当老三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别人又管他叫张别谷了。这个名字听起来他很怪，别谷，别呢就是个别的别，谷呢是古板那谷。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这个张老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他越来越了解，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他就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那个处理方法跟别人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比方说有一回啊，这张老三回家了，回家之后发现呢，感情家里边进一小偷。这张老三刚要拿钥匙开门，发现那个锁头已经被撬开了，还没等走到跟前，这屋门一开，又打里边走出个小伙子来，二十多岁，提溜着一口袋米，这就是张老三家里边的存粮。这小伙子一出来，张老三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贼，贼进了我屋了。他呢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老张家是在这儿住吗？张老三一问这句话，这小偷呢提溜这米口袋，他心里就合计，哎，来的这个人呐不是这家的。他打听这个贼，于是灵机一动，就冒充本家的人。是在这儿住啊？你是干嘛的？
4: 我呀，我是来找这张老三的。
3: 哎，这张老三没在家。
4: 哦，
3: 张老三没在家，他上哪儿了？他上前院了。哎，我上我们家了。
4: 您是干嘛的？
3: 我是上他家里边拿粮食的。张老三跟我说了，他家里边有口袋粮食，让我给他提了过去，我这不拿着走吗？张老三听到这儿，心想：小子，真有你的，你应变能力还挺强。张老三接着就说了，哎，我说，我跟您商量商量，我呀也是找这张老三来借粮食的，我看您这提溜着这半口袋米，您能不能匀给我一半，剩下那半您拿着啊？这贼一听眼珠子一立了，凭什么匀给你一半啊？啊，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米借好了，不行。这贼提了这口袋就走，刚走出去没有几步，这张老三在后边就喊了一嗓子，站住，你哪儿去？把这贼给喊愣了。这贼一回身，干嘛呀？我上前边。上前边？前边是哪儿啊？啊，你说你跟张老三还有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亲戚？我告诉你，我就是张老三。哎呦，这贼一听吓坏了，这贼马上把这口袋往这地下一扔，转身撒腿就跑。张老三接着又喊了一声，回来。这第二声，贼在那站住了，怎么着？我把米给你了。小子，做贼可没有你这样的贼，你也是损贼，跑我们家提溜走了这半袋子米，我说让你给我留下一点，你还不留，还要全提溜走，我一说我就是家的主人，你就把这扔了就跑了啊？上我这来偷东西，你肯定家里没吃的了，要有吃的能让我这偷来吗？我知道你是属于那种毛贼，你要是那大贼呀，就上财主家里边偷东西去了。财主家里边东西多呀，捞出一件来他就值几个钱。可是有一样啊，人家财主家里边深宅大院，院子里边有

看门的，这院子里边还有护院的狗呢，你到那去之后肯定你偷不出门来，说不定让人家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之后送到当官，那给你判了刑了，起码说给你打顿板子，你受不了，你偷我，我头一回发现还有偷我的，你瞧我这院里边穷这样，就剩这点米你提了走了。不过呀，我也挺同情你，你说你什么也没偷着就这么走了，这不白来了吗？啊，小子回来，这半袋子米咱俩一家一半，怎么样？回来呀。这小偷瞅着这张老三半信半疑，您这是真的吗？我从来不说瞎话，你等着，我再给你找个口袋去。说着话，这张老三进到自个儿的屋里边，又找出一口袋来，过来把这口袋挣着，把它倒里头。哎，这个贼慢慢的过来了，把这口袋里的米分成两半，一半给了这贼了。张老三就说了，你呀，以后再没有吃的，你就直接上我家来，别这么偷偷摸摸的，还得把我锁撬了，我换这锁还得多花钱，你就直接找我，你说我呀没吃的了，您这有什么给点，我要是有米有粮食肯定咱俩半匹，怎么样？哎呦，这贼一听哭灯就跪到地下了。哎呦，我说这张大伯，我得谢谢您呐，我谢谢您。甭谢甭谢，谁让咱们都穷呢，是不是？谁要是家里边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还上外边偷东西去，顶着一个贼名他多难听啊，对不对？行了，走吧走吧。就这么着，这小偷提了这一点米走了。这个事传出去之后啊，他这些个卖柴火的朋友啊就都说，嘿呦，张老三真有你的，我没听说跟小偷还在分米的。哎呀，细想起来呀，你这人呢也是好人，你是个善良心呐，同情心呐。张老三就说，就是啊，我这人就这样，我一看他偷我东西，我细想他也有个原因，就这么回事。打这儿大家伙就说他这人个别。还有一回呢，这村子里边来了两口子，这两口子是从灾区逃难来的，走到这儿之后，这男人有了病了，男人有病没钱治，怎么办呢？他媳妇儿情愿意是自卖自身，脑袋上插一个十字的草棍，在村头这儿就要卖自个儿，让这张老三发现了。张老三发现一打听是这么个情况，张老三就把他男人好顿骂，我说你也叫个老爷们儿啊，你媳妇儿嫁给你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你把她卖了养活你自个儿，你这叫人吗？他男人就说了，我有病啊，我得的这个病挺重啊，我怕我死喽啊，你死喽，你媳妇儿好把你埋喽啊，你把你媳妇儿卖了，你死了之后那你怎么办呢？谁管你啊？他不是啊，我媳妇儿要是自卖自身，卖俩钱儿，我好给我治病，万一我要治好了呢，我再把我媳妇儿再叫回来跟我一块儿再走。为了你自个儿治病，把你媳妇儿卖出去给别人当佣人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真不是东西，走。我上哪儿？上我家。这张老三把这两口子弄他家来了，他家一个破篱笆院，三间破草房，让在这家里边之后，家里边有点存粮，告诉他们两口子就在这儿住着。说这是谁家？这我家，我住您家，那您在哪住？我愿意在哪住在哪住，你甭管。张老三安排这两口子住在这儿了，然后呢，他就找他那些个打柴火的朋友，这儿住一天，那儿住一天。跟大夫说，给我凑俩钱啊，我这有一朋友他病了得看病。这打柴火的朋友说，你什么朋友啊？外地来的，他们家里边闹饥荒了。好，大家伙都知道张老三是好人，

说都借给他钱，借给他钱之后，一来二去的，他把这男的这个病给治好了，他给请的大夫，他给找的医生，最后这男的病治好了，两口子要走了，对这张老三千恩万谢。张老三说甭谢，谁让咱们都命苦呢，是吧，穷不帮穷谁照应啊，咱是两个苦瓜一根藤。你瞧，就这么着，这两口子走了，可是欠下来这饥荒，张老三自个儿打柴火挣钱还。后来有的人就知道这个事儿，说张老三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夫妻两个收留到他自己家里边，他自个儿上外边找宿去，帮着把这男人的病给看好了，走了之后也没还账，他替人家还账。说这张老三呢，这叫什么呀，这就叫100斤的身子50斤的头，大脑袋。这张老三呢，有这事吗？张老三把这事一说，大伙就乐了，说哎呦，天底下没见过你这样的人，那你回去住怕什么呀，你干嘛躲出来呀？哎呀，人家两口子在我那儿住，我再回去住出出进进的不方便，嘿，所以这个名字就这么的就出来了。说这人个别古柏，说干脆你别叫张老三了，咱就叫你张别古得了。张老三一听张别古，嘿，这名儿挺好听，不过这名一听别古，到底是别还是古，我们说你是个别，说你古柏，不是说你别的又古。行啊，你们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打这儿张别古这名就传开了，不管他叫张老三了，叫张别古。这张别古呢，中年的时候还能跟着这些个打柴的朋友上山呢去打柴火。随着光阴荏苒，日西月东，草绿霜白，白驹过隙，这张老三也就这张别古岁数大了，到60多岁了。到60多岁的时候再上山打柴，可就有点干不动了，身板又不太好，一辈子也没过着舒心的日子，也没有好营养，所以呢老了以后腰也疼，是腿也酸，这关节呀还有病，关节炎。那个时候大概他不知道叫关节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种老年病。他这些朋友呢，有跟他岁数差不多的，有比他岁数小的，不管是平辈的还是差着辈的，都管他叫张别古，都觉得这人是个好人，有什么事都愿意帮他的忙。大伙给他出一主意，说张别古啊，你别老上山打柴火了，腰腿不给使，抡那斧子也费劲，干脆你呀就在柴火市上溜达得了。张别古说我溜达，我喝西北风。不是啊，我们大伙昨儿合计了，你呀就给大伙当一个柴火经济。什么叫柴火经济呢？就是有买柴火的人，他给搭干当中介，再一个呢，有腰柴火的，他给过过秤，这个柴火事儿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张别古呢就干这活，他干这个活，所有卖柴火的人，把卖的钱抽点头集中给他，一个人少，众人就多，这么一来呢，张别古这生活还就算是老来有个依靠了。所以张别古就这样跟这帮卖柴火的穷朋友混到60多岁了。张别古这天呢跟大家伙在这闲聊，柴火都卖完了，把那扁担绳子往旁边一戳，这些卖柴火的掌柜的愿意听张别古说，因为张别古说这话呀好像里边有点什么道理，富有一种人生哲理，富有一种令人思考的东西。说这种没文化的老百姓还能说出哲理来吗？您不要以为这哲理都是从哲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哲学家嘴里边说出来那个哲理往往他并不为老百姓所接受。
倒是老百姓深入浅出说出来的这哲理，大家伙一听就懂。这张别谷就往往能说出这种哲理来。这天大家伙坐这儿闲聊，大伙就说，说我这一辈子净打柴火了，你说怎么也没转过运。张别谷就说了，你还想转运呢，这就不错了，老天爷对我们

这个呀，老天爷给了你俩胳膊俩腿，给了你五官相貌，是不是都一样啊？那倒是啊，那倒是，穷人富人当官的和老百姓不都是五官四肢吗？这不老天爷没偏向谁吗？是不是？嘿嘿，给了你五官四肢，给你配备齐了，就看你自个儿怎么办。你自个儿要做好了，那就多挣点钱，做不好就少挣点钱，这叫运气。时也，命也，运也，造化也。正因为这个运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呢，人就当官，有的人呢就发财，有的人呢咱就打柴火。话又说回来了，老天爷把咱安排这位置上了，咱就好好干。你说咱们要都不打柴火，整个的柴火在山上没人往下砍，那大伙烧什么呀？啊，还做饭不做饭呢？嘿，我张别谷真有你的啊，你真会自我安慰啊！合着我们这命里决定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对了，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你比方我吧，我混到60多岁，我现在不打柴火了，我雇我秤，哥们弟兄们给我帮这忙，那就说明我这就转了运了，我不打柴了，我称柴火了。嘿嘿，张别谷真有你的。不过这老天爷他也不公，有什么不公呢？哎，甭说别人啊，咱就说那赵大，你记得赵大不？张别谷说当然了，跟我一块卖过鱼，跟我一块卖过菜，还跟我一块上过山。哎，我听说这赵大不是他最近当窑工了吗？不是烧窑去了吗？烧瓦盆烧罐子。嘿，张别谷你还不知道啊，这赵大他发了，发了。怎么发了？这赵大听说就在咱们城北边啊，那个塔湾那地方，人家自个儿新盖了一处房子。原来他是当窑工啊，现在啊有的是钱，人家自个儿开窑了，雇着20多个烧窑的，满腰都是钱。是吗？赵大他富了，那可不，要不咱怎么说这老天爷的不公呢？你说这个赵大啊，认什么不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当年跟着您一块做买卖的时候，您还记着吗？卖东西总想着少给人家秤，人家给的钱的时候总想着少找人家钱，整个一抠门，这个小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哎，结果现在他混阔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瞎眼？张别谷说这事儿啊，你也别这么埋怨老天爷，这个事情是该怎么着啊，这都是有定数的。那可能是该着赵大他要发财。你这一说赵大发财了，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当初我跟他一块卖柴火，这小子还欠我400文柴火钱，我没找他要呢。他要是穷着，这400文柴火钱我就不想找他要了。我听你们这一说，他发了财了，有钱了，400文钱还还不了账吗？啊，我找他去，找他要账。对，张别谷，谁欠你钱都可以，他欠钱你得找他要，他不是好东西。好，几位，明儿我就上他家去一趟。这话说到这儿了，转过天来，张别谷60多岁了，手里边拄着一个竹竿子棍子，真就打听着奔这个赵大的家里来了。他这个地方叫塔湾，在城北，到在塔湾村这儿，这张别谷拄着个棍子就打听，说这个赵大他们家在哪儿住啊？一问呢，这村里人都不知道，赵大，我们这村没有赵大，没有赵大，就是那个开瓦窑的。哦，您说那是赵员外呀？嘿，张别谷一听这小子成了员外了，
从哪论？

0: 那他怎么成员外了啊？对对对对，就那赵员外。咱们这村子里边您看见没有，门楼最高的那家就是赵员外家。哦，好好好，张别谷就奔这个赵员外家来了。来到这一看，哦，这是一处新宅院，青砖瓦盖了那么一片房子，好像是啊一个小四合院。那张别谷来到这门前，用手一拍打门环，当当当当一响，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有人在门里边就问了一句：“谁啊？”张别谷一听，这就是赵大的声，心想：“嘿，小子，你住上这个院子了，住上这个宅子了，呵，这门这么高，我呀，开门。”里边这门插管一响，咕隆咕隆。这门开开之后，张别谷一瞧站在门前这赵大，哈，可了不得了，头上戴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对花铠氅，足下蹬着云履，云履就是鞋帮子上绣那云字头的那种鞋。一瞧这脸上也起了油光了，瞅这个体态他也胖了，站在里边正是赵大。这赵大一见张别谷，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张别谷吗？是我呀。我说赵大，哎，别，不叫赵大，叫赵员外爷。哎，咱们自个儿的朋友，不用那么客气，你就还叫赵大。别，我可不能管你叫赵大呀。我到这儿打听你这赵大找不着人呐，你小子现在了不得了啊，你是要饭的扔棍子，你有吃的了，妓女从良，你有了主了，蒸馒头裂缝，你现在发大发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啊，好听的没有给你留着。张别谷说：“怎么着？今儿个到你这儿，咱俩就门里门外的在这儿说话吗？”赵大说：“别，里边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的一个成员，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读了。

0: 圣人所治。
1: 最新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2: 被更多的人听到。
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4: 可以有哪些用途？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